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今天早晨呢，我们应该不需要问早，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凌晨3点就起来关注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终极对决。
1: 是的，这也是万众期待的这个最终的
0: 足球盛宴。是的，
1: 我相信呢，很多人昨天晚上都是3、5好友相约的，或者是和家人在一起。所以说呢，可能这一届世界杯呢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特别像昨天的比赛，对于很多人来说，在看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哎呦，可能没有想象期待当中的那么的精彩。但是呢，我想我。
0: 话说的好像你看了一样
1: 没看的话还不能听点解说吗？就是还不能看点总结性的文字。
0: 对对对，我也同样是，就今天早晨呢看了总结性的文字，包括朋友圈短视频各位网友发的各种视频。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爱好足球来说朋友来说，今天早晨虽然凌晨熬夜了，然后呢今天又要上一个早班，但是呢也给我们这个夏天确实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希望大家呢继续能够热爱足球，带着这样运动的心态，在我们的全民健身的行列当中走得越来越远。
1: 是的，我们也期待下一个赛场再见喽。
0: 7月20号周一早间的8:06，虽然我们没有问早，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一路上班过程当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和我们一路同行。
1: 是的，早间的时光呢，我们在节目中来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行程，8点到9点钟，也希望一如既往的来锁定频率收听到的是新闻派节目早间，让我们新闻来打开今天的美好一天吧。
0: 那大家在上班途中一定要稳驾慢行，注意车速车距，尤其是昨天刚刚熬过夜的朋友，那希望高度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即时路况，我们也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来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0: 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7月16号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2: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7月19号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第3天，狭窄的峡谷中机器轰鸣，救援人员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救援。
1: 7月18号，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遭遇了强降水引发洪水，有房屋倒塌，景区内部分的步道被淹，导致部分游客滞留。7月19号，丽江虎跳峡景区发布情况通报称，截至18号19时05分，滞留旅客已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景区已临时关停。
2: 近日，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布到了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之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12306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日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来分配下铺。
1: 7月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3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
2: 截至7月19号，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前5位。
1: 天文学家确认了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着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位于陆报座方向，围绕着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
2: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发展改革委、教育厅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供给清单2026年版》，旨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推动社会救助部门协同联动，政策高效集成，提升社会救助体系整体性、协同性，保障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1: 7月17号，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消息，自2026年7月中旬起，全区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目的是规范自治区矿业权登记管理，保障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据悉，此次纳入统一登记的内容包括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抵押权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
2: 7月17号至19号，内蒙古第2届奶酪产业品牌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推介会统筹整合政策、科研、生产、市场全链条资源，有效打通行业信息壁垒，加速推动本土传统奶食品的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助力内蒙古优质奶酪走出草原，畅销全国。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和财政部发布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名单，经过竞争性的评审，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进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

0: 强烈支持范围，两市拟获合计15亿元资金补贴。
1: 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7月18号，融铸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城市那达慕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拉开帷幕。此次城市那达慕以传统民俗盛会为载体，开设了主题文艺演出、非遗代表性项目沉浸式体验、民俗趣味竞赛和特色文创市集四大板块。
0: 7月18号，为期10天的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落幕。本次活动以暖城美味绿色健康为主题，共邀请了220家本地特色餐饮商家以及周边地区美食商户参加，吸引了市民和游客73万人次，全方位展示了鄂尔多斯的美食文化魅力。
1: 近日，地方特色乳制品乌沈奶皮、地方特色乳制品乌沈风味奶皮两项团体标准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公布。这是鄂尔多斯市在推动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为推动鄂尔多斯市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提档升级、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标准支撑。
0: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人民币代理发行库在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准格尔旗支行正式投运。它把现金供应关口迁移到了百姓家门口，改善了区域现金服务质量。代理库启用之后，发行基金就地存储、就近调拨，调拨耗时较此前减少了80%以上。单年度预计可节省现金运营相关成本数10万元，将大幅提升对企业和群众的现金服务能力。
1: 7月18号，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百咖喱科普实践行小记者专场活动在罕台草原举办少年记者沉浸式感受草原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科普实践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准格尔草莓榜上有名。至此，准格尔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增至16个。这块最新的国字号招牌落在了黄河几字湾畔的一颗草莓之上。走进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草莓温室大棚，草莓的甜香扑面而来。同样是草莓，黄河边这一颗凭什么能种出名堂，评上全国认证呢？答案就藏在水土里，藏在品种里，也藏在一道又一道的质量关口里。
0: 沿黄一带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白天光照足，草莓积累了糖分，夜里呢气温又低，养分消耗少，糖度和维生素 C 就这样一点点沉淀在了果肉里。当地推广的水煦热日光温室又为草莓的生长添了一把力。好水土还得配得上好品种，撑起这一片产区的当家品种宝珠草莓是包头市农牧科技科学研究院历时10年选育而成的，先后取得了植物新品种全证书，斩获中国草莓大会金奖，去年又入选了全国草莓优选12个新品种。宝珠草莓糖度平均在14.5以上，一级果平均的单果重是45克以上，果实硬度高，耐储运性好，适合长途运输。包头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汪海霞介绍，这一品种抗逆性强，对白粉病以及角斑病还有红蜘蛛均有较好的抗性。
1: 先天的甜还要靠后天的盐来守，想要拿到这块国字号，光甜还不够，质量安全这道关同样得过硬。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畜产品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中心副主任徐静说，申报主体必须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近3年内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才能够筑牢认证准入关口。他同时表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不实行终身制，获证主体每年需要年度完成一次确认，每3年开展一次营养品质复核，通过日常巡查监管与抽样检测相结合，保证上市的每一批准格尔草莓持证销售，全程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0: 内蒙古中天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文俊介绍，今年当地将率先在全国打造宝珠草莓及准格尔草莓核心区，建成后依托新荣茂、京东、百果园等大型的销售渠道，推动准格尔草莓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今年乌审旗的毛羊毛收购价格比去年翻了一番，从论斤卖到按级卖，增值密码就藏在了一根根细羊毛的分级整理里。在乌审旗蒙羊商贸羊毛储备库，工人们正在忙碌着装运一吨吨打包整齐的羊毛，除杂分级压吨贴标，每一包羊毛都有着自己的身份证等级，一目了然。这些贴着不同标签的羊毛即将要发往江苏等地的毛纺企业。
0: 采访当中呢，乌审旗蒙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巴银朝格图介绍说，价格和去年比翻了一倍，总共乌审旗细毛羊的毛量大概有4000吨左右，乌审旗的羊毛价格是22到23元之间，保持细羊毛的优质户还有卖到24.5到25元的价位。分级整理就是把不同的长度、不同粗细的羊毛分开打包，长度差1公分。

0: 分，那细度差一微米，价格可能就差出2块钱。目前沪沈吉建成大型的羊毛收储站18个，覆盖全吉主要细毛羊养殖区域，分级销售让好毛卖出了好价钱，不再是口号。好羊毛是管出来的，从剪毛、除杂到分级，当地请了专家深入牧区，挨家挨户给牧民做技术指导，手把手帮大家把好源头质量关。从会养羊到会卖毛，折射的是牧民从靠天养畜到靠品质增收的观念转变。目前细毛羊存栏量稳定在120万只，年出栏60万只，年产羊肉超1万吨，羊毛5000吨，年产值近10亿元以上，带动1.2万户农牧民融入产业链，户均增收，户均年增收3.2万元。
1: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鄂尔多斯市喀麦什区电力心脏项目将于2026年11月30号正式交付，此举将有效地疏解喀麦什区用电紧张局面，夯实区域供电保障基础，践行节能降耗理念，实现资源高效利用。7月15号，记者在丰年卓越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主控楼与主变的基础浇筑作业。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项目总用地面积19.65亩，投用之后将构建喀麦什区110千伏电网单链式结构，实现双电源互备，大幅降低单回线路故障导致的停电风险，满足 B 类供电区域高可靠性的要求。
0: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持续推进，喀麦什区商业、金融、居住等各类功能片区加速落地，区域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目前区域现有电网供电接待能力已趋于饱和，供电容量难以适配未来用电增长的需求。丰年卓越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落地投用，将有效疏解喀麦什区用电紧张局面，夯实区域供电保障基础。在绿色建设方面，项目多措并举，践行节能降耗理念，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工程选用低损耗主变以及各类节能设备，优化导线截面，有效减少线路电能损耗，同时采用均压措施，降低电晕消耗。项目建筑采用自然采光通风设计，并使用环保材料，有效降低空调能耗。此外，线路工程采用了铜塔双回路架设的方式，双回路架设方式有效节约输电走廊资源，全方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1: 近日，我市夏秋花粉季过敏性鼻炎药物公益援助项目全面落地，18万份抗过敏药物已经分发到了需要的群众手中。任义娜是喀麦什区的居民，随着喀麦什绿化面积的不断增加，她和家人在享受推窗眷绿、出门有景的优美环境同时，夏季的花粉过敏也让她的两个孩子备受煎熬。在今年，市政府一场覆盖全市的鼻炎防治行动把惠民落在了实处，也让他们家的人在这个夏天轻松了不少。
0: 眼下全市50个基层医疗服务点的鼻炎药品发放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覆盖我市的所有基层居民区。第一轮分3批发放了糖酸莫米松鼻喷剂约6万支，同步配发健康管理手册和药物领取以及用药承诺书。居民在用药之后，可以在健康管理手册上来记录缓解的状况，以便动态评估用药的效果，并为后续的分批次发放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今年我市面向全市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万余份抗过敏药物，为保障鼻炎惠民政策规范有序落地，我市卫健委提前部署，组织各旗区卫健委分管领导、医疗机构负责人以及医护人员共计110人，就花粉症健康管理以及药物发放流程进行了系统讲解，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政策吃得透，流程理得清，服务跟得上。
1: 这段时间，伊京霍洛旗开展了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共同守护城市绿意。在阿勒腾席厄镇，针对高大乔木大面积公园绿地，园林工作人员正在采用无人机进行巡航巡护和喷洒药

0: 剂，杀灭高空虫牙蚜虫，高射程喷洒车对于这个树木进行了远距离的高压喷雾，清除藏匿在其中的介壳虫。同时呢，电动打药三轮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针对花坛灌木精细化补喷，来消除虫害盲区。
1: 今年夏季高温持续，病虫害呈种类多发、叠加发、扩散快的特点。已经部落级园林部门采用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立体化防御手段，强化病虫害防治，筑牢生态防线。同时结合夏季气候特点，搭配了水车喷淋、自动喷灌、滴灌三套系统，开展了植物补水。精细化的园林绿化养护工作，让城市绿地发挥着降温降尘、净化空气、涵养生态的重要作用。整洁优美的绿化景观也为市民打造舒适宜人的环境，给市民散步休闲、亲子游玩提供了好去处。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

0: 上好，
1: 新鲜资讯，
0: 热点新闻，
1: 快乐互动，
0: 风景在眼前，
1: 音乐在耳边，
0: 八九六新闻派
1: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2: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3: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0: 首先呢，咱来聊聊室内环境的居住健康问题吧，这也是很多市民比较关心关注的。可能大家大多数会想到这个装修啊，或者说家具给家里带来一些不太好的，比如说甲醛等等的一些健康的威胁，但是没有想到这小小的一个手办也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这段时间呢，多地接连爆出了市民家中因为囤积大量的手办谷子而出现了甲醛中毒症状甚至就医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去年的七月呢，就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凌晨被救护车送医的经历。该网友说呢，自己被急救就是因为家中囤积了大量的徽章，在半夜呢突发不适的。而近日的网友小邪告诉记者，自己在卧室里摆了50多个谷子，没几天就有了头晕的症状。一开始他也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谷子的问题呀，以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但是后来呢就发现只要待在客厅就没事儿，一回房间就晕，睡觉也不好。小贤呢这才意识到可能是谷子的问题，他清空了室内里的谷子之后，不适的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3: 最近呢，在江苏淮安，一名初三学生钓鱼的时候，在河滩的淤泥当中发现了3件完整青铜鼎足以及多块的带纹饰青铜器残件。凭借着课堂所学的历史知识，他立刻判断出了所出土的器物是古代文物。他没有私藏，第一时间妥善保管所有的残件，并告知父母一同前往了博物馆全数上交。经过专家的鉴定，这批的器物呢是战国青铜遗存，对于研究淮河流域战国青铜工艺还有丧葬文化都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0: 旅游旺季的时候呢，这个机票价格真的很高啊，有人呢就换一个思路，那就自驾呗。来看看这一位男子的经历。男子呢一场自驾为了省下5000块，结果呢亏掉了24000。在湖北宜昌，一位男子呢他是买了一辆面包车，花了3000块钱，因为呢他起初是要省机票钱的，带着一家人的自驾从内蒙古来回宜昌，结果车呢坏在半路，拖车费8000。这车内呢又没有制冷的空调，2只羊还有酸奶呢全都臭了，叠加修车的费用，再算上路费油费，共计亏了24000。这网友也说了，有的时候吧，建议不要灵机一动哦，这抠抠搜搜反而花了更多的钱。
3: 确实不能随便的灵机一动，不然的话你还真的是没办法出来。
0: 这样的脑洞真的大开啊。
3: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最新的乘凉方式，但是只听不要学。7月18号呢，黑龙江双鸭山因为天气太过炎热，于是呢一男子就选择钻进冰箱进行乘凉，但是谁成想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卡住了。
0: 这不是孩子干的事儿吗？
3: 最终呢无奈只能拨打119来求助消防员，最终呢消防丝滑地救出了被困男子。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0: 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新澳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不吟诗两首都不好意思进，我说的不是学堂，不是博物馆，
4: 我以为去旅行，
3: 而是厕所。哎，这厕所在哪儿呢？它呢在西安东站。最近呢，西安东站凭借着一块厕所指示牌出了圈。据半月台的报道呢，这个标志采用了国风小象作为男女区分，男子呢头戴唐代的软脚葡萄，一副文人雅士的君子模样，女子呢则云鬓花颜，尽显淑女风姿，一眼望去性别分明，古韵扑面。网友纷纷点赞，简直直观优雅美丽。
4: 是的，而且画面感真的很强啊，即使大家都没有看到，也能够想象得到，一下子能够分辨得出来。当下呢，一些公共厕所的标识也正陷入了一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怪圈，有的呢用大象与长颈鹿，有的用抽象的几何符号，有的呢甚至用了 XXXY 染色体的图案，设计师或者是自诩这是有一种高级感，却独独忘记了标识的根本的功能，真的是一目了然的指引方向。西安东站这一块的标识好就好在了没有摒弃传统标识清晰易懂的优点，又巧妙的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底蕴，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套完善的公共标识从来都是实用为先的，美感为辅的。真正的高级的公共设计是让大众在看得懂的基础之上还得品出韵味。这一份巧劲儿的背后呢，更体现了城市治理的智慧。西安呢，作为十三朝古都，汉韵唐风早已深入人心的文化标签，有人呢或许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刻板的印象，但是西安的城市设计者呢，非但没有刻意的回避，反而是顺水推舟，将外界的固有的认知内化为了鲜明的城市人设。
3: 这既是对于自身文化底蕴的高度自信，更是一种高明的传播智慧。它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成为了城市气质的展台，让底蕴不止在典籍里，更活在日常空间中。大方的让男女形象以传统的君子和淑女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卫生间，也传递出了一种健康的审美意趣。一块小小的卫生间标志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缩影，背后则是城市管理者的用户意识，更有一种共情，拾起这座城市最为人知的文化符号，并安放在需要它的地方。此次国风标志的走红，心意绝不在于设计本身，当人们愿意为一块厕所标志去拍照发朋友圈，并且呼吁全国推广的时候，实际上是用行动表达了一种对有温度、有底蕴、不装腔作势的城市空间的喜爱与渴望。
4: 是的，当然面对全国推广的呼声，我们呢也是需要多一层的冷静的。唐风标识在西安的成功，并非是仅仅因为古风好看，而是因为其这座城市的文脉深度的契合，是长安城千年历史的自然投影，而非是凭空嫁接的符号。倘若将其移植到其他的地方，在脱离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后，那一份浑然天成的巧劲儿呢，便可能会沦为硬搬，不仅没有办法唤起文化共鸣，反而会产生错位的尴尬。这也印证了真正的审美共识从来不是小圈子的故作高深，而是能够引发最大多数人内心共鸣的文化默契。这一份共鸣的根基则终究是扎在了各自城市的现实的土壤之中的。
3: 城市呢，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有机体，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是最终沉淀在人心底的，往往是那些方寸之间的温柔与巧思。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城市能够从这块唐风标志当中去汲取灵感，在公共设计和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少一些令人费解的自嗨，多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人的巧劲儿，这才是一座城市的体面。

0: 为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3: 找安心人派，
4: 找安心人派，
5: 找安心人派，
6: 找安心人派，
7: 早安新闻派。
8: 就是新闻派。
9: 近日，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事件呢，源于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的分享，因为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短信，他拨打了平台客服电话询问原因，不料随后却接到了快递员的回电，对方语气不佳。为了避免当面冲突，降低个人信息暴露的风险，该网友提议以后都将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的层级。

0: 急。
1: 平心而论呢，无论是出于保护隐私还是规避风险等考量，地址只写到小区的做法当然都可以理解，也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这更像是消费者的无奈妥协，也称不上是什么妙招，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解。那评论区呢，也有网友解释说到了消费者致电平台或者说是快递公司，往往呢会直接来触发对于快递员的罚款等处罚的机制，这也是快递员迅速回电而且呢态度不佳的根本的原因。由此追根溯源，也暴露了平台以及快递公司管理逻辑上存在的问题，但凡接到消费者的问询，便简单粗暴地将责任归咎于一线的快递员，实质上呢把本该由自己承担的沟通的成本和纠纷的风险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和快递员之间。这种处理的方式呢或许便捷，却以透支两端的信任为代价，绝非是长久之计。
0: 再者呢，地址只写到小区，实际上等同于消费者主动放弃了快递送货上门的权利。2024年3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版《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这意味着快递方式、投递的方式应当事先去征求消费者的意见。然而当收件地址仅精确到小区的时候，快递员很可能就会直接将其投放到服务站等接收点，即便可以上门派送，也必然会因为缺少具体的门牌号等信息，不得不打电话确认，无端增加了沟通成本，反而让双方都陷入了不必要的麻烦。无论从哪个维度去审视，类似的自保式的做法都只能算是个别消费者在现实困境下的权宜之计，而非治本之策。要让消费者免于无奈，快递员免于委屈，行业运转不失序，就必须直面三个核心问题：消费者的隐私如何保护，快递员的正当权益如何保障，送货上门的服务承诺如何真正落地。只有从根源上破解了这些矛盾，才能让每一方都不再出此下策。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消费者的隐私保护。事实上呢，近些年来快递行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说在快递单上隐藏了具体的地址，采用了虚拟号码来代替真实的手机号等等。但是呢，不少的消费者依然感觉心里不踏实，说明仍旧有继续优化的空间。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推动信息的分级隐藏，根据配送的进度逐级来放开必要的信息，而不是一次性的全部暴露。在下单的时候采用更加清晰的引导，更显眼的提示，让隐私快递单不再是可选而是标配。做好每一个细节，让技术加码，流程管控和执法同步来进行，那消费者呢才能够不必靠地址只填到小区来寻求安全感。我们再来说快递员的正当权益保障和送货上门服务的真正的落地，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现实生活当中，消费者与快递员的主要矛盾恰恰呢也集中在了能否及时准确的投递到户，解决好了它，那也就化解了双方一多半的冲突。当前的症结呢在于送货上门耗时更多，但是快递员的收入通常与派送的量是挂钩的，仅以签收成功为依据，甚至呢存在大量的代签的情况，久而久之，部分的快递员呢就缺乏主动上门送门上货的内在动力。有的消费者明明选择了是上门来配送的，却因为时间不适合等各种原因未能够如愿。那两种情形交织在一起，也让快递员呢无所适从，也让消费者感觉到了不公平。
0: 是的，快递的地址写到门牌号还是小区名，派送上门还是放到服务站，这些都应该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不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单选题。通过这条热搜，快递公司、快递员和消费者都该有所思、有所行，只有大家各进一步，快递才能够真正的快起来、递到位。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3: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4: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牛。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石油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了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同时也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社会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我们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在上周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一位来自东胜区的听众朋友打来直播热线，咨询到有关于2026年特困户生活补贴是否有所提高，提高的标准是多少。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鄂尔多斯市2026年特困户特困人员生活补贴含基本生活照料护理补贴的提升情况，其中呢包括基本生活的标准提高金额，城市特困的话由原来的1800元每月提高至每月2000元，也就是呢涨幅200元。农村特困是由原来的1100元提高至1700元，提高了600元每月。另外呢，在照料护理补贴方面呢，如果要是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由原来1300元每月提高至1450元每月。部分丧失生活能力的，由原来每月500元提高到每月560元。还有一位来自康巴市区的听众朋友问到，自己呢有一个公寓，想问一下如何去办理这个民宿的资质和手续。就此问题，我们咨询到了康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回复呢，是要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呢是公寓类型，需要持购房合同以及不动产权证明到康巴市区市场监管局来开营业执照。如果呢要是住宅类型的话，除了上述资质之外，还要携带本楼栋啊其他住户同意在该住宅转变民宿的同意书，才可以办理营业执照。但是呢，这个只是针对于营业执照的办理，后续开设民宿还需要公安、消防等验收相关的合格资质，也需要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咨询相关部门办理其他资质内容。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有关于这个双女护的一个问题啊，就此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到了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政策办。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根据2019年的文件显示啊，是在2016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可以纳入到这个双女护的补贴范围。那具体的名称呢，叫做养老保险的补贴，补贴金额呢是城镇900元，农村500元。最近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咨询到了有关于户籍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呢，一位来自伊金霍洛旗的听众朋友问到，自己呢是伊契户籍，当时呢是农村户，但是因为孩子上学转到了城镇，现在想转回去，说村里面同意了，但是这个公安机关不给转，是这样的情况吗？后来呢，我们也是咨询到了这个伊契公安户政大厅，工作人员呢直接线上解答，根据2017年的相关文件，目前呢是不允许城镇转农村户口。那有的一些听众朋友说了啊，这个有一些崎岖应该是可以转回去啊。后来呢，我们也是咨询到了市级的户籍大厅，工作人员了解到，那目前呢，这个康巴什以及其他崎岖，目前呢可以进行18周岁以下的进行投靠父母的户籍转移，或者是呢夫妻之间的一个投靠，是可以来进行转移的。但是目前呢，伊旗还有准旗还在执行以往的政策，具体呢需要等到当地的政府审批之后才可以办理。再一次的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事关教育，国务院批复同意。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五规划，文件提出呢，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合理增加教育等公共支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有条件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具体内容呢，其中包括啊，支持托育消费，在加快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及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以及用人单位托办，还有包括呢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的发展，将会开展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多元化以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方面呢，将会推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社会大众化、多元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规范发展文化艺术、科技、体育等非学科类培训，完善许可条件。另外呢，鼓励和知名高等院校在华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办学，鼓励相关机构以市场化为导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评价机制，有效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等。在发展数字消费方面呢，将会提升数字消费服务，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街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在第四点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呢，将会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积极培育新岗位、新职业，拓展就业新空间，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稳定和扩大重点就业群体，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持续加大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以及企业实训基地。第五条呢，是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在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出，优化育儿补贴制度，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第六呢，是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将会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增加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第七呢，是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加制度的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和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说到教育教学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关于开展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的公告内容，为巩固双减成果，遏制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规范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经营行为，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保障中小学生安全，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定于7月15号至8月30号将会开展暑期校外培训全域专项治理。第一呢，是严查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面向鄂尔多斯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从严查处一对一、一对多、众筹补课等隐形变异违规学科类培训，从重查处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有偿补课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示一起，将会重点聚焦以下区域：东胜区的万正商场、凹凸广场、铁西公园南门商城、赛特商场、毛豆城、铁西万正办公楼、奥奇大厦、天佑大厦、宏大国际、未来世界、锦厦酒店、亚朵酒店、东胜区第一中学、东胜区第一中学西校区、东胜区实验中学、文德校区、东胜区东燕中学。

第二呢是规范非学科类培训的运营管理，将会严格核验机构的办学资质、从业人员资格备案、课程内容及培训材料，严格落实预收费监管要求，执行先学后付、一课一销，严控预收费周期、课时与金额，确保培训费全额纳入到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严厉打击无证照经营、超范围办学、虚假宣传、制造升学焦虑、违规、乱收费等情况。第三呢，是筑牢安全办学的底线，将会全面排查消防设施设备，疏散通道畅通、电气设备使用、值班值守、应急演练等情况，建立安全隐患问题台账，实行隐患整改、核验复收以及消耗清零闭环管理，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限期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培训机构，一律责令停止办学，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办学许可。鄂尔多斯市各校外培训机构和从业人员需要对照本次治理的要求开展自查自纠，主动配合教体、科技、文旅、市场监管、公安、民政、住建、消防等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对拒不整改、违规办学者，将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促进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从严查处，并列入校外培训机构信用负面清单，实施联合惩戒。

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教育方面的康马什区2026年秋季中小学幼儿园的转学登记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严格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入园入学办理一件事指导意见，鄂尔多斯市办理新生入学一件事一次办实施细则、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确保康马什区2026年秋季转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结合康马什区实际情况，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办理时间、信息采集时间是7月31号至8月1号，这两天的时间。报到查询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30号。转学条件：第一，有住宅并实际居住，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监护人在康马什区有自购住宅并实际居住的；第二类型，有公寓并实际居住，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监护人在康马什区有自购公寓并实际居住的；第三呢是租房并实际居住，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监护人及其监护人在康马什区租房且实际居住并有居住证的。报名方式呢，本次秋季转学实行的是分类报名，中小学全程线上网络报名，幼儿园采用线下现场登记报名。那中小学家长网上报名呢，可以提前准备好佐证材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线上填报和资料上传。家长呢，请提前备好佐证材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线上填报和资料上传，并且呢，登录蒙苏办 APP 鄂尔多斯，依次点击首页当中的新生入学一件事一次办、转学登记、康马什区入口来完成报名。幼儿园现场报名呢，家长携带全部转学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在规定采集时间之内前往康马什区教育体育局一楼服务大厅来现场办理转学与材料的核实工作。那转学事宜呢，其中包括呢学位的统筹安排，根据自治区义务教育班额广阔要求，那康马什区部分中小学70年级学位呢已经满员，所有的转学学生呢根据情况统一安排到空余学位的分配就读，不支持择校和择班。另外呢，在转学要求方面，康马什区内各中小学之间不办理转学，小学6年级、初中3年级毕业年级不予受理转学，处于休学状态的学生暂不予转学，需要恢复在校学籍之后方可参加转学登记。第四呢，是严格执行国家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实行同级转学，需要转入学籍系统对应就读年级，禁止以任何理由降级转学、变更就读年级。另外呢，在中考分招政策说明方面，鄂尔多斯市内初中转入的学生，室外转入

且初中学籍不在考马市区不满两年的学生，中考不享受校内的分招政策。另外呢，是幼儿园转学声明，因各幼儿园的学位资源紧张，本次幼儿园转学呢也是严格按照学前教育班额管控的标准来执行，结合公办幼儿园空余学位统筹安排入园，各幼儿园班额满员之后呢，不再接收幼儿转学申请登记，最终呢以线下审核的结果为准。在登记审核和结果查询方面呢，家长完成线上登记和材料上传之后呢，将会由康马市区教育体育局统一审核，线上完成志愿填报，不作为最终的就读依据，转学分配结果将会在2026年8月30号统一公布。那说到这个转学呢，也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的有关于康马市区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入学的登记公告内容当中啊，也提到了有关于具体的查询时间。现在很多家长呢在登录蒙苏办的时候发现自己啊说是啊我查不到，或者说是依然是在审核当中，这个都是属于正常状态，还没有到可以查询到具体结果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拨打咨询电话04778599958599995。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办理转学所需要的一些相关材料，中小学转学呢，按照线上的要求上传材料，幼儿园转学呢，需要携带以下所有的原件、复印件到现场来提交，其中包括呢户籍材料、房产材料、租住材料这样的一些内容。凡提供虚假证件、伪造材料、虚假信息参与转学报名的，一经查实，取消本次转学资格，不予安排入学。本次转学呢，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来集中登记，逾期不再受理。仅完成账号注册、未及时上传完整佐证材料的，视为无效报名，不予分配学位。

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有关于抗过敏药的领取工作啊。前一段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有关于鄂尔多斯180,000份抗过敏药免费申领通道已经正式开启，其中也介绍了具体的申领时间和通道。看到短视频当中啊，有一些市民朋友们啊，已经是领到了这个第一批的抗过敏药了。还有一些朋友呢，不太知道具体在哪儿领，该如何申领。那目前呢，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推出了健康惠民实践室，推动过敏性鼻炎综合防治民生实事的落地，向全市患者免费发放过敏药物，申请通道已经开启。线上申领可以关注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微信公众号，领取抗过敏药物即日已经开通，后赴线上的申领流程。线下申领的话，居民可以到就近承担发放药物的医疗卫生机构来领取药物，领取时间呢是每轮的发放时间，不开通提前的申领通道。那第一轮的发放时间呢已经结束了啊，是2026年的7月16号到18号，第二批马上到了，2026年的7月23号到7月25号，第三批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到8月1号。这个呢是第一轮的一二三批的具体免费药物的发放时间，第二轮的一二三批呢，分别在今年的8月13号至8月15号、8月20号至8月22号、8月27号至8月29号。在这里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不是说我登录或者是直接点击线上申领即可领取到免费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需要进行登录账号，输入手机号验证码，填报个人信息，尤其是需要进行上传病历、过敏原、血常规这样的一些检验单据，填写已知过敏原，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填写个人信息即可领取到药物啊。这个线下的申领机构呢，看了一下咱们鄂尔多斯市呢，基本上各个辖区的不管是卫生院也好，还是社区服务中心也好，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都可以呢进行药物的申领工作，大家呢也可以前往就近的这个卫生院来进行咨询。好，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呢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当中。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曾经，
6: 喂，有电话了。
7: 喂，
8: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9: 请报案，买上充值卡了吧？
6: 哼，盗号！
10: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5: 现在，
11: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2: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3: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4: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5: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太忙了。
15: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耳朵私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的一些相关的补贴内容啊。想要在东胜过一个温柔的夏天周末，不用远行也可以记住满满的实惠。为了让城市烟火更暖，让消费热度持续升温，让大家的假日闲暇时间多一些惊喜和欢喜，那7月18号至8月31号，东胜区开启了周末微度假周周游补贴全域促销专项的消费促进活动，整整1000万元的专项补贴，散落于吃住游购的每一处日常，每一个周末。本次活动呢，预计投放1000万元专项消费促进补贴，精准覆盖5大消费领域。那其中包括呢，汽车消费类300万元，商超百货类补贴300万元，住宿餐饮类200万元，家电3C类补贴1700万元。洗浴服务类补贴30万元，所有的补贴呢，均可以来通过云云尔多斯平台来申领使用，全程线上抢券，线下核销，便捷高效。第二个呢是吃在东胜，活动期间呢将会联合辖区的各大餐饮商户上线周末专属美食套餐、夜间夜宵特惠套餐，鼓励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长，以及结合夜间集市、文艺展演等场景，打造氛围感满满的夏日烟火盛宴，那激活周末和餐饮消费的活力。餐饮消费券的立减规则呢，单笔消费满1000减20、满300减6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第三个呢是住在东胜啊，全区住宿商户持续放出惠民福利，常态化推出周末特惠房、亲子主题房、含早旅居套餐以及特惠联住等专属产品。那同时呢，也将会解锁全域联动的权益，凭周末酒店入住凭证呢，可以享受全程合作餐饮、购物、文旅业态专属折扣，入住即享全域优惠。住宿消费立减规则呢，单笔消费大于等于200元，小于500元的立减50元，消费大于500元的将会立减100元。第四个呢，就是购在东胜啊，联动各大商圈、家电、汽车企业以及特色街区，常态化开展周末专场促销、品牌特惠、新品展销、满赠抽奖等活动，推出周末品牌日、商场欢乐购等特色活动，吸引商户延长营业时间，叠加政府专项补贴，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的周末消费场景。其中呢是汽车类啊，300万元专项抽奖资金，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营运的新车，可以凭借机动车统一发票来进行抽奖，中奖率高于80%。按照发票价格呢，10000元的含万元的可以抽取1000元奖项，5万到10万的可以抽取3000元奖项，10万到20万的可以抽取4000元奖项，

20万以上的可以抽取5000元的奖项。一个车架号仅限抽奖一次，共安排抽奖资金300万元。另外呢，是商场珠宝类，满300减6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另外呢，超市和这个便利店类，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家电三 C 类，28类家电家居产品，按照售价10%来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非国补品类，第二呢是手机数码，新购6000级以上的产品，按照销售价格10%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涵盖微波炉、洗碗机、智能门锁、净水器，还有包括呢这个扫地机器人、吹风机、破壁机等日常家居好物。在洗浴服务类方面呢，满50减10块，一直到呢这个满600减120，中间有不同的这个档次梯度。还有呢，就是啊，游在东省，依托东省区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半日、一日精品微路线的度假线路，串联鄂尔多福巷，还有包括暖城印象、青铜文化广场等，借力蒙超联赛主场赛事的流量呢，做强票根经济。在赛事期间，观众凭借赛事票根可以享受到餐饮住宿，还有包括商场购物、影视娱乐等全域消费的专属优惠。活动时间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1号，每周六日。那参与地点呢？东胜区所有参与本次消费促进活动的企业线下实体店。大家呢可以直接在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当中啊提前领取，千万补贴，周周上线，全场景覆盖。这个夏天呢也确实是非常值得啊，美食、住宿、购物、文旅一站式的惠民福利。除了以上提到的消费补贴之外呢，还有包括鄂尔多斯市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开始了啊。鄂尔多斯市各货运从业者、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已经在近日开启了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申领。为了确保政策平稳运行、有序执行，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申领平台，第一个呢可以搜索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公共服务里面，选择货车补贴申领栏目，进入到内蒙古自治区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领平台，即可进行补贴领取的资金。第二呢，是补贴申领的范围及时间。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通知内容，本次政策支持报废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更新为低排放货车，优先支持电动货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至新能源汽车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政策实施期限为2026年的1月1号至12月31号。重要提示，补贴资金实行的是总额管控、先报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资金额度全部用尽之后，系统将会自动关闭申报入口。届时呢，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局将会不再另行发布暂停公告或资金预警，请广大车主密切关注申领平台的动态信息，审慎安排货车报废更新计划，避免因资金提前用完造成没有领取到相关的更新补贴。感谢广大货运从业者长期以来对鄂尔多斯市的工作支持和理解。

另外一条政策内容呢，也是好消息啊，这笔钱可以退，顺延至2027年的年底。换房退个税的政策呢，将会顺延至2027年的年底。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税事项公告，明确了两个征税的相关管理事项。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购买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公告内容，那规定如下。第一呢，是从2026年7月1号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

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于三流合一反向开票的年销售额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按照0.25%预缴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依然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服务和管理征收规定呢，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内容来执行。另外就是说到了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自购住房方面的，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公告内容规定，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有住房出售一年之内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有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服务征管规定呢，将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收事项的公告内容来执行。

还有一条好消息啊，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一些大学新生可以申领路费的补贴。那资惠计划，准格尔旗呢专为大一新生准备了入学路费的补贴，省内500元，省外1000元。谁可以申领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三类大一新生满足下面全部条件就有资格可以申请。身份要求，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一新生，并在以下资助范围之内符合其一即可，其中包括呢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抑制贫家庭学生、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第二呢是孤残学生、烈士子女、残疾人子女。第三呢是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那刚才提到的啊，如果要是属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一新生，并且在以下资助范围满足其中三条的任意一条即可。另外一个要求呢是升学要求，通过高考或高职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录取状态已经拿到2026年大一新生录取通知书。简单来讲，只要呢是准格尔旗户籍的特殊困难家庭应届高考毕业生，考上大学就能够申请路费补贴。资助标准，自治区内院校每人500元，自治区外院校每人1000元。这笔钱呢虽然说不算多啊，但是能够买一张奔向未来的车票，家乡的心意来陪你出发。申请材料呢其中包括资惠计划学生申请表、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学生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呢均需要携带原件前往现场核验。温馨提醒啊，资惠计划属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名额有限，发放原则条件有限，符合条件越早办理越有机会获得资助，经过审核公示之后最终确定资助名单。办理地点呢在准格尔旗政府服务中心薛家湾3楼人社业务大厅教育体育局资助窗口，待其上述资料到窗口交给工作人员，等工作人员资格审核，那符合条件者呢进入到审核公示环节，最终确定名单之后将会直接发放资助金。

那说到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各位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了。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投递工作即将启动。近日呢，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投递工作呀，正在进行当中。EMS 邮件查询通道正式开通，大家呢可以及时去关注一下相关的小程序啊。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查，输入准考证号或者录取通知书快递单号，即可获得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看到底到哪儿了，在这里呢有一些相关的接收指南要和各位准大学生们分享，其中包括签收的硬性要求，录取通知书严禁投放至快递柜驿站物业来代收，投递员派送之前会提前电话预约，务必当面核验证件来签收，本人签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高考准考证来进行核验，亲友代收的话同时出

入室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代收人的身份证、代收人现场登记身份信息与代收关系之后方可签收。第二呢，是安全防骗的重要提醒。正规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呢，仅由邮政 EMS 独家派送，其他快递公司送达的录取文书均为虚假。第二呢，警惕一些所谓的什么花钱补录、内部调剂、提前申请助学金等骗局，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的、缴费的招生信息均为不实啊。第三呢，是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官网来核对录取信息，确认通知书的真伪。这个是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接收指南啊。拿到之后呢，可以优先做如下事情：认真检查内附材料。除了录取通知书之外呢，邮件之内一般还会有开学的注册流程、生源地贷款政策介绍、学费缴存银行卡、电话卡等相关材料啊，以学校公告为准。签收之后呢，同学们第一时间检查材料是否齐全，仔细阅读相关内容，牢记报到时间、流程等关键信息。还有就是要弄清楚学费的缴纳方式啊，学费具体的缴费时间、缴费方式等信息，各校通知书内呢会做详细说明，大家按照指引完成即可。一般来讲的话，新生入学缴费方式呢分为两种，其中包括银行代扣，在学校指定时间段内呢提前激活通知书附带的银行卡并转账缴存学费。第二种呢是自助缴费，部分高校支持官网、微信、支付宝扫码缴费，线下支持规定时间之内前往学校财务处来进行缴纳。另外呢，请及时申请助学贷款。那有一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困难的学生怎么办呢？别着急啊，那其中包括呢两类贷款：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可以呢向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来进行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为生源。第二呢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可以呢向高校学生资助部门来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呢为学校所在地。另外呢就是户口方面啊，酌情办理户口迁移。不少同学呢即将前往外地就学，如果呢你有长期在外地发展的计划，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呢办理户口迁移的手续，将户口呢迁入至学校的集体户口。迁入之后呢，读书期间能够享受所在地福利、社会福利和相关的公共服务内容，当然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是否户口迁移。另外就是做好入学的准备啊。整理好必要的材料，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免冠证件照、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若干、户口本复印件等啊，以学校要求为准。另外呢，购置学习和生活用品，包括一些专业的书籍、常用衣物、住宿用品啊，还有包括可以了解一下学校和所在城市的一些相关内容，关注高校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消息，做好大学的规划。可以加入新生群或者校友群交流信息，提前了解规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考生和家长，如果有疑问的话，一定要及时得到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和这个包括省级的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来核实，切勿轻信陌生转账补录信息。当然了，也提前祝愿大家顺利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

至2026年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公益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活动。活动主题呢是指引未来，筑梦青春。时间2026年8月1号下午的15点到晚间的19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正广场。大家呢可以在地图当中导航东胜区万正广场就业服务站。那服务对象呢包括求职群体和招聘主体，求职群体包括2026届应往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以及呢有就业和择业意愿的各类城乡劳动者。招聘主体呢是全市有用工需求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重点的用工企业。咨询电话是04778128929、812-8929，以及04775116496。不管是求职者也好，还是用人单位也好，都可以呢进行一个提前的了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也马上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

0: 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嗯，你呢？
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3: 嗯，你来讲讲。
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7: 哦，
6: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什16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17度到31度，悉尼镇17度到30度，乌兰镇15度到31度，奥勒庄奇镇17度到32度，甘鲁图镇18度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17度到30度，薛家湾镇17度到30度。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宁静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评析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来陪伴着各位进行公益普法，也来回复大家遇到的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此时此刻您想参与互动，您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稍后呢为大家全线的开通。那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收听以及互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其中，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深入推进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万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0: 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不少外卖骑手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呢，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纳入配送计时的体系。该举措呢，也旨在让骑手等得起红灯。近日，一名男子突然出现在了云南宛丁口岸，眼神坚定，语气急切，对着正在执勤的民警、管理警察就是一个灵魂发问：警官，我要出国找女朋友，怎么过去？原来男子呢，在某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位网名叫做静待花开的女网友，对方自称38岁，在东南亚某国做美甲，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甜甜的网恋。后来呢，女朋友自称回老家探亲，还不断暗示想见面，男子呢随即就来到了瑞丽宛丁，并且开始了解出入境有关的相关政策。然而民警越听越不对劲，问起了女友的真实姓名、具体地址等信息，男子却一问三不知，只能翻出聊天记录。经过核查，该女子曾在1年前被遣返出境，是妥妥的问题人员。民警赶紧联系上了男子的家属，最终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之下，家人的苦心说服之下，男子呢终于幡然醒悟，彻底认清了骗局，放弃出境的念头。法律资讯消息，我们继续来把目光转向山东。近日，在潍坊市公安局韩亭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2025年以来，彭某纠集了孙某、陈某、朱某等10人流窜山东多地工地作案。每到一处工地，他们便以活太累、环境差等理由挑起事端，进而呢通过假摔、碰瓷、软暴力胁迫等手段敲诈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该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目前呢已经查证案件14起，涉案金额约10万元，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示建筑工地等用工单位，如果遇到务工人员以各种理由索要额外的费用，动辄聚众闹事等情况，请及时报警，切勿因花钱消灾助长不法分子的气焰。近期有商户的对公账户莫名收到一笔大额的转账，紧接着就有人联系想要采购购物卡，交易还没完成，警方呢就发现这笔款项疑似电诈的赃款，账户也已经被紧急冻结，店铺经营购物卡、加油卡还有电脑配件等高价易变现的商家尤其要小心了。如果说对公账户先是被汇入了大额的资金，然后呢有陌生人上门洽谈采购，请务必高度警惕，骗子很有可能利用账户过度赃款建筑完成资金洗白，一旦配合交易就可能会沦为洗钱的工具。警方提醒，遇到不明转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核实，如果说发现了可疑的交易，请立即拨打96110。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你要自己回赠了，哪怕价值悬殊也属正常往来，不会触碰红线。还有的辩称啊，礼品啊礼金是家属代收，本人不知情，自己无需承担计法责任。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跟随着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聚焦党员干部人情往来当中常见的违规受理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的规定，结合典型的案例，厘清正常人情交往与违纪违法的边界，引导党员干部时刻紧绷廉洁自律之前，在人情往来当中守住原则，不越底线。那只要不存在请托办事、收点土特产小红包，没什么吗？那只要送礼方式与党员干部行使职权相关联，那即便没有任何的请托诉求，哪怕只是一箱土特产、一张几百元的购物卡，一旦收下就触碰了纪律的底线。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我们以下啊简称条例。条例当中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券，包括有价证券、股权，还有其他的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的处分，那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查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我们来关注一起典型的案例。2026年的春节期间呢，某区城市管理和行政综合执法局法制科负责人聂某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陈皮茶叶礼盒共四盒。聂某某认为过节啊收几盒地方特产只是人情往来，价值不高，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请托事项，算不上原则性的问题。2026年的4月，聂某某因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全部违纪所得予以折价收缴。那既没有答应帮人办事儿，也没有拿权力换好处，就收了几盒地方的特产，怎么就违纪了呢？那其实这样的问题啊，关键在于没有理解条例当中的核心要求，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等财物，即构成了违反廉洁纪律。那其实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到的要点啊，就是第一，违纪不看办没办事儿，有风险就该叫停。那第二，认准主体再小的心意也不能收，哎，比如说是不是管理和服务对象，还有呢就是主管范围下的这个下属单位和个人，另外呢就是有一类啊其他与行使职权相关联的主体，比如说存在有业务合作啊、资源分配、考核评价等利害关系的人员。那另外呢就是告诉大家，礼品不分贵贱，小意思的背后往往呢就是大陷阱。那判断礼物到底能不能收啊，别问东西值多少钱，办没办事儿，先问问自己，送礼人和我手中的权力有没有关系。权力是公器，绝不能用来丈量人情，那只要沾上了职权，再小的心意也是触碰纪法红线的糖衣炮弹。党员干部切莫啊轻视小礼小节，谨防在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当中游风起伏，与其收礼提心吊胆，不如不收啊一身轻松。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种情形，亲友之间的互有馈赠，哪怕价值悬殊也是正常往来吗？那大家要关注到的就是回礼啊，绝不是违规受理的免责金牌。哪怕是送礼人是亲戚朋友、老同学，那只要收送的这个礼品价值悬殊，明显超出了当地礼尚往来的标准，照样是会触碰党纪的红线的。那有这样的一则典型案例，某县直的单位党员干部张某与大学同学、外地某民营企业负责人刘某私交多年，双方呢没有业务往来，也不存在职权的管辖关系。在元宵节期间，刘某和张某相聚，送给张某一部价值10000元左右的手机。那张某收下之后，回赠了刘某价值几百元的土特产。经查呢，张某收受礼品价值明显超出当地正常人情往来的标准，包括双方日常交往的惯例，差额部分呢是属于违规受礼，违反廉洁纪律，最终呢受到了党纪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折价收缴。

了不少的党员干部啊，和张某有同样的困惑，对方和我并无职权的关联，我也回礼了，怎么还违纪了呢？纪律啊，从来不禁止党员干部走亲访友去维系私交，但是人情往来必须守得住度，那这个度啊，不是个人心里的关系好就可以，而是有明确的客观认定的标尺，不能明显超出正常的礼尚往来。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形就是亲属受对礼，自己不知情，那到底用不用承担相关的纪法责任呢？亲属收礼我不知情，绝不是逃避党纪惩处的隔离带，那只要党员干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即便本人没有直接经手，而是由配偶啊、子女等亲属收受了对方财物，仍然要承担党纪责任。某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某曾经利用职权帮助某广告公司负责人赵某承揽了当地的广告业务。那在端午前夕，赵某以节日拜访的名义提着包装好的节日礼盒来到了朱某家中。那恰逢朱某外出参加公务活动，其妻认为只是普通的人情往来，便收下了礼盒。事后啊，发现了礼盒内藏有20000元的现金，但是觉得这是小事，便没有告知朱某。经查呢，朱某对其妻收受财物一事却不知情。最终朱某因利用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配偶收受对方财物，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受到党纪处分，违纪所得全部予以收缴。那其实从近些年来查出的案件啊，不少腐败呢，其实都是始于人情攻破了家门。那其实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廉洁呢，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就够，严管身边人，守好自家门，是廉洁自律的应有之义，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不知情不是免责挡箭牌，家教不严终会酿成大灾祸，唯有正家风严家教，才能守得住一身的清白，守护好一家安宁。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为大家安排到的全部的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来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在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有法律问题的听友，您稍后的时间通过热线以及微信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6: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7: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6: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8: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6: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1: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9: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1: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1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1: 哎呀，这说戴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2: 一律拉黑。

0: 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1: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2: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3: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4: 我是律师，
3: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也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全部的开通了，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三部电话我们在线的让温律师为您答疑解难。那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难办的事儿，有一些法律纠纷，我们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温律师做客节目了，全心全意的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回复您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难题，也期待着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请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会邀请温律师做客节目，继续来回复大家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如果说大家需要进行咨询嘉宾律师，您可以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859-2402 859-2403，那这两部电话我们在11点之前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互动过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那温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位线上听友的热线。
1: 好的。
0: 嗯，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喂，您好。

0: 喂，你好。
1: 您好，请讲，可以听到。
0: 哦，我是给别人干活，欠我点钱，他把我微信我给他发上不回，电话也不接，欠债我半年多了不给，这个咋整呢？
1: 文律师，
2: 欠你点儿，
1: 他给别人
2: 工资。
1: 干活，对，欠着点工资。
0: 对
2: 还
0: 对，
2: 是个
0: 欠我点
2: 人
0: 工
2: 劳
0: 资。
2: 务费，还是个人劳务费，还是工资？
0: 他是应该是个公司，我是个人，对方应该是个公司。
2: 那是长期雇你的，还是那种，哎，你过来把这道活干了吧，还是哪种性质？
0: 就第二种，就刚刚您说的第二种。
2: 哦，那个叫劳务费，劳务费呢，你去那个当地的法院可以进行诉讼，不过费用不高，我觉得你还是跟他协商。你看我
0: 我
2: 也
0: 给
2: 是个
0: 他，
2: 社会人，
0: 他
2: 我就
0: 电
2: 觉得
0: 话
2: 我也。
0: 也，他电话也不接，电话把我拉黑了，微信也不回给。
2: 他不是公司吗？你不是说？
0: 公司问题我没去那嘛，我找不到他人嘛。
2: 他公司他敢不止一个人吧？你找
0: 不是
2: 其他人。
0: 他那个红肉洗煤厂挺大的，我只不过是认识他，我认识他，然后是他可能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包点活。具体他是不是那个公司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那个公司的人，
2: 你就去公司
0: 啊，
2: 找他们，你说去公司，你就说我前两天有个人找我干了点活，我这点活呢我已经干了，现在不给我钱，这么说。
0: 我上次就去了公司了，然后去了公司，谁也不认识，不知道该找谁呢。我去了他们那个公司，以前他们那我给干活那个地方，就只能认识他。
2: 哦，那你就想办法，你既然这么多困难，你就。想办法知道他的身份证号和名字才能起诉，不知道是起诉不了的。
0: 名字倒是知道了，就是身份证号应该是不知道那个。
2: 啊，不知道你起诉不了的。
0: 那个，你说去那个仲裁办的话，有没有用呢？
2: 仲裁委员会吗？
0: 啊？
2: 仲裁委员会吗？
0: 哦哦，对。
2: 啊，仲裁委员会，你可以去。但是你没有身份证号，人家肯定不给你立案呀。
0: 哦，没有身份证号不行，是吧？
2: 啊，对，你可以起诉，但是你没有身份证号，你立不了案。而且你这个案子呢，是个个人雇佣你的，也是一个典型的劳务，你只能去法院呀。你如果是长期上班，比如说你有每天8点半上班，12点下班，2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然后呢，我那个。每月给发工资，这种才是工资。工资你可以去劳动仲裁委，你这个呢就是干点活啊，你把这点活给我干了，我给你多少钱？这个就是干点活，这种的是干什么的？
0: 哦，对对对，就这种的，
2: 啊，
0: 就是。
2: 这种就是一个个人之间的雇佣，个人之间的雇佣呢，你只能去法院。
0: 哦，只能去法院是吧？
2: 啊。
0: 哎，知道了。谢
1: 好，
0: 谢。
1: 还有其他需要咨询的吗？
0: 没了没了。
1: 好，那再见啊，感谢您的关注。
0: 谢谢。
1: 好，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空线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直播说法节目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来进行直播。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大家如果说在节目当中啊，有需要咨询的问题，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联系到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温律师共同来关注一起案例。那这起案例呢，是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到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典型案例啊，李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案子，是在2013年到2014年的12月份，被告人李某某在整个其东达煤矿、还有豪赖沟煤矿、高西沟煤矿等工地雇佣工人施工期间。

0: 天呢，拖欠了邵某某、齐某某等18名工人的工资，共计是269,151元未支付。2014年的12月25号，准格尔旗人力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李某某三日内支付拖欠工人的工资，那李某某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工人工资。准格尔旗公安局于2015年的1月13号将李某某列为网上逃犯，于同年的1月15号立案侦查。被告人李某某于2020年的11月23号被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的民警抓获了，于2020年的11月24号被准格尔旗公安局民警押解回准格尔旗看守所。与此同时呢，李某某家属将拖欠的16名工人的工资共计251,251元进行了退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邀请温律师啊，就这样的一起案例的裁判结果包括典型意义来和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这个呢案件的裁判结果最终是认定被告人李某某构成了一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而且呢判处拘役是5个月，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并处罚金5000元。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法院认为呢被告人李某某以逃匿的方式，而且是逃避了支付劳动报酬的事件，数额较大，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呢啊责令其支付，人不支付，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中所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而且呢被告人呢李某某归案以后，这个供罪事实非常清楚，而且呢属于一个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所以呢被告人已归还16名工人的工资，可以酌轻从轻处罚，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做出了如上的判决。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有一个最典型的意义，就是一份份薪水，咱们都知道老百姓工作的薪水，它是背后一个个家庭的生活的来源和希望，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用工单位的基本义务，为商之道，诚信，它是诚信是金。
0: 对，
1: 法官呢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在法律上来说呢，这时候呢我建议呢就是用工的单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仅会损害用工单位的信誉，就跟我们老百姓一样，每个人也有信誉，其实用工单位也是有信誉的，更有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广大劳动者呢在遭受到恶意拖欠工资的时候，一定要有做好证据的收集，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党中央呢国务院其实高度重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而且呢各级法院呢将始终依法审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咱们鄂多斯依然如此，坚决呢依法打击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严厉的打击恶意欠薪的行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行为是零容忍，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筑起一个司法保障的屏障。
0: 好，这是我们今天继续通过这样的一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典型案例来和大家在线的说到其中的一些法律知识，也希望我们不论是劳动者还是我们其他单位的其他性质的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我们遇到之后呢都能够运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共同关注大家留言到的法律问题，我们提示您11点之前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还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59-2402以及859-2403，这两部电话我们全线的开通。温律师，还有听友问到啊，说拖欠工资可不可以找派出所，可不可以报警呢？
1: 可以报警，但是呢这不属于派出所的职责范围，就跟咱们行政机关不管哪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只有自己的所管的事项，所以呢我建议呢本来拖欠工资它就属于劳动监察分管的范围，所以我建议去劳动监察去投诉，没必要什么时候都找派出所，是这样，它不属于派出所。
0: 对，
1: 派出所处理治安呀，还有咱们户籍呀这类行道，它不属于这个派出所的职责。好的，
0: 对，我们往往说有困难找警察叔叔，但是不是所有的困难警察叔叔都能够解决，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类专业的问题啊，我们去通过正规的这个途径我们去解决，包括这个欠薪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是单位的职工，我们可以找这个

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是找这个单位的工会来进行协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报警去解决欠薪的问题的话，一般警察是不会受理您的问题啊。

0: 好，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温律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回复一下？他是问到说，想咨询一下您，如果说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对财产的分割有异议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更加合法的去把财产做一个分割？
1: 因为这份婚姻的案子呢，我是不代理的，但是跟大家大概给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下吧，就说是财产呢，它就是婚前的各自属于婚前的，婚后的共同所证属于你们一人占一半，也就是每个人分配一半，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也有第三点呢，还有特殊的，比如说这个是个军人，他的伤残补贴金啊，这属于他个人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但是咱们老百姓，比如说有买彩票的人中奖呀，这些呢偶然收入全部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对，好。那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其实法律意义上都是这么分的，但如果说您还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温律师，一般如果说通过诉讼离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法院会不会对双方的这个财产去做一个认定和分配？
1: 会的，通过诉讼呢，法官就呢就要求，这就是一个民事上的原则，
0: 对，
1: 谁主张谁举证
0: 啊？
1: 你认为应该分多少，那你就举证。你应该分多少啊？对方有什么财产之类的？那你的主张只要能得到证据的支持，法官都会给判决的。这也是老百姓很多的时候就认为，哎，我这个案子我明明有理，但是怎么案子就没给我判决胜诉呀？那要看你的证据。所以呢，刚才呢，就是大概八点半，有个当事人到我办公室还咨询一个案件，他是一个代位求偿的案件，也就是说是，但是他的证据我一看就是法院判的非常公正，他的证据不足，他说就是这样的，但是法官不清楚呀，你想法官又不清楚当时你们双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能靠证据来给你做出公正的判决。好的，
0: 好，您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到这儿。还有最后一位听友的问题，温律师，我们再帮忙看一下。他说，想咨询一下您，自己的房子漏水已经两三年了，然后物业说每年都帮着修，但是一直没修。今年，和我签了协议，说让我交了物业费就会给联系工程队帮修，但是雨季快来了，现在一直没有动工。想问一下，如果说自己，就是催促未果的情况之下，自己可以根据协议去起诉吗？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温律师。
1: 这个没完全听清。
0: 他是房子有漏水的情况，已经漏了两三年了，然后今年和这个物业签订了协议啊，说只要我自己交物业费的情况之下，物业就会联系工程队来帮修屋顶。想问一下，如果说现在物业还没有动工的情况之下，自己可不可以联系法院起诉？
1: 可以联系法院起诉，但是你这个能得到支持的诉讼请求也不一定。所以这类型的案件呢，我还是建议协商。因为呢，尤其这种的，我涉及到物业这种，本来你费用也不是特别高，在起诉，因为起诉呢，我一直在咱们在广播电台分享，讲解那个法律中间，我一直在说，真的打官司，你的财力、物力、人力都要付出很多，所以建议协商。好的，
0: 对。还有呢，就是物业已经如果说答应维修的情况之下，你们之间有没有在这个协议当中去约定一个时间呢？如果说物业现在到现在为止没有去维修，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有没有去问过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先协商一下，去咨询一下，对吧？双方去寻找一个更快的解决的一个方式啊，省时省力。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友咨询到的一些问题，温律师呢也做出了全面的回复。我们也再次感谢温律师能够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也再次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温律师。
1: 好的，
0: 同时
1: 谢谢。

我们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了十多首的经典歌曲，在整理的歌单当中，第一首为您送来的是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2008年的8月，这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今天情人节》当中。整首歌呢，它的曲风是比较轻快温柔的，钢琴和弦乐搭配着梁静茹标志性的这种细腻的声线，描绘出了暗恋时期的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期许的心境。旋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梁静茹的《如果能在一起》。其实呢，这首歌呢，在2008年发行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默默的收藏在了自己的歌单当中，也能够让现在的很多朋友能想起自己学生时代悄悄心动的那个人。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邓紫棋的一首《很久以后》，2019年12月发行，收录在她的专辑《另一个童话》当中。其实这首歌呢是慢板抒情的曲风，钢琴呢作为主旋律。基底搭配着邓紫棋那种极具层次的唱腔，讲述了分开许久之后再回忆过往感情的平静那心境。其实这首歌呢，由邓紫棋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于她对于长久感情落幕的一种思考吧。她想表达时间会冲淡激烈的情绪，在多年之后呢，再想起旧时人，不再有那一种怨恨，只剩下淡淡的回忆，用平缓的旋律记述这一种放下的过去。为您带来的是另一个童话，2019年12月邓紫棋发行。

邓紫棋很久以后，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22年的7月周杰伦推出的一首《错过的烟火》，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当中，融合了美式的摇滚和抒情的国风。其实吉他的旋律呢贯穿了整个歌曲，周杰伦那种慵懒松散的唱腔勾勒出了一段没能走到最后的爱恋。周杰伦呢包办了词曲，创作时呢他脑海里面就浮现出了一晚公园独行的画面，所以呢给他带来了灵感，创作出了这一首歌曲，为您带来2022年7月周杰伦推出《错过的烟火》。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李荣浩在2018年10月发行《我知道是你》，收录在了他的专辑《耳朵》当中。这首歌呢，其实编曲比较简单，仅靠着吉他搭配李荣浩的声音，那旋律呢是比较克制平缓的。李荣浩在独立完成了词曲编曲制作创作之后呢，没有复杂的文字修饰，只用了最简单直白的歌词表达了成年人成熟的爱意，不需要那种华丽的情话，内心清楚身边这个人就是自己想要守护的人。为您带来的是李荣浩《我知道是你》，2018年发行。

为您带来的是李荣浩，我知道是你。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梁博的《当我靠近你》。2019年的11月，这首歌推出，收录在了他的专辑《迷藏》当中，氛围感特别强的一种慢摇滚歌曲，钢琴、弦乐加低沉的古典交织。其实梁博的这一种冷静克制的表演风格，营造出了那种靠近心爱之人时忐忑又温柔的氛围感。整张专辑采用了24小时。是分段录制，这首歌呢是在深夜时创作完成的。梁博呢想描绘人与人之间靠近时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既渴望贴近，又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拘谨，所以呢这首歌用比较舒缓的旋律还原了这份细腻的情绪，为您带来2019年11月收录在他的专辑《迷藏》当中，梁博《当我靠近你》。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张震岳的《秋天冬天》。2007年的七月，他收录了这首歌在他的专辑《OK》当中。清新的民谣流行曲风，吉他弹唱为主，节奏轻快松弛。张震岳独自创作了这首歌的词曲，灵感来自于常年陪伴在身边的人，春夏秋冬。年年往复，身边始终有同一人。他用简单轻快的旋律记录了细水长流、安稳长久的感情，为您带来2007年7月张震岳《秋天冬天》。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震岳《秋天冬天》，继续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2015年4月胡夏推出《美好的昨天》。这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替我照顾他》当中，校园抒情曲风。其实词曲的作者陈小霞、姚若龙联手打造了这首歌，专门贴合胡夏那种干净的声线。创作的核心是怀念青春时期毫无杂质的那一种感情，哪怕故事没有走到最后，那些相伴的时光依旧是记忆里最美好的存在。2015年4月，胡夏《美好的昨天》。

胡夏《美好的昨天》。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莫文蔚《完美孤独》。这首歌呢是2009年的12月发行于他的专辑《回味》当中的一首歌曲，用到了轻电子抒情风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林夕作词，吴家辉作曲，二人合作时想要跳出那种孤独等于悲伤的固有思路，希望传递一种观念，就是人不必时刻依赖他人，坦然享受独处也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莫文蔚呢其实就把这种状态松弛感唱得特别的饱满。2009年12月，莫文蔚《完美孤独》。

整理经典歌单，为您推荐的这首歌，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1999年12月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当中。90年代的经典华语抒情歌曲，编曲呢依旧是那一个年代的大气绵长。谢霆锋呢在这一年呢，年轻有穿透力的嗓音，用这首歌就描绘了分手后难以割舍过往、无法释怀的纠结心境。由林立南作词，陈耀川作曲，是谢霆锋的早期标志性的抒情作品了。创作初衷呢，也是捕捉到了分手后普通人的真实状态。为您带来的是1999年12月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互通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大城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大城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晴转多云，16到30度，东胜晴转多云，18到29度，树林沼镇晴转多云，17到31度，西泥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5到31度，敖勒昭齐镇晴转多云，17到32度，甘鲁图镇晴转多云，18到32度，阿勒腾席勒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18到32度，乌沈兆晴转多云，16到31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晴转多云，16到30度，东胜晴转多云，18到29度。近期呢，天气的气温起伏变化较大，降雨大风天气较多，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4: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一啊，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2:10。这眼看着七月也见点了啊，我们的暑期呢也是正式的迎来三伏天迎来了啊，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同时呢，近期呢三伏天气啊，这个雷雨雷暴天气也是较多。希望大家行车路上呢，路过积水路面的时候啊，稳驾慢行。同时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千万别出门淋成个落汤鸡。那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东胜很多的街区都在开挖，为什么呢？因为啊，近年来降水量持续增加，城区排水管网逐年老化，路面暗藏塌陷隐患。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问题呢，眼下城区集中开展排水管网整治，所以说啊，给大家造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出行的不便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理解啊，这是为了大家长久宜居的一个民生来考量的。确实啊，这也谁也没想到啊，这近几年我们鄂尔多斯的雨水呢将会这么多哈。这前两年的时候也是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也是重视起来啊，要把这个雨水啊排水这个系统呢好好的来整治整治，为我们的安全啊出行，为我们的民生的这个幸福生活啊做了一些必要的一些准备和施工。在此呢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呢部分的路段通行空间收窄，高峰时段容易出现缓行，建议大家出门前打开导航软件，提前查看实时路况和绕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开施工集中路段，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18号，龙柱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城市那达慕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拉开帷幕。此次城市那达慕以传统民俗盛会为载体，开设了主题文艺演出、非遗代表性项目沉浸式体验、民俗趣味竞赛和特色文创市集四大板块。7月18号，为期10天的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落幕。本次活动以暖城、美味、绿色、健康为主题，共邀请了220家本地特色餐饮商家以及周边的地区美食商户参加，吸引了市民和游客73万人次，全方位展示了鄂尔多斯的美食文化魅力。近日，地方特色乳制品乌神奶皮、地方特色乳制品乌审风味奶皮两项团体标准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公布。这是鄂尔多斯市在推动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为推动鄂尔多斯市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提档升级、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标准支撑。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人民币代理发行库在内蒙古农业农村商业银行准噶尔旗支行正式投运。它把现金供应关口迁移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改善了区域现金服务质量。代理库启用后，发行基金就地存储、就地调拨，调拨耗时较此前减少了80%以上。单年度预计可节省现金运营相关成本数10万元，将大幅提升对企业和群众的现金服务能力。
7月19号上午，慧能集团600万吨煤干石粉煤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在准噶尔经济开发区大陆产业园开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预计675亿元。7月18号，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白嘎利科普实践行小记者专场活动在罕台草原举办少年记者沉浸式感受草原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科普实践。7月18号，乌审旗顺利完成

0: 34只优质超细鄂尔多斯细毛羊胚胎移植工作。本次胚胎移植工作是乌审旗推进畜牧种新工程的实际行动。全套繁育技术落地后，将持续扩充优质超细鄂尔多斯细毛羊种群，依靠科技助力农牧民增收，推动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目前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4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排查工作。88服务消费节启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销活动。进入暑期，海南迎来离岛免税购物热潮。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美军基地遭袭画面疑似曝光，美方证实2名士兵身亡。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倾覆。英国田径名将科尔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1英里比赛中跑出3分42秒66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六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分享一下这个大货车超车。

的这个货箱被蹭到，最终呢，交警认定超车的这个货车为全责。万幸啊，是所有的人员呢均没有受伤，这今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内蒙古地区呢，因为矿区较多啊，工厂较多，大货车也多，这大货车的车身长，盲区大，不具备超车条件呢，这很多的司机朋友们啊，咱就耐心的跟车就好了，有超车条件的时候咱再超好吗？而且变道前呢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不抢道不硬超，出行呢我们要放平心态啊，安全要比赶时间更重要。接下来说说啊，为了省钱没想到亏大了的事儿。男子呢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啊，花3000块钱买了辆二手车，从内蒙古自驾回湖北，结果啊车坏在半道上了。7月19号，当事人螃蟹哥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五口呢在内蒙古旅游，返回湖北宜昌，发现啊去的时候300多的机票，回来就变成1000多了。哎，太贵了啊，一下子翻了3倍啊。这他于是呢见灵机一动啊，花28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准备呢拉着特产开回宜昌。螃蟹哥说啊，3000元买车啊，联系了宜昌一位买家，8000元出售。你这挺会做生意啊，翻了快3倍啊。这把卖回来去的，把回去的这个油费和过路费呢都给挣回来了啊，还能拉很多的特产，就觉得这挺划算的。螃蟹哥呢没想到啊，这车竟然在半路抛了锚，而且呢因为没有空调啊，特产全都坏了。加起来损失呢有24000，拖车费8000，修车2000，牧民家买的2只3000多的羊，400多的酸奶、牛肉干，加起来4000多的特产全坏了。最后呢，只能自己和另外一个人开了330多个小时的车回去，其他人改成高铁，一路上没空调，真的热死，人遭不住，胳膊都被晒破皮了，成了全国的笑话。确实挺笑话的啊，尤其是我们内蒙古的这特产呢，就像什么现杀的羊肉啊、奶皮子、酸奶，这天一热真的是很容易坏的啊。咱们不妨呢发一下快递是吧？那隔天到还新鲜是吧？19号呢，他在自己的账号上发视频称啊，事情火了之后呢，有一位卖大米的商家联系自己，愿意高价买下这辆面包车啊，要求就是帮他宣传一下。那螃蟹哥呢向记者表示啊，对方愿意花10000买下这辆车，他看这辆车啊有流量啊，他要用来宣传，我就卖给他了，这样呢所有的费用甚至是去玩的费用也都赚回来了。螃蟹哥表示啊，当时肯定觉得很难受啊，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段特别的经历，蛮好玩，如果再来一次自己还会去买车，但肯定会提前检查好车况的。这一心想省钱啊，却忽略了二手车的车况、高温损耗这些隐性的一些成本，最后反倒亏了一大笔，这就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好在后来呢也是靠这波流量挽回了些许的损失，也算是特别的一个生活经历啊，就是可惜那2只羊了啊，多好吃啊。我们第一家二手车呢不适合啊长途远行，出发前一定要全面的检修车辆啊。来我们内蒙旅游啊，一些特产啊大家可以完全发快递啊，隔天打，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还能体会一下我们内蒙古的好羊肉。我们内蒙古羊肉好啊，内蒙古好羊肉啊，这个洗脑的这个宣传语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我们内蒙古的羊肉是真好。接下来再说说啊，这个忘锁车没想到被小偷光顾了，但这小偷啊竟然还吃回头草，被车主蹲点抓手蹲点给抓住了。近日呢，海南的琼海车主杨先生粗心忘锁车了，车内的电脑被盗。报案的当晚呢，民警分析小偷的作案心理，部分窃贼得手之后啊，第二天可能还会继续沿路寻找未锁车辆来作案。次日呢，杨先生决定啊再去案发现场蹲守，短短5分钟就撞见嫌疑人再次沿路拉车门作案，当场拍下关键证据，警方迅速抓人。
这名啊专挑白天人流密集

路段来作案的窃贼，最终被行政拘留15日。这充分的要提示我们，停车后务必确认锁好车门，贵重电子设备随身带走，遭遇盗窃啊，第一时间报警，可配合警方蹲守来收集证据，切勿抱有停一会儿没事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不锁车门啊。现在呢，很多的车啊，现在都有这个 APP 了啊，大家呢，觉得没太锁的时候，点检查一下这个 APP， 看看检查一下有没有关门啊，远程遥控来锁车。千万记住，下车啊要锁门，不给这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再来再说一个非常幸运的大爷。7月17号，河南的商丘320省道上上演了惊险的一幕。19号，店主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啊，70多岁的大爷停车捡垃圾桶里的瓶子，不料呢一阵风吹过啊，吹走了他头上的草帽。大爷转身捡草帽的这几秒钟啊，后方驶来了一辆老头乐，把大爷的三轮车给撞飞了。张先生称啊，可能是风大，大爷呢没有听到声音，还淡定的往前走。老头乐驾驶员呢是一位年轻人，没有受伤。大爷的三轮车啊送去维修了。张先生感叹，大爷运气真是太好了，草帽啊真是他的救命草帽啊，幸运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你国省道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啊，这大爷三轮车就停路边去捡瓶子，这有点太危险了啊。所以说呢，在国省道上不要随意的停车，骑行三轮车靠边行驶，时刻留意后方来车，避免分心的一些停留，要捡啊也要停在这个安全的地上，远离路面啊。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枯井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大城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4: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5: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十二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先来说说最近的网络的一个热搜啊，一女子呢在饭店吃饭啊，却被服务员要求说黄总请你去包厢啊，连续叫了好几次，让人啊这个吵，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啊。近日呢，杭州一名女性称啊，在餐厅就餐的时候被服务员传话说，称有一位黄总邀请她去包厢，她拒绝后离开了餐饮店。7月18号晚，记者从属地的相关部门了解到，经调查核实，黄姓男子及所谓的黄总是该餐厅内的一名普通顾客，因认错了人，故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服务员在未核实双方是否相识的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一次，行为确有不当。餐厅方已经向女子正式道歉，双方呢已经达成了和解。这当和解的出现呢，一般在类似的事件当中啊，似乎就已经画上了句号了啊。然而误会说也很快就冲上了热搜，成为了该事件传播链条上的又一条上扬的曲线。为何至此呢？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就在于它触及了普通大众心中那根敏感神经，公共场合的安全感。此前呢，在类似的饭店就餐的场景当中啊，就有一些年轻女性被陌生人搭讪，乃至搭讪不成被羞辱殴打的案例。虽然说这起案件呢，并没有

有出现言语的侮辱、肢体暴力等情节，但一句黄总请你去包厢依然给人留下了太多想象空间以及吐槽的缝隙。按人们普遍的想法，一个正常人，尤其呢是一个普通顾客，在外就餐发现认识的人，一般会呢是自己过去打招呼，而不是命令别人来跟自己打招呼。再不济，也会发个微信或者是打个电话叫一下，直接通过服务员让其到自己的包厢。这种操作呢，倒像是电影里的桥段了。因为呢比较违反常识，所以引发了讨论。因为存在呢多种的可能性，所以引发了争议。而争议正是流量的孵化器。此事呢还牵涉到了第三方啊，以及涉事餐厅的处理方式也被诟病。这位服务员呢似乎成了包厢的传声筒，对大厅的顾客发出让人不适的邀请，这很容易让人对比出阶梯服务的感觉。目前的涉事餐厅已经停业整顿了，餐厅方的失声也是耐人寻味的。正是这次事件留下了不少工人琢磨的这个尾巴啊，才让舆论无法止息，反而有持续发酵之势。当然，正如一些网友所怀疑的，这一件事呢，从头至尾是否存在摆拍的可能呢？毕竟啊，类似的人造剧本式的热点话题，尤其是社会生活类的，我们已经见识过不少了。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确实有一个相似的一个剧本，也是啊，在一个女的啊在餐厅吃饭，旁边呢有一位男的啊，非要让这个女的陪喝酒，最后啊，调查发现摆拍。你说说，让人怎么能不相信这是摆拍呢？这是剧本呢？一些网友啊，下意识的怀疑啊，其实也是一种无奈而又正常的心态啊。这其实呢是社会信任生态被破坏的体现。当摆拍新闻一再愚弄大众，下意识选择不相信，也就成了客观存在的社会成本了。这事儿呢，看起来啊，不大啊，却戳中了很多大众关心的敏感地带。公众的安全感、社交边界、信息传播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舆论向舆情的演变等等，这场诡异的误会留下了多少揣测空间，就会激起多大浪花。这或许呢，是在这类似事件当中唯一能够总结的一个规律吧。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衡阳的这个蹦蹦嘲讽嘲粉爷爷啊。为什么说他是蹦蹦嘲粉爷爷呢？近日呢，湖南衡阳县西渡镇的67岁老人万树峰，因嘲粉的时候啊，不停地用小碎步蹦蹦哒哒而走红网络哈，就像跳这个骑马舞似的哈。网友亲切地称之他为蹦蹦嘲粉爷爷。据报道呢，随着他的走红啊，这每天呢都有不少游客会专程过来打卡，小小的夜市摊位呢被层层的人群是围得水泄不通，上百台手机对准灶台，闷热拥挤，灶台旁的温度呢超了40摄氏度，哪怕是累到极致，嘲粉爷爷也只是休息一两分钟，坐着休息时呢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锅里，生怕老伴儿炒得不好辜负时刻。网络聚焦一线劳动者并没有错，但蹦蹦爷爷的情况呢属实有点特殊了。他蹦蹦嘲粉的行为啊，并不是一种吸引眼球的表演，而是迫不得已。因为呢他长时间的弯腰摆摊，常年的腰痛驼背，万树峰无法挺直身子来颠锅，只能靠着独特的小碎步啊来借力嘲粉。顾客呢之所以支持他呢，是因为他拼尽力气为了生活。当前呢正值酷暑时节啊，再加上火炉旁的高温，不说老人啊，就是年轻人他也经不起这样的体力消耗啊，尤其还得一直颠着锅啊蹦蹦跳跳的。再加上网络的聚焦啊，上百台手机拍摄，不少人为了流量来专门直播，他让他一刻也不能够停歇，这无疑让人十分担心。将近70岁的老人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性疾病，这蹦蹦跳跳的撑不住啊。蹦蹦嘲粉爷爷的走红呢，流量蜂拥而至，地方文旅也看到了机会，想趁机打造流量网红，拉动地方文旅发展。实话实说啊，以嘲粉爷爷的身体状态，恐怕难担此重任呐。更何况哪怕流量再好，直播主播得到流量，城市因此受益，但对嘲粉爷爷而言，收益仍然是几块钱一份的嘲粉，不停的炒那只是为了多赚一些罢了。蹦蹦嘲粉爷爷啊，并不适合被刻意的打造成一位网红，流量对他而言不是泼天的富贵啊，反而意味着身体的提前透支和消耗。更何况不少网红突然走红，往往是热闹一时，最后呢归于沉寂和平凡。老人呢无疑是善良的，他不愿意辜负顾客，不愿意让来打卡的网友失望而归，这就是需要当地有关部门来进行理性引导，冷静地看待他的走红了。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现在我真的发现啊，现在抖音在造网红啊，曾经的郭有才还有鸡排哥，现在的蹦蹦炒粉爷爷，都是突然之间火了，过段时间就销声匿迹，再无人问津。无论如何啊，让蹦蹦炒粉爷爷安安静静的炒粉，让他保重好身体，细水长流，这才是王道啊。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五分钟，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真相。首先呢，跟大家来辟谣。近日呢，网上出现了气象台刻意不报40摄氏度的热搜，不少网友表示我都热晕了。有网友质疑，为什么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上却没有达到40摄氏度呢？也有网友质疑啊，感觉天这么热，为什么气象部门不发高温预警信号呢？是不是气象部门不敢预报高温呢？首先呢，是关于预报温度的真相啊，高温低报或者是高温不报是不存在的。体感温度呢和预报温度不是一回事儿。天气预报中的温度呢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该标准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体感温度呢，受到气温、湿度、风速、辐射、人体感受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夏季中午至午后，也就是12时至14时，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中草坪上方 1.5 米处的温度差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所以会出现网友提到的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摄氏度的情况。第二呢，是关于预警信号的真相啊。预警信号发布呢，它是有标准的。未来连续三天啊，日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才会发黄色预警信号。如果目前呢只有两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就不会发。这小贴士啊，高温预警信号呢分为三级。黄色，连续三天啊，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大家懂了吗？并不是不报啊，而是体感温度和真实的温度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南方和北方同样都是30多度的天气，为什么北方就没有那么难熬，南方反而热得不行？这就是体感方面的一些差别了。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鄂尔多斯来避暑。别看我们天气预报报30多度啊，其实啊阴凉地下非常的舒服，每到傍晚呢早晚温差也是特别的凉快啊，欢迎来鄂尔多斯避暑。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点56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侯飞，松手。
1: 好，这侯飞也把刀拔出来了，别动，再动，我再给你一刀。
2: 不动，不动，这真的是一张地图。
0: 那你说说，这是去哪儿的地图？
2: 这虽然看起来像画的符咒，但其实你把它横过来，放在地图比例上，这是一张我们要去的地点地图，而那个地方就在离此不远的圣清宫。
1: 圣清宫？侯飞一听啊，立刻接茬了。我知道，附近的一个道观。
0: 哦，难道说这道观也成了敌人潜伏的情报站了吗？
2: 啊，嗨，那里已经有我们的人了。
0: 已经有你们的人了？你的意思是那个地方还没有完全被掌控，是吗？你的人只是潜伏在那里？
2: 嗨，只是潜伏收买的。那里过几天要举行什么老君祭典，什么三清寿诞之类的活动，有很多的人去。我和他，我们两个人就是冒充香客去那里住几天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而我们也不知道对方谁是那个被我们收买的人，一切都是不知情的，所以才要试探一下那个地方是否安全。你们可以放了我吧。
1: 得到这个情报啊，让在场几个人可真是喜出望外呀。怪不得从贺维民家啊，怎么会偷出来一张符呢？原来这是一张地图啊，这谁能想到啊？而且这圣清宫啊，已经被敌人所渗透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投靠了日本人，还是有几个人潜伏在里面，鱼目混珠。萧峰之等这两个人是一定不能留活口的，这日本的间谍呀，这要是留下来，对咱们的危害可太大了。萧峰站起来看了看韩猛、杜鹏飞、侯飞，轻轻地说了一句：送他们二位上路吧。说着和秀儿转身出了房间呐。这日本人乐坏了，一听送二位上路，以为要送他们走呢。
2: 哎哎，阿里嘎多，谢谢谢谢。
1: 后边那汉奸呐，听到这儿可就哭了。
3: 别他妈谢了，咱俩要完了。
2: 那你不是说让咱们上路吗？
3: 上路就是上阴曹地府啊。
1: 再次提醒一下啊，做啥也不能做汉奸，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同胞啊，帮助这侵略者残害同胞。咱们压下这二位命运如何暂且不说了，很快这仨人就回到了萧峰的屋中，把搜集到的物品整理了一下，只见呢，有车钥匙，还有一个特派证，还有一些零钱。萧峰就问了：你们谁会开车呀？杜鹏飞和侯飞两个人举了一下手：
4: 我会，我外号保定车神啊，我开的可溜了。
1: 嗯，那就好。只见呢，萧峰沉思着，杜鹏飞在边上就问我说：萧峰啊，你是不是想探一探这圣清宫啊？萧峰呵呵一笑：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正有此意。此地已经被日本人所渗透，但是渗透到什么程度，我要找的人是不是关押在这儿，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现在有了这些情况，

0: 报，我正好可以瞒天过海，假冒着特使去探一探圣清宫的底细。但是，他没说完，众人就问了：“但是啥呀？你说呀，你只要说去，咱就干。”韩猛比较着急，萧峰说呀，但是咱们如果全都去的话，肯定会引起怀疑。哎呀，这样的话就会露出马脚啊，我怕到时候被敌人揭穿。
1: 那你的意思是？
0: 秀儿问了。萧峰看了看众人说，这样吧，我和侯飞、秀儿，我们三人先去圣清宫探探情况。我呢，假扮特使，侯飞当我的属下兼司机，秀儿呢，就当我在路上找来的一个女人，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了。韩蒙、杜鹏飞二人，你们随后也扮成香客混到圣清宫中，到时候咱们双方小心的接触，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好，那就这么办了。说着呀，萧峰又掏出来一些钱，给了杜鹏飞和韩猛一些。这样，天快亮了，大家再简单的睡一下。天亮后，我、秀儿、侯飞，我们三人开车走，你们二人慢慢的赶去圣清宫。
2: 好。
0: 书说简短，第二天一早啊，萧峰带着秀儿就来到了客栈的大厅，老板还问好呢。
3: 哟，客官爷，您起得这么早啊？
0: 啊，是的。
3: 哎，您昨天跟你那个朋友联系上啦？
0: 是的，联系上了。而且啊，你瞧，这萧峰啊，摆了一下手中的车钥匙，他还把汽车送给了我。这不，今天早上就走了。这老板一听羡慕坏了，
3: 哎呦，看看您这命啊，还有人送汽车，哎呀，我这一辈子别说汽车了，连个轱辘都没人送给我呀。
0: 好了，那我们就走了。
3: 哎，客官爷您慢走。
0: 侯飞在门外一直在等着，萧峰把车钥匙交给他，侯飞打着了火，萧峰和秀儿两人钻进了汽车中，滴滴，小汽车一溜烟的就不见了。很快，韩猛、杜鹏飞两人也无声无息的离开了客栈。两个人不能像侯飞那样开着小汽车，俩人一合计，这样吧，在镇上啊买两匹马，两人骑着赶路。就这样，一伙人是分批前往圣清宫。在晚间，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这现在虽然是五六月份的天气，这清虚山上却是寒气逼人呐。这山呐，特别的高，山峰凶险。阴森恐怖的圣清宫就屹立在清虚山顶，巍巍然直侵霄汉。这大风过处，偶尔还能听到一丝钟磬唱咏之音。在这个圣清宫里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密室中啊，有两个人影正挨间坐着。这俩人呢，开始谁也不作声，闭目养神一般。突然这时候，一个闪电划过，轰的一声，山谷间顿时是雷声轰鸣。这整个清虚山都感到一阵战栗，立刻就下起了瓢泼式的大雨。这雨这个大呀，这间密室里点着两盏灯火，把这俩人的身影照在这雪白的墙上啊， 闲得像

0: 狰狞的怪物一样。其中一个先开口了：“听说上面最近会派人来视察。”“
1: 无量天尊，是有这么个事儿。不过呀，来的人也是变装混迹在人群中。”
0: 啊，可是观里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才是特派员呢？
1: 你害怕了？我们不需要知道谁是特派员，只要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就好。这时候啊，又打了一个惊雷呀。
0: 不，我并不害怕，那我只是担心呢，我们会露出马脚，被上面责备呀。
1: 你真是杞人忧天呐，每回都要败我的兴致。最近正是无地真君的寿诞，来我观中的游客很多，但我相信没人会察觉出我们的秘密的。
0: 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宰了得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观众啊好像还闹鬼。再说了，那要是有人问起来，那不坏事了吗？你看，我就觉得有人起疑心了。要不然
2: 别说了，
1: 大日本皇军派来的任务你敢违背，到时候出了事儿，我们谁都跑不了。生死都是由他自取，他要还是执迷不悟，不说出情报，休怪我无情。不过暂时先不要动他，我们先把特派员应付过去再说吧。这小子一阵冷笑啊，接着起身说：“我们下楼去吧，大殿里的法事快要完了。”这一阵惊雷滚过呀，另一个人还想说什么，却被这雷声吓得将话吞进了肚子里。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潜伏在圣清宫中欲做何事？哎，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们。这一切啊，还得看咱们八路军飞行侦察员萧峰的能耐，看看萧峰能不能在这道观中揪出这两个潜伏的日本特务。而萧峰啊，咱们的英雄侦察员也不能露出马脚啊，如果让对方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萧峰就会有生命危险呢。这件事儿啊，就像是两个赌徒，每个人身上带着一张牌，如果谁能猜对对方是什么牌，那么对方就会死。这萧峰又该怎么办呢？圣清宫中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别着急，慢慢听，我慢慢讲。这时山脚下呀，驶来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开车的正是侯飞，坐在后面的正是萧峰和秀儿。侯飞把车停在了山脚下，望着外面长长的石阶呀，貌似远方啊有人头攒动。雨下得特别大，狂风暴雨。侯飞把车找了个宽敞的地方停下，熄了火，转头对萧峰说呀：“我说啊，老萧啊，咱们俩这一次可得小心点啊，这个地方邪得很呐。”“哦，怎么个邪法呀？”“你不知道，我之前不是在特高课吗，在这个警察局干过2天，你不知道啊，就不出1个月吧，

0: 这儿啊，连死了三个人呐。
1: 哦，你说说怎么回事？
0: 嗨，死了三个，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呐。结果来查也没。

0: 萧峰和这个侯飞俩人从保定启程，这一路上还好好的，结果呀越往这边走啊，就感觉到这乌云密布啊，山峰渐紧。这不一会儿，这狂猛的山雨可就来了。好在啊，三个人是开车来的啊，吹不着淋不着的。这时候啊，秀儿担心韩猛和杜鹏飞，就问了，
1: 不知道韩大哥和杜大哥他们怎么来呀？
0: 萧峰呵呵一笑， 我想啊，他们自有办法。哎，一会儿啊，咱们可别露馅了。秀儿还是冒充我的夫人，侯飞呢，你就装作司机，随身保镖的人员。
2: 放心吧，老萧，我侯飞，别看咱们第一次出来，我告诉你，那我最会演戏了。
0: 哎，别说话，来人了。这萧峰的注意力时刻盯着前方，注意力是很高的呀。他看见两个道童模样的人，穿着雨衣，戴着斗笠，向他们车这边走过来，
2: 很快就到了近前。
0: 侯飞拉下了车的窗户，
2: 那两个来的小道士先说话了，几位是来参加我们庆典的吗？
0: 侯飞还装作不知情啊。
2: 哎，什么庆典啊？不是啊，那啥，我们这个你看这大雨也走不了了，刚好这儿有个道观啊，我寻思我们家老爷和太太呀，上去看能不能住一宿。
0: 两个小道士说了，
2: 哎呀，那正好了，这样啊，我们这个观里啊在举行这个大典啊，来了很多香客呀，那如果不嫌弃，那三位就上山吧，车停在这儿没事的。
0: 萧峰和秀儿使了个眼色呀，秀儿点了点头，
1: 听你这么说还挺热闹的呀，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0: 秀儿立刻装作一个富家太太。两个小道士点着头，拿了两把伞。
2: 那三位打着伞跟我们来吧。
3: 好嘞。
0: 侯飞先下车，然后跑到后面给萧峰秀儿开了车门。侯飞打一把伞，这萧峰和秀儿两人打一把伞，跟着那两个小道士就向这台阶走去。临下车前，侯飞还在车后面拎了个皮箱啊，看起来呀很像那么回事啊。
2: 三个人就跟着两个小道士向山而行啊。
0: 这山势特别凶险，峰回坡转，那石阶呀如羊肠一线，陡峭如犬牙交错呀。冒着大雨，三个人小心翼翼地跟在两个道童身后。
2: 这走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侯飞这体力不行，就有点走不动了。
4: 哎妈呀，这咋这么高呢？这家伙的，累死我了。
0: 萧峰紧忙咳嗽了一声，注意点啊。
4: 没事儿。
2: 两个小道士啊走在前边，离他们还很远，再说这又刮风下雨的，后边说话是真听不见的。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

0: 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0: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0: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萧峰紧忙咳嗽了一声，注意点啊，没事儿。两个小道士啊，走在前边，离他们还很远。再说，这又刮风下雨的，后边说话是真听不见呢。这侯飞往上爬呀，忽然山道啊断绝了，出现一个百丈深涧呢、深涧上架起三条石板为天桥，天桥两边有铁锁护定，这石阶在这儿啊就变成了木桥。这人走在这木桥上，不免胆战心惊啊。你想，那下边呢、有百米多高啊，吓得侯飞脚都软了。这咋这么高呢？秀儿就笑，我说侯飞呀、你之前飞檐走壁的你都不怕，这怎么还怕高啊？那是啊，秀儿姑娘啊，那飞檐走壁能多高啊？你这100多米，这掉下去粉身碎骨啊。正往前走呢，这侯飞想起来了，哎，萧峰啊，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儿去年死了三个人，我记起来了。我如果这个没记错的话呀，这圣清宫死的三位小姐，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啊。我听说那个姓高的，就是从这个天桥上啊舍身跳崖呀。当时也没找着尸身呢，警察局派我们几个下去，那谁敢下去啊？整老绳子再不结实啊，别摔死。结果呀，当时办案的几个人就草草应付了，就给糊弄过去了。你看这天桥下，你看看，高深莫测呀，云雾弥漫，多危险啊。萧峰听罢，心里一琢磨呀，这是怎么回事儿？会死三个女人呢？一定有诈。这时候啊，这山雨有点小了。萧峰抬头见钢峦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呀、一曲红墙印在苍松老柜之间，白玉石砌的台座机上，血红的冠门一打开，黑压压的众多道众点着手电筒啊，恭候在山门口。这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啊。这山门上一方匾额写着“圣清宫”三个斗大的金字。萧峰小声地说：“都机灵点儿。”哎，放心吧。就在这时，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巾，腰系黄丝带，

0: 穿着双布鞋，手持拂尘，上前就对萧峰躬身施礼呀、啊。福地自有福人来，功德主大驾光临，实在是我道观蓬荜生辉呀、啊。萧峰笑着说：“哎呀，实在是打扰了，我和我夫人啊，本来要去赶路，结果呢偶遇山雨，这夜间行车的话实在是危险，所以想来投宿一晚，不知可不可以呀、啊？”“
1: 哎呀，哪里的话呀，居士您有所不知啊，这明天是我们本观的庆典呢、啊、方圆百里啊，有头有脸的，经商的，从政的，那都来这观中啊，沾沾喜气嘛。我们呢还准备了很多斋食。”
0: 萧峰笑着说：“哎呀，怪不得呢，我还纳闷呢，你们怎么收到消息，知道我们来，还在这里恭候？原来是本观的庆典呢。那夫人呢？你看，咱们真是来着了呀。”说着，萧峰看了看秀儿，秀儿也很会演：“
2: 老爷，那真是来对了呀。”
0: 随后啊，对众道士说：“
2: 你们好好伺候着呀，钱少不了你们的。”
0: 这胖道士啊，微微一笑：“
1: 哦，哪里哪里，来的，咱们自然是有缘分呐、啊。不知，居士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您是在哪方发财呀？啊，做什么的呀？”
0: 萧峰瞥了他一眼啊，很傲气地说：“哦，我呀，我姓……”萧峰心想，这也不能把真名说出来。哎，他眼珠子一转：“我姓贾，叫贾元，之前在东洋留学，现在嘛做点小买卖。”“
1: 哦，哎呀，哎，我真是不该问啊，不该问。那咱们快请吧，一会儿啊，太太还有先生换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呢到这个大堂啊，一会儿啊还有个剧团又来。”
0: 萧峰就明知故问：“哎，不知是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
1: 哎呀，刚才我没说清楚，说是庆典呢、啊、其实也不全对。是这样的，贾居士啊，明天呢是真吾帝君的寿诞之辰呢、啊、又值本观建立200年的一典，难得的喜庆节日啊。本观呢已经请了一个剧团了，一会儿那个剧团就到，是十分的热闹啊。”
0: 萧峰说：“那如此来说，那是我们来巧了呀，这真是正合我意啊。我夫人呢、啊、天天跟我吵啊，跟我闹，说在城里待着没意思，这如今兵荒马乱的，到处都是日本人。”萧峰故意把日本人三个字说得很刻意一些，他呀想探探这胖道士的底，到处都是日本人也待不好，就想着到处走一走。那这样，先带我们到住的地方啊，香火钱什么的你们大可放心，知道吗？一会儿我们换了全身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去参加庆典。”“
1: 好的。来人呐，一会儿剧团来，你们在此等候，我要亲自送贾居士啊到住的地方。”
0: 说着呀，他在前面引路，手拿着电筒，萧峰几人跟在身后，还有2名小道童陪同着。这萧峰、侯飞、秀儿三人

0: 穿出了前殿，上了东楼，这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楼梯。胖道士转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里，这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啊是一溜粉墙，左边是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这窗户，这隐约可以听见外面狂风暴雨的呜呜声啊，这雨似乎又下大了。胖道士边走边说，
1: 这样的，这里啊有一楼梯，可以直接到楼下的大厅啊，大厅里正准备着呢，剧团晚上呢先简单的演一演，明天呢才是正戏啊，今晚就当排练了。
0: 这萧峰听着跟在胖道士身后。胖道士接着说呀，
1: 大家走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点，你楼梯呀又陡又暗，走的时候需要十分小心啊。本馆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楼梯多呀，门户错杂，还请几位不要乱走才好。
0: 这萧峰听到这句话呀，也不知这胖道士是话里有话还是什么，他只是微微点头，
1: 啊，知道了，我们也不会乱走的。
0: 这胖道士说完又打着手电筒向前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呢，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给吹开了，冰冷的雨打了进来。这萧峰就下意识的探出了身子，用力呀抓住那扇窗户，想将它关上。可是这个时候，萧峰惊讶地发现，这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头戴银盔的士兵正抱着一个人呢，那个人右臂捂着脸，左胳膊却只剩下了一段参差不齐的残肢啊。只见那士兵一松手，他便朝墙啊一下子扑通摔倒了。这萧峰正要仔细看的时候，那扇窗户猛地被狂风啊又吹回来了，这下打在他脸上，疼得他眼冒金星。那胖道士和侯飞秀儿见状，急忙上前将窗户勾上。秀儿紧张地问，
2: 先生没事吧？
0: 这时候侯飞也着急地问，
3: 萧，
0: 他刚反应过来不能叫萧峰了啊，已经化名成贾元了，这把真名念出来那可容易惹麻烦呢。
3: 萧，哎呀老爷呀，这下萧到你脸上了，你没事吧？
0: 这萧峰揉了揉眼睛忍痛啊又将这窗户推开了。另外三人就纳闷啊，这好不容易关上这窗户怎么又推开了。只见萧峰定睛张望时啊，对面那萧萧夜雨中五六尺外，只是一堵严实的灰色墙壁。他再探出窗户向上看，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啊，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五尺远。萧峰心中有些惊魂未定，这是什么情况啊？他小声地问那个胖道士，对面那塔楼下的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1: 哦，其实是这样，那只是一个仓库啊，仓库就是放些杂物，平时也不干什么用啊。
3: 这刚才我看见那窗户开着呀，但很快又被人关上了。
0: 萧峰狐疑地问呢。
1: 窗户？
0: 这胖道士惊异地说。
3: 您莫非是花眼了吧？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靠这边一头的是一堵严实的墙啊。
0: 萧峰一听这话呀，吓得打了一个激灵，他又瞪着眼睛向对面看去，果然对面只是一堵墙。可他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呢？这时候啊，他不想显得过分紧张，只能装作没事，挥手关上窗户，对着胖道士说：
1: 啊，那可能是我眼花了吧，这样前面带路吧。
4: 哦，好，这边请。
0: 很快这胖道士把三人领到了两个房间的门口。
1: 这是两间房，三位一会儿就休息一下，然后换过衣服就到大堂来吧。那我先告辞了。
0: 见胖道士走了，萧峰对二人说：杏儿姑娘，你住隔壁的房间，换好了衣服过来与我们会合，我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刚才遇到的事情。
2: 是，萧大哥。
0: 说着秀儿去了旁边的房间，萧峰和侯飞走进了面前的屋子，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任何监听装置后，萧峰便拿出了随身带的衣服换过之后，刚坐下，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3: 谁呀？
0: 侯飞警惕地问。只见门外响起了秀儿的声音，随后侯飞开门，秀儿啊换好了衣服也走进了屋中。侯飞关上门。
2: 萧大哥，你没事吧？
0: 秀儿紧张地问呢。
3: 就是，那啥，老萧咋的了？这让门框的咣当一下整脸上了，疼坏了吧？
1: 萧峰一摆手啊，我刚才啊看见个没法解释的事。
3: 什么事儿啊？外面下雨又刮风的，也没啥呀。
0: 萧峰就把刚才看到的和秀儿、侯飞两个人说了。
3: 啊？
0: 这侯飞可吓了一跳啊。
3: 咋的？你说对面墙上有个窗户？打开以后还有个士兵模样的抱着个人，那人还没个胳膊。
1: 对，我绝对没看错。可是啊，一回首，对面的窗户就不见了。
0: 秀儿听到这事儿顿时来了兴趣。
2: 不会是这道观闹鬼吧？再说了，肖大哥，你说你看到的士兵是穿着古代衣服的？
1: 对，萧峰点头。开始啊，我还以为看错了，可他就是穿着古代的那种像士兵模样的。
0: 侯飞呵呵一笑。
3: 哎呀，老萧啊，我知道咋回事了。你听说来个剧团，这剧团要演戏，演的古代的戏，你琢磨，哎，这一道上一直想着看戏，所以就眼花了。
1: 萧峰按了按太阳穴。也许吧，不过呀，你们二人小心一点，这个道观邪性得很呐。
2: 是，我知道。
1: 这样，秀儿晚上住一个房间，我和侯飞一起住。如果外人问起来，就说我和太太闹别扭了，太太一定要一个人睡，好吧？
3: 哎，明白了。
0: 这时候啊，门口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3: 谁呀？
0: 只听门口一个稚嫩的声音说：
2: 居士您好，了尘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贾居士过去相会。
0: 了尘真人乃本观主持，新闻假居士大驾光临，报急出来仰拜。
1: 侯妃答应了一声：“
3: 知道了，我们老爷正在换衣服呢，等会儿。”
1: 萧峰小声地说：“呀，你们小心点啊。”
0: 说着，侯妃走到门口开了门，秀儿挽着萧峰的胳膊，两人呢、看起来像恩爱夫妻一样啊。
1: 前面带路吧，萧峰这个很傲气地说。
0: 是。
1: 说着，小道童在前方带路，
0: 侯妃随手关上了门，也跟在身后。
1: 这时啊，萧峰突然想到了什么，喝住了前方那青衣道童：“
5: 哎，等会儿。”
1: 这时啊，萧峰的语气显得很牛气，听起来就像是有钱人呐、当官的人说的话。
5: 这样，哎呀，你先别带我们去大堂了，你先带我们到对面那仓库去瞅瞅。
1: 青衣道童听到这话呀，顿时一惊：“
2: 居士怎么想要去那仓库啊？那边又暗又脏，那不说了，还要绕好长一段路呢。”“
3: 别废话，前面带路。”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啥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

0: 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东北部和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的出现，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东胜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硕林昭镇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奥勒昭奇镇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喀鲁图镇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东胜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提前来做好防暑降温。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不得不感慨一下啊，这个日子过得可真快呀，一周一周就这样过去了，又是一周崭新的一天哈。那一年的时光其实也过得很快。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好情绪，我们调整好状态，轻轻松松的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工作还有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在新的一周。下面我们先来甜心速递吧，一起来听一听刚刚过去的六日时光啊，有哪些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答，我们来说一说本地的几条消息。前段时间啊，火爆全城的第二届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美食文化周在周六的时候圆满收官了，大家去了几天呢？这是一场持续了10天的美食盛会，热度非常高，一共有220家特色的餐饮商户来到

场参展，累计73万人次的市民和游客前来逛吃打卡。在我们现场呢，不光能够吃到炖二八丝羊肉啊，还给大家免费的发这个烤全羊，还有每天在记忆专区每天会做一道特色的菜肴，比如说炖羊肉啊，或者是猪骨头烩酸菜、肉钩鸡啊，这些呢每天都是免费发放给市民朋友的。每天我过去看到排队的人还可真不少。除了免费的一些东西，还有非遗体验啊、文艺演出、名厨交流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所以说整个活动的过程来说啊，非常的丰富和多彩。活动呢全程也保障了这个食品的安全，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舒心的夏日休闲体验。真的可以说这一场美食活动串联起了我们城市的烟火还有本土文化啊，也有很多本地的餐饮商户自发的送这个锦旗，也是促进了他们的增收吧，也给我们市民朋友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其实呢，我真的希望他们这样的活动能够常态化的来运营，每天都在该多好呀。我们再来说一说近郊游玩的一个新的选择。近期呢，海台草原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了，您知道吗？这个景区呢，离东胜城区的话不太远，十几公里就到了。它挨着野生动物园还有九成宫，那么这补齐了我们城区周边啊沉浸式草原度假的一个空缺了。在开园当天，还有马头琴演奏啊、安代舞、鄂尔多斯婚礼非遗表演，也有免费的烤全牛的品鉴，包括草原的趣味活动、骑马、滑草、越野车、星空篝火这样的游玩项目全部配齐了。那目前我们学生啊、老人啊，或者说团建的群体来这里的话，会有一些专属优惠。后续呢，景区还会打造春夏秋冬四季游玩的模式，也就是说，不管大家在什么样的季节去啊，都可以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体验，非常适合大家家庭啊，或者说朋友短途来出游。这个真的是我们家门口新增的文旅打卡地了啊，朋友们，所以我们抽空一定得去瞧一瞧、看一看喽。我们说完暖城的事情，再来把视线投向全国，先给全国所有医务工作者啊，也是带来一条这个重磅的消息。国家呢最新印发了健康领域5年规划，正式落地。那未来呢5年，全国医护人员从业者会迎来一个全方位的调整。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国家呢会重点扩充康复、急救、中医药方向的专业人才，公立医院的薪酬分配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了，薪资呢会向紧缺临床岗位去倾斜，基层医护晋升门槛放宽，推行县管乡用、乡聘村用这样的人才流动机制。那同时呢，持续落实乡村医生的专项扶持计划，退休的医护人员也能够下沉基层啊，去提供一些服务。那么从培养啊、薪资、晋升多维度去完善医护保障。我们都知道医护人员他们是常年坚守一线的，来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全国呢统一出台这样的完善扶持政策，这既能够啊留住一些优质的医疗人才，也能够让基层就医的资源变得以后更加的充足。那最终受益的当然还是我们了，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再来我们说一条消息啊，经常坐火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因为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呢会在多条高铁的线路试点全新预约购票功能。大家打开12306客户端，我们可以直接找到预约专区，那提前60天到17天提交购票需求，那系统呢会在固定的一段时间啊统一兑现车票。
这个操作是不是特别好，也就不怕忘记了啊。有些朋友这个担心自己记性不好，闹铃了还得定个好几个，所以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定点去蹲守抢票了，那么这也极大降低了热门车次。

购票难的问题，我们之后的长途出行啊，这样的安排也可以变得更加的从容。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益智玩具吧，因为现在真的是风靡了，我感觉全国都在玩哈，小到孩子啊，大到好几十岁的朋友啊，也都特别喜欢玩这个拼豆。那近期呢，市场监管部门啊，去针对于儿童的拼豆玩具出台了全新的强制安全标准，明确禁止了儿童使用家儿童这个使用哈，一些熨斗去进行高温热熔粘合，容易提高产品原料环保检测标准，那达不到资质的产品是不允许上架售卖的。那这样的措施呢，也可以更好的来守护好我们未成年的居家玩耍时人身安全。大家知道儿童用品的安全底线，这个真的是容不得半点松懈和马虎的，所以严苛的行业标准呢，能够从源头去规避风险，也为孩子们啊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护墙，那么这也是对我们万千家长最好的宽慰了。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咱们来关注更多的新鲜事，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一起来去普洱瞧一瞧。这段时间啊，咱们这儿蒿草花粉到处飘，不少鼻炎的患者啊，真的非常的难受，打喷嚏啊，鼻子干，鼻子痒，还有流鼻涕，眼睛痒，是吧？这两天刷这个短视频，还看到有朋友说哈，能去哪儿避一避呢？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个过敏源很少，空气又很温润的地方，我们来去云南的普洱散散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普洱现在的气候啊，因为现在正值七月，也是当地的雨季。那市区的白天温度大多在27摄氏度上下，早晚的气温回落啊，所以说体感非常的清爽，最高气温呢也30出头一点。那整片森林啊，它的覆盖率非常高，到处都是茶树和常绿乔木，所以说没有像咱们这边啊大量飘散的花粉蒿类杂草，所以说不会过分的干燥刺激我们的鼻腔，对鼻炎患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到那儿的话，从伊金霍洛机场啊，有直飞昆明的长水机场的航班，飞行大概2个多小时3小时左右，省时又省力。那么我们到了昆明，再来去搭乘动车，2个小时就可以到普洱啦。到了普洱本地呢，在思茅市区活动，网约车呀、出租车呀，这些都随处可见，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想去郊外茶园、森林公园，他们的景点分布来说的话，是相对于比较分散，所以更推荐您直接到当地包一辆车，或者说本地的出租车，一天费用大概是300到500块钱足够了。那行程节奏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去把握了，也不用赶公共交通。我们来说一说值得游玩的地方啊，我觉得梅子湖公园一定得去瞧一瞧，因为它在市区周边，环湖修建了一些平缓的步道，四周呢都是一些高大的乔木，湖水环绕，空气非常非常湿润，就很适合傍晚散步。第二个是太阳河森林公园，这里呢整片原始雨林遮阴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尽管说啊外面即便是大太阳，但是我们站到那个林子当中还是会感觉到非常的清凉。在景区内部呢也有一些平缓的木栈道，沿途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什么小熊猫呀、犀牛呀，还有林江啊，大家知道它的负氧离子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我们行走在这儿啊，就感觉我们呼吸道非常非常舒服。第三个呢是中华普洱茶

博览园。你看，我们去了普洱嘛，普洱他们盛产什么普洱茶，连片的这种万亩的茶园，植被只有茶树，所以说也不会飘花粉。我们登上观景台，能够俯瞰整片茶田，也能够亲手去体验一下采茶呀，压茶饼。那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去世界遗产景迈山，在这个山上呀，它也分布了千年的古茶园。像翁基还有诺岗少数民族的古寨都是藏到了茶山之间。在这儿呢，我们视野非常的开阔，日常走走逛逛啊，这个感觉还是挺安逸的。最后咱们来说一说当地的特色吃食，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啊，就完全可以对我的口味。他们是以滇南的酸辣风味为主，食材呢大多都是取自山林的。早餐我们可以在这里吃米布、米干、米线，汤底就非常鲜香盛华，随便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啊都很正宗。那特色的美食有傣味冲鸡脚，还有茶叶炒蛋、茶炖鸡，这些呢就是带着一种淡淡的一种茶香了，解腻又爽口。到了市区啊，我们在夜市可以来吃普洱烧烤、烤鸡脚、烤野菜，搭配本地的蘸水也是很有风味的。当然在他们这儿啊，热带水果那真的是随便您挑啦，非常的种类丰富，芒果、百香果它的价格又很实惠，清甜解渴。那日常我们到这里可以多喝一些温热的普洱茶，是不是？它的性质呢非常的温和，舒缓咽喉的不适，但是呢也不要空腹来去喝这个生普，容易引发身体的一些肠胃不适。普洱整片区域呢，它都是以这种茶树啊还有常绿的林木为主，所以空气呢非常的温润和干净。我们可以在城市当中悠闲的逛吃，也可以去进山吸吸氧气放放松。我们可以在盛夏时节啊，大家走到北回归线的茶乡，躲开漫天的花粉，一起来感受一下温润清新的山野空气吧。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

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进入甜心放映室。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一部电影呢是朱一龙他演的《风暴》，您有没有看过？我们都知道啊，深山当中修路建隧道，这看着简简单单的一条路，那这背后呢全部都是很多很多工作人员长年累月他们辛苦的付出。那么在这一条这一个故事当中哈、啊、山里的隧道马上就要全线打通，周边的村子呀还有县城的老百姓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有了这一条隧道，出山还有运输物资它都会变得方便很多，整片山区的发展呢也都可以说往前迈一大步。那所有勘测施工的工作人员日夜守在工地，就等着顺利完工的那一天。但是呢，谁都没料到一场巨大的地质灾难悄无声息地来了。整片山区的地质监测仪器接连发出警报，山体岩层大面积的裂开，大大小小的石头不断地从山坡滚落。专业人员测算之后得出了结论，短时间呢，整座大山会出现大规模的滑坡。那么山脚下呢，住着十几万老百姓的县城，一旦山体崩塌，整座县城都会遭到毁灭性的冲击，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也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险情传来之后呢，当地各个部门都是第一时间全部出动，立刻启动最高等级的应急救援方案。主角洪一舟啊，他是扎根在这一片大山的年轻基建工程师，常年呢在这里勘测施工，山里的每一处岩层、地下河道的情况他都非常清楚。那么他的父亲呢，洪云兵是老一辈的铁道兵，一辈子和大山隧道去打交道，那么他得知道这个家乡面临着危险，二话不说就去灾区了。父子俩难得相聚，但是这个时候呢却并肩站在了抢险救灾的前线。这个时候摆在所有人眼前的呢只有两条出路，第一条呢是组织县城十几万居民去紧急撤离，但是山区啊，它的这个道路非常的窄，车辆行人他们通行的速度很慢，那需要全部转移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山体滑坡是不会给大家留下这么多缓冲的时间。第二条办法呢，就是主动去引爆山体深处预埋的炸药，人为的改变一下山体滑坡的走向，保住整座县。

完成。但是呢，爆破点它藏在险峻的山洞深处，路上呢全部都是松动的碎石，湍急的地下暗河，进去安放炸药的人可以说他会面临着数不清的未知的危险。疏散群众的工作啊，是同步紧锣密鼓开展当中。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挨家挨户去上门劝说转移，老人呀、小孩、腿脚不方便的居民是优先安排撤离的，大家有序的往外转移。另一边呢，洪一舟主动站出来，他揽下了深入山体完成爆破的危险任务。在往山洞行进的路上啊，处处都是难关，头顶碎石不停地掉落，脚下的这个地下河冰冷湍急，山体呢还在持续的震动，随时会出现塌方。那么这一路上呢，父子俩相互扶持，老铁道兵父亲呢靠着多年的实战的经验啊，一次又一次的帮儿子来避开一些致命的险情。那洪一舟呢，他也凭借着专业的地质的知识，精准的判断好了这个安全的路线。整部影片呢，它都还原了灾难来临之后，基层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工程的人，普通百姓共同抗灾的全部过程。所有人心里啊，都是害怕灾难带来的危险，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退缩。工程师、消防员、基层干部各司其职，拼尽全力守护了山下几十万普通人的家园。所以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内心还是深受触动。我们平日当中安稳出行、畅通无阻的交通，那背后呢也是无数基建人他们常年远离家人，或者说他们扎根深山的坚守。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不只是有救援人员，还有这一群默默扎根大山的建设者，他们凭借着专业的本领，还有一种不肯服输的韧劲儿啊，也扛起了守护一方百姓的责任。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真的是很少会直面像这样重大的地质灾害，但是呢，整部影片传递的力量是值得我们去记住的。不管是哪一份平凡的工作，只要心怀责任，遇事不逃避，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扛起千斤的重担。心存敬畏，懂得担当，这是最为珍贵的品质。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生活当中经常做的一件小事，喝水。很多朋友可能会纠结啊，这个日常补水，我们到底是长期来去喝白开水更好，还是呢我泡一杯茶啊更加的养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把这件事情给您讲明白。白开水呢，它是我们人体最为基础的补水来源，这个您都知道。充足的饮水呢，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帮助调节体温，排出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所以说，坚持适量来去喝温水，可以促进大家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同时呢，也减少尿酸的堆积，降低尿路结石啊、痛风发作的概率。身体的水分充足，也能够减轻心血管的负担。身体出现感冒不舒服的时候啊，我们多喝温水，这个也是可以辅助舒缓症状的。健康的成年朋友，我们每天推荐的饮水量，女性呢在1500毫升左右，男性1700毫升。那么适量饮茶其实也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额外的益处。茶叶当中呢，它是富含茶多酚的，长期去清淡饮茶，有助于调节血脂代谢，呵护心血管，同时呢也对我们大脑健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呀，这个喝茶它也有讲究，不能够盲目去饮用。首先呢，咱们来区分一下适宜人群，像失眠的朋友、胃病患者、甲亢、心脏不适的人群，还有孕妇、小朋友，这些呢都不建议啊喝浓茶。喝茶呢一定要避开空腹、睡前、刚吃完饭这几个时间段。最佳的饮用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或者说饭后的1个小时。另外呢，如果说您正在服药啊，切记不要用茶水来去送服。茶碱它是非常容易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药效的。那同时呢，浓茶它的刺激性也挺强，容易损伤肠胃。我们每日干茶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在12克以内，分多次来去冲泡。那么还有几处补水的误区想提示一下大家。有些朋友啊觉得我不渴，我就不喝水了。其实如果您等到口渴的时候才补水，身体呢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饮水呢尽量小口去慢喝，经常来小，就是我们少量多次的来去喝水啊。一次性猛灌大量液体的话，也

也会加重您的心脏的压力。长期呢饮用超过65摄氏度的汤水，它也会刺激我们的食道黏膜。这个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过啊，千万不要喝太烫的水或者说汤。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季节去更换茶饮，比如说咱们夏天嘛，清爽的绿茶，温和的白茶，这些都很合适。总而言之呢，白开水它是零负担的日常刚需的饮品，清淡饮茶它也能够带来一些额外的抗氧化养护效果，所以说大家两者呢也不用二选一啊，搭配来去饮用，适度的去喝就能够兼顾到补水还有养生了。掌握一些科学的饮水饮茶的小知识，我们也能够从日常的小事当中来守护我们身体健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1: 妈妈。
0: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

0: 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3: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2: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3: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2: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3: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4: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爷爷，您抬头看。
6: 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9: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0: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9: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0: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9: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0: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9: 看见鄂尔多斯，
11: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自强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盲人协会副主席，鄂尔多斯市盲人协会的主席吴秀梅。那说到吴主席呢，可能有朋友见过他，也有人了解他，所以今天的吴主席也将带着他的故事和大家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他将用他感知到的这个世界和你来讲述他的故事。吴主席您好。
12: 大家好，我叫吴秀梅，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直播间。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11: 这个吴主席今天也是非常这个荣幸哈，邀请到您。我知道您现在虽然是这个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您却是异常的这个忙碌。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责任在肩，就像您

0: 之前哈，做节目之前和我交流的一样，您看政协委员啊，履职政协委员，另外呢还有这个自治区的这个盲人协会的一些工作事务，另外还有鄂尔多斯盲人协会的一些事务，应该说这些工作也填充了您的现在的生活，让您的生活也变得不一样了。嗯，吴主席，我知道您的老家是达奇，后来呢就是说工作之后是来到了东胜，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1: 我从小生长在达拉特旗展带着苏木镇，我是在1993年来到东胜，进入这个鄂尔多斯集团羊绒厂公司。然后在我22岁的那年，然后在大概的时候，就是加班加点的时候，我在突然发生一场意外感冒，导致我的双目失明，造成视神经萎缩。当时我认为是可能会很快看见吧，但是当我进医院治疗以后，走进鄂尔多斯中心医院，然后又去北京，最后给我确诊为是视神经萎缩。当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那我可能终身就看不见了，当时是特别失落，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坚持一直到处看眼睛，看了好多年，然后终于最后有一次有一个大夫告诉我的结果，然后我就真的是哭了。那次的话我就一边输液一边就是说掉眼泪，但是没有出声，就是自己哭泣。等我哭完以后擦干眼泪，我就在想我应该重新面对人生，因为我不可能再有之前的视力了，我也不可能有之前的事件了，那我要换一个角度来生活。等我出月之后，我是2003年，然后我就到东胜，来到姑姑家，来到姑姑家以后，姑姑带我去残联，以后我就办了残疾证，办了残疾证，我就正式认可，就是我确实是一名残疾人了。之前我还真是有点不愿意认输啊，我觉得我能看好。看残疾，把残疾证办完以后，残联的工作人员，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主任，包主任，他说你可以去学按摩，问问你愿意去吗？我说非常愿意。他还特意嘱咐我一句，就说学了按摩以后可能会手变得不漂亮，我说我都要生活，对不对？手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再重新站在岗位上，我能重新生活，我能自食其力，那有消息一定通知我。第二年的春天，然后残联通知姑姑，姑姑又通知我的家人，然后当时家里还有好多人都是反对的，认为
0: 为什么反对呢？
1: 他们认为就是说你这个20几岁的姑娘，你能学啥呢？那时候对这个盲人按摩也不太了解，就是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对不对？成个家立个业就行了，没有说是学习，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太可能。当时我记得就是只有父亲。父亲也是文化人嘛，他就是坚持让我去学习，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我也对这个盲人按摩有点不了解。父亲说你先去，我亲自送你去，如果学得好你留下，如果说确实不行，你学不会，然后我再把你接回来。所以说我终生就是要感谢父亲，他当时能有这样的想法啊，坚持把我送去，让我有这种毅力。可是当我走进盲校以后，我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本身之前是农村长大的，我是干活的，再加上我去了鄂尔多斯集团公司，我是一名挡车工，我的手上肯定是有茧的，然后这个盲文要摸起来是特别困难，我也不太会，没见过之前都，我要是轻轻地摸，我找不出盲文点来，我要是用力摸，它盲文点就被我手出汗都给把这个盲文点触平了，我就急的当时就又病了，病了以后也可郁闷了，同学们也帮助我，老师包括就是所有我身边的人都在帮助我，然后让我一点一点的认识到这个盲文确实学起来也不是那么难，然后我的学习成绩也相当优秀。
0: 在盲校的成绩是吧？
1: 对，在盲校的成绩。然后还有就是在盲校的话，我现在的老公，他也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那时候
0: 你们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吗？
1: 就是在这个盲校的时候，一个班同班同学，他也是后天失明的嘛，然后他呢，人家就是说本身可能学的也快，就是说各方面，然后他每天晚上帮助我辅导功课，然后帮助我学习，第二天早晨他才背题，然后我呢就可以晚起一会儿，所以这也就是我选择他的原因。
0: 我觉得这些说到这

0: 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股脑哈、啊、听了邬主席介绍了五六分钟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包括我在做节目邀请邬主席走进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的勤快。但是一次意外的导致可能就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您可能现在的这种心态啊，包括您的这个成长呀，真是在22岁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想啊，一个人其实在22岁之前他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而且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无限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啊，因为那个时候特别的年轻，而且22岁的时候我也知道您那个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自己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可能这一场意外对您来说应该说是一次巨大的一个人生的磨练。我后来了解到好像您有6-7年的时间其实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有点半抑郁的状态，因为可能这次意外对您的这个身心的这个伤害还是巨大的。那么是怎么去走出来的呢？包括刚才您也说到了自己可能是真的是又经历了很多，包括遇到您的爱人，遇到家人的这种支持，那真正意义上您觉得走出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1: 这个走出来关键的因素就是我有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弟弟，弟弟那时候才10几岁嘛，他给我就是讲一些故事，也给我讲一些就是这个关于盲校的问题。其实我是那时候才知道一个盲校，他就说反正就是特别鼓励我吧，然后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还有就是我的身边的人，就像这个医院的大夫在天津住院的时候，他们给我很大很大的就是是让我走出这个困境的。每当我想起他们，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定走出这个困境，有这么多的人还关心我，对吧？有这么多人的支持我，再就是我了解到哦，原来不是就我一个人看不见，其实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盲人看不见，那也有特别相当厉害的人，那他们能做到，我觉得我也行，就是给自己打气，给自己鼓励，让自己一定坚强再立。然后我是在鄂尔多斯东胜区羊绒集团公司然后得的这个病，当时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规定，就是我在东胜摔倒的，那我肯定还要返回东胜再爬起来。我就自己
0: 好坚毅啊，您的性格当中真的是特别的勇敢特别的坚毅。
1: 我感觉这么美好的社会，这么多的人支持我，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就很相信自己。
0: 其实刚才邬主席说到了几个点哈、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说他在人生一个女孩子最美好的人生年华可能遇到了一场意外，这看起来其实我们从表面上来说，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不幸的，但是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社会的温暖，他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刚才说到了。第二呢，他通过这个盲校的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就是学会了技能，他可以谋生了。更重要的是他也通过盲校的这个学习让他自己感知到了这个世界其实我并不孤单啊，我还有很多像我一样这样的人，他们都可以更好，活得更好，能为这个社会来做贡献，那我为什么不能呢？
1: 我就感觉我为啥不能呢？因为我在上盲校的时候是鄂尔多斯4区两级残联经济支持我，当时的话我毕业以后在北京实习的话，那时候条件也挺好，我完全就是很占优势，我可以留在那里，
0: 留在北京工作是吧？
1: 对，在北京然后工作了一年以后然后他们就是说都要留下我，因为我各方面都很占优势。
0: 对，
1: 然后但是我没有任何动摇让他们能忽悠我，对吧？我就感觉我就是啊，鄂尔多斯的孩子，我是在鄂尔多斯人然后支持我上学，那我现在就是说自己毕业了，我学了手艺了，那鄂尔多斯还有像我这种类似的人很多很多，我应该让他们跟我一样都要活得就是自尊一些，对吧？自信，然后我要带动他们，我要影响他们，所以我没有任何就是说犹豫，我就是坚决要回到鄂尔多斯。
0: 也就是说其实邬主席那个时候您在这个盲校的学习是受到了我们东胜区相关部门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送出去让您去学习，就学习的都是我们中国一线城市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可能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留在一线城市，但是您那个时候可能就想的是我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虽然我是不幸的，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份我学到的技能

0: 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然后毅然决然的又回来了。
1: 对，我就是当时这么想的，我就感觉是你看咱们政府支持我，给我学费让我去上学，那我上出来我一个人然后活得对不对，哎，就是特别富裕，那不叫富裕。我觉得应该把鄂尔多斯我身边的就是这个弱势群体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觉得我们共同富裕，而这是我真正的目的。
0: 然后回来之后应该说您就算是有了一门手艺，就开始从事这个盲人按摩这份工作了是吧？
1: 我是2006年、然后回来以后就开始创办这个盲人按摩机构。当时的话也
0: 是创办人是吧？
1: 对，我是。然后当时的话也受到就是东胜区残联和市残联的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郑理事长，哎，他给我找桌子呀，反正就是办公用品呀这些，哎，好多人都帮忙。然后的话把这个按摩机构创办起来，创办起来以后，2006年创办起，然后到了还10月份的时候。我就收了两个徒弟，徒弟也特别优秀，他们现在都也是当老板了。
0: 也就是说您那个时候就想的是，我回来我要创业，第一呢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第二呢我还能解决像我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人他们的一些这个就业问题。也就是说我当老板解决了再就业啊，能帮助我身边更多的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现在您的学生是吧，您的徒弟他们自己又创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盲人按摩中心了，他们又能帮助更多人是吧，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幸福？
1: 非常幸福，因为我自己有了基地对吧，然后我可以带动别人，我的徒弟然后他也就是在创业，他也带动群人，这是连环性的，这样的话就是帮助就是弱势群体就业的人就更宽广一些了吧。
0: 现在有多少就像您所说的这样的徒弟也好学生也好，帮助了多少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又
1: 干了多少年？应该有几十个吧，大
0: 几
1: 十个吧。因为我还有时候给他们，如果有条件可以的，我会把他们推荐到我的母校。如果说是一开始他不是没有接触这个按摩行业嘛，然后我就把他先到我的按摩机构里头，让他最起码熟悉什么是按摩，对不对？在我这儿待着，等到了就是人家学校可以收学生的时候，招生的时候，然后我再把他们推过去。就是靠这种的，就是反正能帮一个算一个吧。
0: 哎呀，我觉得这份工作是不是一直在坚持？现在还做吗？
1: 现在也一直在坚持做，
0: 一直从这个北京回来。2006年，今年咱们是2026年了，
1: 对，
0: 然后一直在做
1: 20年，对，
0: 这个算是您的一个就是压箱底儿的这一门手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谋生，也让他们在社会当中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也让他们能够被受到尊重。
1: 他这个就是你最起码自己能学个手艺，自己自食其力，然后给家庭减轻负担，你给社会也减轻负担。
0: 对，
1: 而且他自己会一旦要是跟社会在一起的话，不要脱离社会的话，他也很开心，知道吧？他也没有和其他的这些负面的想法。
0: 对，然后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啊，包括您的这个觉悟是非常高的。当选鄂尔多斯政协委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沉甸甸的，对您来说，您说了这个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履职，更重要的是自己肩上有责任，这个是一个怎样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偶然呢？您具体又做了些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平时我对这个弱势群体就像家人一样，这是真的。这个就是鄂尔多斯的盲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问题。我就是平时的话真的就是把他们，甚至就是对他们超过我的家人。为啥呢？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我的家人都是健康人对吧，然后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从他的就是点点滴滴，然后就是细节上我都会替他们考虑。因为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他这个就是好多家庭背景文化层次都是不一样的，对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那种的对法，然后就像有的人是这种家庭，有的人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你就要耐心讲解跟他沟通，然后让他就是感觉跟你很亲近，让他信任你相信你，然后的话这种的话接触起来的话，他就感觉我说什么都是对。但是我呢就是说在这个就业方面，不光是就是给他们就是盲人按摩这块，无论是哪方面的，我就是只要能帮到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拿我来说，当时的话就是残联要是不告诉我是这个学按摩的话，我也没有这个
0: 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没有
0: 成就自己20年就业，甚至是这个 当选盲人协会主席，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甚至自治区的盲人协会的副主席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吧？
1: 对，因为就是说只有跟他们深入接触，你把他们当家人，然后第一个让他心里能走出来，然后他不排斥你，也不排斥社会，因为你没有走出

0: 为我们当地的这个行业来建言献策。
1: 当这个政协委员不是说当上就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当通知我啊，然后说我被评上这个，其实心里是又高兴又有特别大的压力。为啥呢？因为你当上这个不是说就让你光鲜亮丽的在那块啊，我是一名政协委员，你当上这个是叫建言献策，你要真正为弱势群体解决很多问题，把真实情况然后最基层最深层的一些要反映给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所以说可能您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说琢磨到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能够当这样的一个为大家解决问题办实事儿，刚才我们说到的为这个群体来发声的这样一个代表。我知道现在啊，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包括您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相对比较丰富多彩的。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我不知道这个丰富是来自于哪里。除了您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您的这个盲人的这个按摩的这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店，带动大家去工作就业。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您可能要履职政协，那么您其余的工作和时间又是来做些什么呢？又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能跟我们分享吗？
1: 其余的工作时间的话，就是只要有业余时间，我会学习，因为只有自己学习，自己能力提高，自己了解政策，然后你才能给下面的人来争取好多的一些美好的
0: 机会
1: 吧。
0: 嗯嗯，
1: 因为你了解了政策，然后不同的就是说角度，你看有爱音乐的，还有搞按摩的，还有就是学习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中途失明，在上学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说不能在这个正常这个学习进行，那怎么办？要把他转到就是这个盲人按摩，这个他也有专科大学呢，所以这个信息有很多地方都是就是学校都不知道，都是很闭塞的。然后的话，那你说这个一个信息告诉他，那他可以转入到这个我们这个盲人这个大学里面，盲人大学里面的话，那他将来以后的话，他还是一位本科生嘛，那他出来以后的话，他的就业渠道是很宽阔的，然后他也可以走进医院，因为他的支撑在那块嘛。
0: 也就是说您这个学习是不是不仅仅是自身需要努力去学习，因为您现在看不到字儿，但是我看到今天吴主席来到我们直播间，他还带一部手机啊，这可能还有一些通过手机的多功能的一种多媒体的一种方式方法能够让您听到的，对吧？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啊。另外还有就是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学习，还有通过这个盲文的这个学习了解一些政策，就是除了要夯实自己之外，还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要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明白现在有什么事儿，现在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对吧？有什么政策能对我们好，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
1: 对，我呢，平时就是说，只要是对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对我有帮助的，就是我了解到，我听说的，有时候我自己打车去听课学习，还有就是手机上学，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可以联系外省的。因为毕竟他一二线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嘛，他是很超前的，我跟他们多多沟通，然后学习他们，把他们的这些好的想法好的建议，然后好的就业渠道也可以用在我们本地。
0: 具体有什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有一些渠道哈，能够咱们鄂尔多斯试用或能解决一些问题，能具体说什么？
1: 举个例子说，杭州盲协主席，我经常跟他就是在微信上联系，跟他学习。那他们那边就像这个无障碍这块是非常完善的，那我就要多多跟他联系，在该怎么去把这个酝酿一下，对吧？怎么操作，然后怎么给我们的残联反应，给社会反应。我也经常就是自己带一根盲杖出去，坐公交或者走盲道，就是还有这些无障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职业了。无论去哪，首先得看看人家的无障碍怎么样，就是已经就成这个很本能性的这种的了吧，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走哪已经心里头已经有这种概念了。我就想把这个无障碍做的对不对？因为鄂尔多斯本身是个残疾人友好城市，那我们这个绿色通道、无障碍通道改进促进，我们一定要完善。我们本身鄂尔多斯是个温暖全世界的，那外地的这些弱势群体来以后，一看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无障碍做得相当不错，对不对？ 这也是我一直想就是达到的目的吧。
0: 嗯，提升了我们鄂尔多斯整体哈，在全国人民心目

0: 当中的这个形象。嗯，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的细节，就像吴主席您所说的这样哈，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是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是健全人啊，我们都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觉得世界真的美好。但是有像吴主席这样的一些，他们这样一些群体，他们可能无法通过这个眼睛去看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声音的温暖，比如说行为当中我们来给你们来提供一些便利，那么可能这个群体就能够感受到温暖，您觉得是吗？
1: 对，非常正确。你看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荐，就是这个搞这个残疾人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话，我就是带大家要把鄂尔多斯周边的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个鄂齐的陶立明，其实大家有的可能健全人也不了解陶立明是什么地方，它是干啥的，对不对，来源自什么，然后还有鄂托克齐这个三段地，还有城川干部学院，我们乌神齐的巴图湾，我们就是带上这些盲人朋友，他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都给他安排的讲解员、志愿者，让他听一听啊，这个巴图湾当时是怎么建设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可以就说心里脑子里面有这么个轮廓。其实盲人朋友是在教育学习最薄弱的一点，那你现在让他坐在教室里上课，真是不现实。但是我们要把他带在线下，实际这种的红色这种学习，我感觉是效果相当不错的。让他们了解鄂尔多斯，了解社会，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重要。而且我觉得您这个吴主席，您这个切入点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不再让他们去感受到的就是说可能是纷乱的事业当中的一些其他事情，就是从这个我们了解家乡的文化，了解家乡的景色，了解家乡的人带给你的一种温暖开始，让他们慢慢的去逐步的扩大，逐步的去感知世界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温暖。我们来看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2分钟，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说。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叫。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

0: 合广播。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 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自强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盲人协会副主席、鄂尔多斯市盲人协会的主席吴秀梅。吴主席呢是一位特殊的嘉宾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其实他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些能量来温暖这个社会，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也是被这样一路温暖着走过来的。所以今天吴秀梅主席也是通过声音，通过自己的感知感悟到的这个美好世界和大家来继续做分享。那吴主席说到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吧，22岁那一场意外之后，其实让您学到了就是盲人按摩这个事情。在当时其实并不发达的这个我们鄂尔多斯东胜区这个行业，但是您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也带动了不少的人，也就是说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就业问题，让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时也让身边更多的小伙伴们，他们也能够有了一份自己还算不错的工作，起码能够自食其力。但这中间其实您个人来说也做了一些事情，我知道您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也是在盲校结识的您的丈夫，并且还有一双儿女。另外呢，就是说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您还经常带这个盲人朋友们出去旅游，啊，去感知这个世界。
2: 我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带了100个人残疾人到走进延安，他当时是有50位。盲人有50位肢体残疾人，然后那时候还有疫情嘛，但是我们这个时间一拖再拖，然后盲人朋友们也特别期待，然后找了个时间，然后我就感觉定时间，定好了时间以后，我们要出发到延安，然后正好是天气不太好，然后我就头一天晚上我们就都入住酒店。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就要出发，它是10月份，正好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嘛。这个大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一路那种都是看，就是虽然我看不见，大家一路上唱红歌呀什么的，特别热闹。可是当我们到了延安以后，它都有小雨，我也是很着急，虽然给大家都备了一次性雨披，但是毕竟是个弱势群体，我还是心里挺担心的。可是我又想安慰大家，我在鼓励大家，我就说这个下雨了对吧，我说我们这是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然后我们把行程改一下，今天是应该是在户外，然后我们先改成室内，室内的话让大家参观，有讲解员，大家感觉这个，有的盲人朋友就当时就跟我们说，哎呀这太好了，可能要不是我们这个协会组织这个活动，他可能一辈子也到不了这个延安来参观。然后有的人就感觉这个协会这个组织共产党感觉比自己的家人都特别的温暖，能让他终生来到这个，对吧，
1: 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2: 对对，党的温暖，因为当时就是咱们延安是毛泽东在那块儿，对吧，一待多少年嘛，就是参观了很多，我们待的是2天，好像一共是我记得是3天还是3天，我们就回来了，就是大家感悟特别深，然后第二个故事我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24年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儿子和姑娘，然后从呼和浩特白塔机场直接飞到新安盟这个机场，那块有我一个同学，然后他也是一位全盲的，他带着两个姑娘，

0: 我儿子才15，他姑娘是13，我家小姑娘是10岁，然后他家那个老二才8岁，
1: 嗯，
0: 就是这么个家庭。然后有一个司机带我们几个人一起就是开车自驾。我记得去了东部地区的时候，我跟我同学就互换，让我儿子带他，让我他姑娘带我，
1: 嗯，
0: 为啥呢？就是说彼此考验，彼此去哎看看，就是说弱势家庭的孩子，
1: 嗯，
0: 他跟这个从来没见过面，
1: 嗯，
0: 哎，他就给找出一些问题来，也是在鼓励他们。
1: 嗯，
0: 你看，虽然我们
1: 什么叫找出一些问题来，就是互换的这个家长哈，
0: 啊，
1: 您的孩子去和您的这个同学来进行这个交流啊，甚至是一路前行是吧？结伴互相帮忙。然后他们的两个女儿呢，
0: 就是，
1: 您的同学的女儿，然后来和您就是相当于临时的这个组建了一个家庭，
0: 啊，
1: 然后这样来进行交流。
0: 对，
1: 啊，您觉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这样的意义就是说让这个，嗯，就是我们本身是个弱势家庭的孩子，
1: 嗯嗯，
0: 就是为了让他们心理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你看你的爸爸是怎么样，你的妈妈是怎么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不要有任何就是心理障碍，心理不健康，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对哪一个弱势群体都就像亲人一样。
1: 嗯，
0: 那我儿子，
1: 嗯，
0: 那带着我这同学对吧，
1: 嗯，
0: 哎，感觉他也是他的亲人对吧，那他姑娘带我，我就是他的亲人，
1: 对，
0: 就是没有心理障碍排斥，跟谁都能接触，
1: 嗯，
0: 能帮助。
1: 嗯，
0: 然后我们去了那块儿看，一共走了9天，我们一路同行，然后好多环节，我记得好像2、3一共是900多台阶，然后我同学可能有点不敢去挑战吧，然后我说那个必须已经来到了对吧，一定要挑战，我们也是孩子的榜样，你看我们看不见，我们啥也能做对吧，然后就他也听我了，我们就上了998个台阶吧，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一路有的陌生人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其实不是一家人，
1: 对
0: 啊啊，就是玩的特别开心。到了海拉尔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见了海拉尔一个盲协主席，我们就让这四个孩子然后自己去用餐，然后让他自己安排生活，也是锻炼他的能力，
1: 嗯
0: 啊，在社会上不能说是老靠我们家长对吧，
1: 嗯，
0: 然后也让这些孩子们能感受到，就是不要以我们是个弱势群体也就是自卑吧，也是说你看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也能给他一些各方面的就是社会上旅游呀这等等一系列的资源，让他也感觉到骄傲这种的心态吧。所以我们9天是非常愉快的旅行。
1: 嗯，
0: 再说一下25年8月5号，我们跟包头的朋友盲人朋友组建了一个小团，然后当时我是在鄂尔多斯带的13位盲人朋友和几个小孩儿，然后我们去的秦皇岛，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一路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当时是我从鄂尔多斯东站到呼和浩特，要再倒动车到北京北站，北京北站，然后我们再倒地铁，然后还得再去这个秦皇岛的动车才能到。所以说我们一路就是配合的特别默契，而包头的朋友们也特别聪明，然后也是有一个陈主席还有一个刘主席，他们也在协调，因为刘主席能看见一些嘛，然后我们出去的话都很开心，然后我们盲人朋友不但要就是说有工作就业，我们也得把生活社会都要去体验，我们一定要就是和他对自己有信心，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是一位盲人，我就不敢出去，怕别人关注，怕别人说是这那的，不要管别人那么多，我们管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自己开心快乐，该干啥干啥就行了。
1: 嗯，我觉得从刚刚您讲的这三个故事当中，我们会发现啊，首先邬主席他是一个真的是内心特别阳光和温暖的人，我可以这样来说，我觉得内心您曾经的那一点点的抑郁和阴霾早已经过去了，就是生活，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生活让你抹平一切，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曾经的那些阴雨天气吧已经过去了，就是现在在您内心种下的都是爱的种子。您看您说到了第一个故事当中，您说到了就是我要帮助别人啊，我要带领他们去。第二个呢，也说到了自己对于家庭的这一份责任啊，因为邬主席他有两个孩子，非常幸运，还是儿女双全。但是他呢，也会特别注重，不仅仅是社会的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子女，因为自己的子女也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所谓的社会的排挤，当然是我们害怕，对吧？所以我们在。

0: 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锻炼，比如说特别的旅行，刚才您讲到的啊，让他们的内心更加的坚强，也让自己会觉得他们和你们之间，就是你们的母女和母子之间的情谊会更深。第三个呢，就是您还愿意特别帮助这样的一个群体，经常组织他们去旅游啊，去感受这个世界啊，甚至我们鄂尔多斯的红色景点都走完了，还要去，对吧，全国各地的其他的红色景点，而且去的一些地方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也都是，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想哈，我们健全人要去的话也是需要计划的，也是需要周折的，但是听您的这个描述哈，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顺利也好，这样的一种团结也好，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呢？我相信有一份力量是一定是你们群体当中大家的一种凝心聚力，还有什么您觉得？
1: 这个首先是要精心策划，第二就是要团结，就是力量，第三就是社会的温暖。现在党和政府对于这个弱势群体特别的包容支持，所以我们心里感觉特别阳光，我们敢迈出这个脚步。
0: 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啊，他说那个什么，这个乌主席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因为其实乌主席也是我的一位推荐嘉宾，但是今天我特别就是邀请到您坐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也觉得您真的特别勇敢。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呢？
1: 勇敢倒谈不上，我是感觉背后支持我的人让我感觉特别勇敢。
0: 也就是说您自己觉得背后有强大的力量，
1: 对，
0: 你让你觉得不害怕。
1: 对，因为首先我的团队特别支持我，第二然后的话就是党政府然后社会特别的帮助我。
0: 所以就是让您觉得更加的笃定，更加的坚定去走下面的路。
1: 对，我很坚定，就是我这个路只要我计划精心策划的话，只要是我是正确的，然后有他们的支持，我肯定只会成功
0: 啊，就没有失败两个字，是吧哈？
1: 没有。
0: 我觉得真的是人的自信哈，我们说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丰盈。乌主席，我也知道您还荣获了一个奖项啊，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自强模范这样一个称号。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和我们听众朋友也来分享一下，就当您获得，就是当您得知吧，获得这份荣誉的时候，您第一时间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这样说，就这份荣誉对于您来说，它的分量最重的意义在哪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发自内心是挺高兴的，但是我又意识到这份责任是特别重大的，因为我一个人自强荣获，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得到这个荣誉，不等于是说，对吧，这不是我的最终想法，我就是当时想，那我怎么样才想办法能让更多的人都像我这都像我一样，或者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0: 也就是说自强模范那一刻您的感受就是说，我自己虽然是获得了，但是我是想我这个群体当中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如果也能荣获这样一个奖项，那更好。也就是说第一呢，首先他内心来说是更自信了，就刚才我们描述的，更重要的是他其实也是要通过有一些这个事迹啊，做一些事情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重要的是一份前进的方向的一种指引。
1: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有光不等于大家有光，如果共同大家有光，就像一个手掌，那有五根手指，那团在一起，那就力量更大了。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弱势群体都能比我的光还要更大，
0: 像萤火虫一样。
1: 对，是的。
0: 真的是特别棒哈，自强模范，那就是表示我觉得这两个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有力量，表示自己哈在这个领域当中也做了一些事情。那我知道您作为政协委员哈也有一些想法和建议，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您其实特别愿意为这样一个群体来建言献策来发声，因为您的这个特殊性嘛哈，工作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您今年提交了一份提案吧，应该是，这个名字是不是这样的哈，吴主席，就是关于完善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的提案。这个提案当中，具体是一些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为什么还要提它？具体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关于这个提案的问题的话，我就是无障碍这个，然后我不是最近这两年在组织然后出行嘛，让盲人朋友们发现了好多东西，就是不太完善。就拿这个景区来说，就是 因为全国的朋友都要出去嘛，对吧？不是说刚鄂尔多斯或者是内蒙古，
0: 嗯，
1: 那我今年呢提案就是我从鄂尔多斯提，然后我又联系到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代表，
0: 嗯，
1: 然后政协委员，然后把我这个想法跟他有沟通协调，然后让他从自治区提。
0: 嗯，
1: 我觉得鄂尔多斯盲人朋友们需要这块无障碍，我觉得全自治区的更需要，
0: 嗯，
1: 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好，是重度残疾人也好，然后到景区。它有好多好多地方，就是在内蒙古来说都是给残疾人本人是免费的，然后就是陪同还要收费。那拿我来说，你看我是视力一级残疾人，那我也想去动物园，就是鄂尔多斯的，对吧？有的人肯定心想，你看不见还去看啥动物呢？那我眼睛看不见，我心还想去，对吧？可能看，
0: 我就能通过这个声音啊去感知，是吧？
1: 对，我就是眼睛看不见，
0: 嗯，
1: 我心里看的嘛，对不对？
0: 嗯嗯，
1: 我可以通过别人给我描述，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我进去走一下，哎，我感觉这个动物园有多大，就心里有这么个概括，
0: 嗯，
1: 对，概念吧。然后的话，我就感觉我的困难也就是他们的困难，我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因为我跟大家是一体的，所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有出去外省也走过这个旅游景点，有时候人家说弱势群体不让我们划船，还不让我们进去，为啥？说你们是弱势群体，不安全。我说我们不可能大老爷，对不对？哎，跑来你们这儿投河什么的，对吧？哎，我说我就有时候因为待了这个政协委员，也是了解很多政策。要不我就说一定要学习了解政策。如果说我要不担这个政协委员，我要是不担这个盲协主席，我可能也不会主动学习这些，可能也了解的会少，我也不懂这些。那我们完全就是说条法上是有这条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弱势群体就不可以进景区，对吧？
0: 嗯，
1: 所以我就关注这些问题，无论走到哪里，我就把大家的问题都要关注，因为只有经常出去，经常面对，然后你才能找出一些问题，找出一些问题，那我们才能给相关的政府提出来一些我们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好多朋友真的也是很想去景区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费用挺够高的吧，然后大家还承担不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这是说我都是实地考察的，不是说从这儿从那儿什么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跟最基层的人了解，经常跟他们聊，就像把他们跟家人一样。哎，无论你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聊，聊完以后那靠拢政策的，哎，能解决的，那我肯定会把这些问题都提上去，一个一个来，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问题哈，您作为这个政协委员，您还是走街串巷然后进行调研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盲道的规范啊，然后您把大家的意见还要集中一下，另外把政策也了解一下，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会对一些就像您所说的像您这样的一些群体，他们有一些要求不给予这样一个支持，可能您那个时候就需要发声了哈，那么就要拿出一些条例啊条款呀以及规则呀来和对方来进行交流，就是您希望能够，总之呢就是您希望能够享受到和健全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待遇，让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呢不仅仅是这个生活下去，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也能够提高，也同样能够减少社会的这个负担，能够让我们这个盲人朋友其实在这个事业当中感受到社会的爱和温暖。
1: 对，非常正确，我就是想让弱势群体跟这个健全人是平等的。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也有需求，也要就是说走出家门，也要走向景区，也要走出公园。所以说我把这个无障碍这块就是作为重点。因为啥说重点了？因为你就像一个台阶，那个一个人坐轮椅的那可能就是一座大山，他根本越不过去。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政府已经比起过去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也不断的在推进改进，但是唯一有一点咱们就是说还是没有规范，所以我经常在把这个问题化为重点。我也要联合就是说因为我还担任这不是自治区盲协副主席嘛，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全自治区的也要关注一下。
0: 嗯，也就是说围绕这个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您后续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提案或者是计划，包括您现在这个身份的原因哈，那么也希望通过履职吧，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视障者来构建一个出行的保障体系，从而能够让我们大家甚至是外边的人啊，外地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鄂尔多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城市，是一个这个残疾人友好城市，是一个温暖的城市。
1: 对，这个就是说让咱们本地的人然后先体会到这个温暖，然后如果咱们鄂尔多斯本身在全国都是温暖的，对吧，温暖城

0: 温暖的城市嘛，然后让外地的人来了也感到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温暖，然后这个无障碍也做的是特别暖心，就是想达到这么个目的。嗯，那今天也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可能您还未来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因为您的人生其实无论是从22岁之前还是22岁之后，我认为每一天它都活得很精彩，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说虽然我现在眼睛看不到了，但是我确实能用我的心去感知这个世界，因为人间自有真情在，也希望自己的幸福能够最大化。在未来您还有哪些想和我们大家分享和所要表达的心意吗？
1: 在未来的话，就是我要把无障碍还化为重点，可能在我一生中，我都会围绕着它，我会把它进行提一些宝贵的建议，然后一定完善，哪怕就是一条道，能让我们的弱势群体确实是真正的无障碍。然后的话，我希望就是全社会的跟这个弱势群体能连接纽带，然后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些各方面的资源吧。
0: 然后能让这个弱势群体确实能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吧。嗯，我觉得您作为暖城的一份子，也是作为暖城追光者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用微光去星河延续未来的温暖之路。感谢吴秀梅主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更多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短视频看见鄂尔多斯，大家来视频当中来感受吴主席他的一些精彩的分享。稍后继续来关注896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迎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7: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王菲今年的老歌拉开了我们节目的序幕。16:08，王芳要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在这时间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通过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来给王芳留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家说一说成长的话题。无论是自己成长还是孩子成长，我相信每一个年龄段我们都会在每一天有不同的收获。就像我们陪着一个孩子长大，很多父母呢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拼尽全力给孩子创造好条件，报最贵的课程，买最好的玩具，想尽办法托举孩子的未来。可是在你付出了这么多之后呢，你突然就发现孩子并不是像你预想的那么快乐，甚至呢是越来越沉默，越来越疏离。我们总以为教育靠的是严格督促，靠的是成绩提升，步步争先，却忽略了最真实的育儿真相。其实在孩子看来，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呢？是他们内心所需求的，他们想要在生活细碎的温柔里，父母能给他们日复一日的陪伴，而从来不是大场面，不是大投入。所以真正的爱也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日常细节的生活里。很多父母的爱很厚重，物质上不亏欠，事事优先孩子，但语言和态度上却格外的急躁。孩子做事慢一点，我们就催促；孩子犯了一点小错，我们就指责；孩子分享心事，我们敷衍应对。我们总觉得严厉对孩子好，可在孩子心里可感受到的压力和否定，才是对他们真正的伤害，或者是真正的教育。孩子的世界呢，真的很简单，其实他们不需要一个时刻都完美的父母，只是他们需要被看见，被接纳，被温柔以待。所以伙伴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句耐心的回应，真的对孩子来说就是爱，一次不急躁的等待也是爱，愿意认真的听孩子的碎碎念更是爱。我们允许孩子不完美，慢慢来更是我们爱子之切。很多亲子关系变差了，不是不爱，是我们爱的太多了，忽略了细节，只盯着孩子的缺点、不足、短板，却忘记了用温柔的细节滋养孩子的内心。细节里的温柔是治愈孩子一生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日积月累呢，就会养出内心温暖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古圣先贤留给我们很多教育孩子的名言警句，说父母爱子之切是为之计深远。为之计深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长远一些，而且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这样的空间当中长得更好，做得更好。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孩子表现得不够好，或者说当孩子表现得不如意的时候啊，当你对孩子不耐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们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我们对父母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在陪伴教育的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昨天在和一个从事了教育40年的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父母呢，其实应该学会一种本领。这个本领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经常对孩子进行暗示。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做的某一件事儿做得不太好，或者说他做得不够完美，做得没有让你满意的时候，那么我们首先呢，在心里一定要学会几句话。就是这个呢，是父母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比如说分享第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提示说，这个孩子呢，我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现实当中呢，我们难免会拿孩子和其他的孩子去对比。如果你觉得说啊，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他分数考得高，他某一方面做得特别好啊，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呢会被比下去，然后呢我们就心生了一种嫌弃啊。比如说你看考试结束了啊，他的同桌英语考了95分，自己的孩子呢这回只考了45分。然后呢，之前呢对比一下他的成绩，他可能考过65分，或者呢也考过85分，但是呢他总是和这个95

分是有差距的。然后呢，我们就会和拿孩子的这个英语成绩和这个孩子去做对比。然后呢，我们永远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孩子和这个九十五分的差距。然后你也看不到孩子的闪光点，因为你只能盯着分数。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焦点永远在别人孩子身上，永远盯着是自己孩子的差距，孩子的进步呢，我们会视而不见。很显然，如果呢，孩子这种得不到认可，得不到鼓励，啊，得不到尊重的环境当中他去长大，孩子是很难树立起自信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句话，我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与他的孩子，其他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不要只盯着说啊，你看他的英语就是他的短板。那么我们要去看孩子的长处，然后你把短板忽略掉。那么很多的家长朋友就说了，说是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不是自己骗自己吗？没错，有的时候呢，你的这种对比是呢，你看到了差距，但是它有任何的意义吗？别人的孩子再优秀是别人的，别人家的孩子，跟我们真的是没有关系。我们没必要一直把眼光盯在别人家孩子优秀的点上，相反，我们要多关注自己家的孩子，这个孩子成长了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你看到孩子成绩差的时候，那肯定是孩子遇到了难题，遇到了困难。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去帮助呢？首先呢，你看你肯定会去给孩子做一个比较啊，你看你的同桌谁谁谁，你看他考了多少多少分，你看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给他提供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不是站在旁边说风凉话。和其他的孩子对比呢，就是你不仅是刺激了你的孩子，更是你对他是一种伤害，是一种羞辱。所以我们说，你对他要进行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是什么呢？你给他一些方法。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孩子，不要只看着说他这个成绩和别人有差距。还有，你一定要在内心当中呢，再种下一句话，铭刻在你的内心深处。当孩子表现得比较差的时候呢，有的父母就觉得说啊，你看他就是故意不想学好，他心里呢压根就没有这个向好的意识。错，即使成绩再差的孩子，他也不是真的不想学好，在他的内心深处，孩子也知道成绩好肯定是对自己有帮助的，而且在孩子的内心深处，他也渴望自己拿到高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呢是破罐子破摔的这种状态，是因为他们获得的负面反馈太多了。伙伴们，负面反馈太多了，他们受到的打击太多了，他们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了。即使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就是无论我们多努力，然后你总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评价，或者每天总是有人过来批评你指责你，时间久了你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了，而是进入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伙伴们，这个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你应该在网上去查一下，它对人的伤害是特别重的。但是这种习得性无助是怎么来的呢？这种习得性无助就是你每天给孩子的负面反馈太多了，你对他的打击太多了，然后呢，渐渐的他就对自己没有了信心，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进步，不知道找到怎么更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孩子和我们一样，长期持续的负面反馈使他们陷入了这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里。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呀，他们调节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不是说啊，这一刻我在悲伤的哭泣，下一刻我就能立眉开眼笑。作为一个孩子，他好像还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孩子不是真的不想学好，而是确实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成年人的引导和帮助。就再拿这个英语来举例子啊，他的英语比较差，我相信孩子呢，他并不是不想学好，而是这个知识的漏洞太多了，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都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他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去提升。因为你想吧，
他可能比如说英语成绩差。

先单词积累量是不够的。他从来不去背单词，你觉得他能记得住吗？然后他从来不去很好的去阅读，你说他能理解得了吗？他甚至单词量积累不够，他的阅读是读不懂的，他理解不了，老师讲他可能都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所以你说这样呢，他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把他引导到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先从单词的记忆开始，从朗读课文开始，哪怕他一开始没有背会没关系，那么日复一日让他渐渐的找到这种愉快的学习的感觉。所以呢，每个孩子他其实都是向好的，他不是不想学习，而是他没有找到好的方法，他需要你的帮助。而需要你帮助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要不断的给孩子正向的反馈，一点一点重建他在这个学习上的信心。所以第二句话，你要把什么刻在心里呢？就是你要刻在心里的一句话，说每个孩子都是向好的，我的孩子是向好的，我的孩子是向好的。你一定要暗示自己，而并不是说啊，你看这个笨蛋，或者啊，你看你怎么这么怎么怎么怎样，很多负面的话就来了。然后你日复一日的去说这个孩子，他心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对自己的定义。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好， 我非常笨，我非常懒，等等等等。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反复的在内心告诉自己，我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孩子是向好的。因为只有这样呢，孩子才能更好的找到一种积极生长的状态。所以之前呢， 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教授，他在想要找到一个答案，找到什么答案呢？他就说这个正面的积极的反馈和消极的被动的批评，他说对这个两种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这种生物到底产生多么大的影响。然后呢，有两盆一模一样的花啊，开的都特别好，他每天呢对这个花都是说出了正面的鼓励的这种非常好听的话啊，甚至给他听音乐。然后另外一盆呢，他就每天去指责数落啊，说你看你的叶子多么枯黄，你看你的花开得多么难看，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全部都是每天给他灌输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他说经过一个月之后呢，一个奇迹的现象发生了。说什么奇迹的现象呢？说这个实验呢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同的结果，说这个每天去鼓励的夸奖的听音乐的花呢，长得非常的茂盛啊，鲜艳，这个花开花开不败。另外一个呢，日渐枯萎，它渐渐的呢枯萎了，最后呢直至凋零。所以我们说让帮助我们的孩子得到一种积极的正向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告诉我们的孩子，就是你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担心说你的英语成绩和你的同桌和你的同学有差距，只要方法找对了，你一样可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孩子。然后呢，你要默默地给自己一种暗示，暗示什么呢？就说我的孩子是向好的，他没有学会这个，并不是孩子不想学，或者是他就想成为一个比较落后的孩子，不是，而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他这个数学本身是短板，他可能就反应要慢一些，那么你就不要强迫着孩子说啊，你这个一定要给我考到前三。而是要求说我们一定要把每天所学的知识尽量的全部都掌握，如果这个没有掌握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没学会，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来复习一下没有学会的知识点，我们重新来学习。人这一生当中不会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短板，我们的未知领域也太多了，所以不需要强求说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点上说一定要和别人怎么样去对比，没有可比性。所以就是你看每一朵花都不同啊，所以它都有它独特的芬芳和魅力，就是一样，我们说啊，你看一模一样培育出两盆花来，它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差别。所以呢，当孩子成绩不理想的时候，我们不要盯着孩子的成绩去说事儿啊，因为影响成绩的因素有很多啊，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情绪。而且当孩子学不会不想学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他的情绪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大人呢也有相同的体会啊，如果有情绪把自己的心占满了的时候，那么能用在工作上的心力就会显得非常有限，同时肯定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

防卫的状态，时时准备和父母去战斗。啊，我想着怎么把你怼回去，我怎么去寻找机会，我去打败你。啊，怎么去寻找机会把手机捍卫在我的兜里面。啊，所以呢，他要随时进入这个防卫状态。所以你看，当孩子处于这种紧张的防卫状态的时候，他肯定是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啊，肯定会影响成绩啊。所以相反的，如果说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相处是非常和睦的，父母之间呢很恩爱，对孩子呢也保持着尊重，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呢非常的良好，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这样宽松的环境呢，有爱的家庭氛围，孩子呢他不需要说啊，我时时想着怎么来对付你，不需要，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当中，成绩呢自然不会差，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呢，首先你要看看自己的情绪在不在线啊。所以呢，孩子的情绪呢就会影响他的成长，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成绩。所以呢，你一定要用你的情绪管理教会孩子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孩子搞好这个亲子关系呢，不要内耗。其实这是什么？这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有一个亲人，孩子也说啊，我的亲人真的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一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爱实实在在的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感受到呢？来吧，朋友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6:3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王芳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当父母了以后呢，我们要学会给自己暗示。暗示什么呢？时刻的告诉我们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强调我的孩子独一无二。不要拿他的短板去和其他同学的长处去相比，也不要只看到他的不足。而且我们时刻要告诉自己，我的孩子永远都向好，而且我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让大家给这种暗示呢，就是希望我们能情绪平和地和我们的孩子去相处，有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有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才是自信阳光的。而且不要害怕此刻他们某一刻的成绩不理想，慢慢的他们总会找到自己最闪亮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看，每个孩子真的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去成长。有的可能像梅花，有的

可能像水仙，但有的呢可能说，妈妈，我就是一株小草。没有关系，不管孩子是什么样的，我相信我们都会用最好的爱去托起他。而且在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足够的去相信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要做孩子永远的灯塔，要做内核最稳定的父母。只有我们对孩子有了真正的信任，那么那一份笃定的本身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经常呢也会告诉大家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呢，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有什么智慧呢？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父母必须就说你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是你这个角色呢要随着孩子的成长，你不断的去升级，不断的去变化，而不是说你时时刻刻都要变得无所不能，你并不是一个超人啊。所以你还要懂得有一个本领是什么呢？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本领啊，我非常感谢今天早上的李云老师。他说从事了基础教育40年的时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他给我讲了很多在这么多年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他说有的时候呢，之前自己也不太懂，做得不够好，但是他说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呢，他发现不仅是作为父母需要学习，作为老师需要学习，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你不论任何时候呢，对待就是你的晚辈啊，下一代或者比你年轻的一些孩子们，你都会教会他们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作为父母，你要懂得和孩子去示弱。这个示弱呢，不是说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是它是一种教育的智慧。为什么说是教育的智慧呢？就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一个父母就是从包办到自己独立的一个过程。哎，比如说你看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会走路，父母呢要扶着孩子走一段，孩子扶着墙啊桌子啊走一段，慢慢的去适应，放手，然后锻炼他的平衡能力。哎，突然有一天你放手的时候发现孩子会走路了啊，但是呢孩子可能一开始先走几步走不稳啊，他突然摔倒了，然后呢你继续扶着他走。所以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是用时时刻刻的去扶着他啊，你撒手的时间越长，孩子就走得越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父母一开始的包办是正常的，就像你一开始必须去牵着他的手，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就说你永远一直包办的话，这个孩子是学不会走路的。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放手让他去独立行走，这个时候呢包办就退出来了。这是教孩子学走路的一个智慧，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什么，不要怕孩子去摔跤，当他能走两步的时候尝试着分开手让他走第三步，然后呢牵着他的手慢慢的等他越来越稳的时候走5步10步。然后来现在你说对于一个成年的孩子，你还需要牵着他的手吗？他可能到了2-3岁的时候就不想让你再除了学习走路啊，包括孩子学说话，包括后来他学骑自行车，学游泳等等等等，学习很多很多的本领，都是从父母包办到逐渐自己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有些父母呢他包办的习惯了，他就是觉得我应该控制这个孩子，他没有这种退出，及时退出的这种姿态啊，然后呢你就发现孩子没有成长的机会。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些父母把学习成绩呢啊看成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孩子目前的所有的任务呢就是好好学习，与其他的学习无关的事情呢全部都由父母来搞定。比如说举例子，见过一个特别悉心呵护孩子成长的父母，他可以说事无巨细的包办了。包办的什么呢？孩子每周剪指甲父母做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啊，你剪得太慢了，剪得又不好，我给你剪吧，省时省力。包括系鞋带，包括刷鞋子洗袜子等等等等，孩子可能都初中了，他可能都没有自己洗过一次鞋子，没有洗过一双袜子，都是父母包办的。再后来孩子回到家呢，你看啊，说你学习太忙了，饭菜上桌，筷子碗摆

还好，孩子一吃完推碗啊，你去学习生养的妈妈来。然后以致到了后来他习以为常，他就觉得我不用收拾碗筷啊，这不是我的事儿。然后呢就觉得说理所应当是妈妈去办。所以呢你看孩子也学会了什么，还觉得说嗯，妈妈办太正常了。然后日复一日你就会发现孩子不去动手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太不懂事了，他不懂得体谅妈妈，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孝顺父母。其实这是什么？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剥夺了他这样成长的机会，然后你又去责备和埋怨。所以父母要适当的学会示弱，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替我们的孩子去做，这样的孩子就没有了成长的机会。所以他如果说想要有一个成长的机会，需要什么呢？需要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他需要学会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父母退一步，孩子就会前进一步。所以如果说你一直替孩子去包办，一直表现说啊，妈妈就是非常强大，妈妈无所不能，啊，你试图把孩子成长当中所有的障碍都拿掉的时候，那么孩子将来在你一撒手的时候，他面对的就是无路可走，举步维艰。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示弱，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机会。

们看到平台上呢，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有的时候呢自己也想去示弱，但是呢就发现这个只要父母一示弱了，孩子就会得寸进尺。其实我们凡事呢真的是要讲究一个度，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除了讲究这个度之外，你还要分得清，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你需要让孩子他自己有这个自主权和掌控感。就是我们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压力，他觉得很自己很束缚，或者说啊，他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尊重，就是源于什么呢？就源于这个孩子呢觉得说这个是本身是应该我去处理和把握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掌控感。而且呢，他们对于这个父母对他们的这种完全的控制，一开始小可能没有反抗，之所以后来呢他觉得我应该自己去做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一种非常激烈的态度去回应你。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什么，就说啊，他已经压得不行了，他突然爆发来反抗你，不要这样。我觉得呢，一开始你就要和他这个关系呢，就是张弛有度，就是你要想办法减轻孩子的压力，并不是说啊，他压得已经抬不起头的时候，然后你说哎呀，这个时候我给你去解压吧，不是，就是说当这个孩子有压力的时候。

那么父母就要把这种掌控感还给孩子啊。所以呢，就是你逐步的要去放手，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就是逐步的在他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就觉得说我自己可以做主啊，我自己可以把这个事情我自己说了算啊。就比如说孩子假期怎么来安排自己的假期生活，孩子每天写作业是先写哪一科，然后比如说啊，今天呢我想去运动锻炼，那你是想跑步还是想骑行，或者你还是想打球，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比如说前两天呢，就因为啊父母说啊我们应该去锻炼，孩子说那我们去这个骑行吧，啊不骑车有什么好意思呀，路上全部都是车，我们去打球吧。然后孩子就觉得我不想打球，我就是想要骑行。你看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产生了争执，然后呢不欢而散。所以就是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学会给孩子空间感，你学会示弱的时候，孩子不仅有了这个掌控感，他有这个自主的权利，另外呢孩子才会获得价值感。这个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是你给孩子一个表现和看见自己的机会，他才会获得肯定。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带着孩子今天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啊，有些父母呢就会怎么样，大包小包全部都自己提过来，然后呢妈妈来妈妈来，你就发现孩子跟在后面两手空空，你就觉得说哎，不能让孩子提太累了，那小胳膊洗的提不动啊。还有呢，你看我们放学的时候，我们看呢很多父母接孩子啊出来，把书包给孩子背上，然后呢就觉得说这是我为你减负。其实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父母要懂得什么，适当的示弱。怎么示弱呢？就是你让孩子帮你做一些事情啊，请求孩子的帮忙，让孩子承担一定的责任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说啊，说这个示弱好像有一些刻意，其实呢就是说让孩子帮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吧。尤其是在家里，比如说男孩子，你要给他很多表现的机会，孩子也能体现到价值感呀，对不对？而是觉得说你看我长大了啊，有用武之地啊，有能体现价值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外出就餐可不可以让孩子帮忙去，比如说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你可以点餐，对吧？在家的时候可以自己收拾餐具，出门旅游了可不可以让孩子去帮忙规划一些路线，做一些攻略啊。需要做一些体力活的时候呢啊，在孩子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孩子可不可以拖地，可不可以收拾餐桌，对吧？都是可以去做的。就是父母需要去什么，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就是也不要过于强势说啊，我永远都把所有的担子担在自己身上，孩子你只需要什么听话照做配合。其实呢当孩子承担起一定的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肩上慢慢就懂得了什么是责任。所以这就是什么，父母的格局要大啊。引导孩子去成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优秀孩子的背后呢，一定要有一个懂托举、懂示弱的父母，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机会。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慢慢的、慢慢的就找到了一个什么，找到了一个自己更好的状态。你看，我今天给妈妈提超市买东西，东西都是我提回来的。哎呦，爸爸竖起了大拇指说：“哎呦，你真棒，你都能保护妈妈了，帮妈妈分担家务了，对不对？”然后孩子洗完碗了，说：“哎呦，你看。”第一次就洗得这么干净，真好啊！而且妈妈看到你洗的过程当中呢，特别的小心。就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打碎碗啊，妈妈有的时候呢也会洗不干净。但是我刚才看到你这个洗碗的状态特别的认真啊，你洗得特别认真，真好啊！妈妈就发现你做事真是一个认真的孩子啊。突然睡觉了，孩子呢啊把这个床铺整理好了。哎呦，你看你做的有模有样，真好。随着你一天一天长大呢，你就能变成妈妈的小助手啊，多好呀。孩子听到这样的鼓励，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非常快乐，愿意主动去做这件事儿，而且相信他能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看到平台上很多的朋友不仅是发来了自己的担忧的事儿，还有的很多的父母呢，最近呢把这个问题集中的焦点呢都聚在了手机上。哎呦，假期了，孩子沉迷手机游戏；假期了，孩子玩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啊；假期了，他拿着手机就不放啊，等等等等等等，全部看到的关键词呢都是手机。这大概是很多父母共同的一个烦恼，说也说了，骂也骂了，限制也限制了，效果适得其反。你们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呢，管好手机的关键呢，不是无休止的限制，而是把这个掌控权呢还给孩子。这个手机是他的吧？你给了这个孩子，孩子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私人物品。所以解决手机上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手机的掌控权的问题。所以就是为了防止孩子在玩手机过度呢，就是你看我们会给手机下很多限制啊，比如说游戏类应用啊，抖音啊，微信啊，百度啊，周一到周五使用的时长啊，六日使用的时长啊，家长都会做严格的限制。但是呢，作为家长，为了减少手机对孩子学习的影响，真的是会想很多很多的办法啊，能想到限制的地方呢可能都设置了限制啊，能禁止的都禁止了。可是啊，就是你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是你这个其实限制在孩子眼里就是你剥夺了他对自己的一种管理和掌控权利。就是你把手机交给他的时候，这种限制呢完全可以全部都解除啊。而且呢，就是你把这个手机交给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孩子学会管理这个手机，而并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盯着说啊，你就用完你就拿来。所以呢，各种限制呢没用，有用的是什么呢？你需要让孩子引导他去掌控好这件事情，因为你越抵制他，就会激发孩子这种报复性玩手机的这种抵触情绪。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和孩子有一个约定，就是这就是你的一个工具，然后你要教会孩子怎么使用啊，并不是说你口头跟他说啊，这就是你的工具，你要把它管理好，掌控好。管理好，掌控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对不对？那你可以告诉孩子，比如说周一到周五，你最多每天，比如说你什么时间看手机，你什么时间看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它规定出来啊。然后呢，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你这个手机要放到哪里啊？然后呢，你写完作业了，你可以来这儿拿，就是需要你在妈妈的监督和帮助下、引导之下，你把它遵守得更好。然后呢，怎么使用，你来做决定。你自己来制定手机使用的规则，这个掌控权你看在孩子手里啊，孩子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啊，我把你管理好，我完全可以管理好你啊，我们双方呢很好的去遵守它啊。然后当孩子自己管理手机管理的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正向的确认，夸奖一下这孩子啊，就强化一下他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我们有的小伙伴呢就特别的害怕啊，他拿着手机呢，他只要看到他拿着手机，这个心就砰砰砰砰的跳，觉得说啊，你看你在玩游戏，你在追剧，你在刷视频，然后就紧张的不得了。所以就是你让孩子拿这个手机的时候，他感觉是安全的，他是安心的，而且呢他就觉得说我对这个管理这个手机我是有责任的。所以呢，孩子慢慢的什么，慢慢的他就会

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就像我们一样，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现在管理手机的能力是不是还可以啊？说不能玩的时候我们就不玩，不能看的时候我们就不看，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需要什么？这需要我们不仅仅是教会孩子方法，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东西呢，你管理好了，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正面的帮助。然后呢，你会就像用这个工具书一样啊，用起来很方便，给你带来很多的便捷。但是呢，它不能影响了你。比如说啊，你用它突然刷了很多负面的视频，那种呢，就是它对你是一种影响。而这种影响呢，可能你当下觉得说，哎呀，这个肥皂泡一样的快乐来得很快。但是呢，你没有意识到它会对你产生一种很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就需要什么？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就是把这个使用的方法、规则，你更好的可以去控制了它，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伙伴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升级我们对孩子的认知，升级我们的管理方法，升级我们和他相处的模式。因为在你不断升级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种成长。当你获得了很好的成长，孩子就会和你愉快的相处，好吗？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爱上孩子我们很快乐，孩子爱上你也是快乐的。下期同一时间，伙伴们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

0: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 31%，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滞缓。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5: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十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20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1: 我也行。
1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1: 嗯，师傅，我明白了。
6: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3: 谢谢谢谢
14: 谢谢
15: 谢谢叔叔。
1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0: 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2: 听一分钟提神，
1: 听半小时醒脑，
2: 开心现场秀，
1: 听最开心的现场，
2: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2，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心
1: 现
0: 场
1: 秀，
0: 欢迎各位。哎，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周一啊，怎么样？我发现咱们一上班的时候，就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要总结的时候，来总结一下你的本周第一天工作日心情怎么样？
1: 第一天工作日心情怎么样？
0: 那特别好，
1: 那是
0: 是吧？
1: 元气满满的一天嘛。
0: 哎，然后呢？周末的这个球赛大家看没看？1-0，
1: 哎，赢了！
0: 要我跟你说，这个主场，
1: 还
0: 得是在自己家地盘上输，对吧？
1: 踢着比较顺，
0: 哎，是的，
1: 嗯，
0: 来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嗯，
0: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嫌弃吧。
1: 嫌弃？
0: 你曾经因为什么被别人嫌弃过？你有没有被嫌弃过？
1: 那当然，谁没被嫌弃过呢？
0: 你肯定就是首选，肯定是被你妈嫌弃。说吧，阿姨都嫌你啥？
1: 哎呀，那可太多了。你这一下说的，都不知道我该从哪儿说起。哎，
0: 那你慢慢说啊，来说一说吧，阿姨曾经都嫌弃过你哪些？你比如说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吧，那就嫌你笨呐，
0: 嫌你笨呐，那不应该是那种淘气，嫌你太跳，他居然嫌你笨，
1: 这个。

0: 男孩也没有不跳的人，
1: 要求太高了。
0: 可能就是他最嫌弃的时候，就是都有被辅导作业的时候嘛。
1: 啊，
0: 小的时候呢，最常问的说的一句话呢，就是你怎么这么蠢呢？你
1: 啊，你不知道这个父母的语言里，藏着孩子的未来。阿姨，这句话说太早了。
0: 现在说
1: 也行，不能这样说。如果阿姨那会儿说你怎么这么聪明，
0: 哎，
1: 现在你肯定不是现在的你，
0: 稍微聪明一点。
1: 所以真的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好多的家长朋友啊，包括我也在内，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确实有暴跳如雷的时候，啊，确实也有忍不住脱口而出的时候，你才这么笨。但是尽量少说，尽量少说，就像我刚刚说的，
0: 真的，
1: 父母嘴里藏着孩子以后的未来。
0: 你
1: 每天夸一夸他，每天夸一夸他，
0: 哎，是，
1: 他就更自信一点，他就朝着他想象的方向去努力了。
0: 没错，
1: 如果你每天不夸他，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张嘴就你怎么这么笨呢？他说啊，我就是笨。然后以后在学校里，啊，谁谁谁，你来试一下，老师我不行，老师我太笨了。
0: 你看，
1: 他
0: 就默认自己笨
1: 了，他的系统里就默认自己就是笨了。所以一定
0: 啊，
1: 不要这样去说孩子，
0: 千万不要打压孩子。
1: 对，这是小的时候我们被嫌弃，长大以后呢，被嫌弃了。
0: 长大到
1: 被嫌弃邋遢，
0: 还好，就是有的时候他会说你。他真的嫌懒，这个是真的，好像现在年轻人都有这个。但是呢，他会说一句话，他是说你知道有人替你喘气儿，你都懒得活着。
1: 这
0: 个应该都说，
1: 就感觉你都懒到窒息了。
0: 嗯，
1: 是你懒到让阿姨觉得要窒息了。
0: 对，
1: 阿姨都觉得你都不喘气儿了。
0: 他说你有人替你喘气儿，你都懒得活着。你知道这个应该是现在可能年轻人最被嫌弃的一点
1: 啊。
0: 那本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动，
1: 对
0: 不对？你不想动的时候呢，他非得让你起来，你要不你去锻炼去，要不然你就出门玩去，要不然你就自己干点有用的事儿。
1: 一说到被嫌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扎心的话题。
0: 是
1: 啊，但是没办法。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该扎就得扎。
0: 我们是专门戳你肺管子，
1: 是吧？来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小到大，你都被别人嫌弃过什么？
0: 对，从小到大你都被别人嫌弃过什么？
1: 这个嫌弃就不用说了啊。
0: 啊，
1: 嫌弃呢就是厌恶，不愿意接近，啊，就是觉得不喜欢，觉得不好。所以就是因为不喜欢和不好，就不想靠近你。你被别人嫌弃过什么？
0: 但也有的时候是恨铁不成钢嘛，
1: 你比如说
0: 也是一种爱嘛。
1: 现在的嫌弃啊，它分母亲的嫌弃，
0: 对对，
1: 孩子的嫌弃，啊，夫妻的嫌弃，
0: 嚯，
1: 朋友的嫌弃，
0: 嚯，
1: 对吧？
0: 还有呢？
1: 同学的嫌弃，
0: 哎呀，同事的嫌弃，
1: 老师的嫌弃，哎呀，我感觉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嫌弃，对吧？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父母的嫌弃，父母嫌弃孩子这嫌弃那，那你还有夫妻之间嫌弃呢？你比如说我，我就比较嫌弃老二每天在家里面吸个烟呢，还有就那个东西乱扔啊，用完的东西不放回到原位呀，然后一点没有主人翁意识。你回家了之后，你也是这一家之主，对吧？你也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你为家里做点什么？
0: 住旅店呢，
1: 住旅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皮皮片片啥也不收拾。
0: 是，
1: 完问题是我还得给他当保姆
0: 啊，
1: 还得给他洗洗涮涮，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了一个博主对这个结婚证和劳动合同的一个解释。就是他是以一个故事开始的，他说一个女的跟她老公过不下去了，于是俩人就离婚了。离完婚了之后呢，这个孩子就判给男方了。男方因为工作忙，没办法，还得照顾孩子。那怎么办呢？请保姆吧，孩子太小又不放心。
0: 对，
1: 于是又把他前妻请回来照顾孩子。
0: 你这请了个
1: 啊，然后因为前妻回来那是亲妈呀，
0: 那你都会请，
1: 又放心呢。然后呢，给孩子弄吃做喝，
0: 是，
1: 然后男方再把钱工资都给上，都付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提的要求还是有限的、
0: 嗯、
1: 啊，你不能给我提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0: 当然。

0: 吧，我现在跟你签的是劳动合同，
1: 是雇佣关系，
0: 一个月你要给我放几天假，一个星期我要怎么怎么样，
2: 哎，对，
0: 我要出去超市里买吃买喝，你得给我报账，
2: 突然生活和谐，
0: 然后突然发现这个结婚证和劳动合同，保障权益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劳动合同更保护我们的劳动权益，
2: 是吧，
0: 对吧，然后这一下子你看，
2: 而且权责特别的分明，
0: 夫妻俩也不吵架了，
2: 对
0: 啊，然后从此以后就走上了和谐的道路。
2: 你看，
0: 然后我后来我就在想，要不然我也跟老二试试，把这个结婚证换成劳动合同。
2: 你雇佣他吗？
0: 对吧？
2: 你雇佣他？
0: 他雇佣我呀。
2: 这
0: 家里里里外外的接接送送的，这一下午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的，对吧？
2: 对，
0: 所以从此之后，因为他是我的金主嘛，我肯定就不嫌弃他，
2: 哎，当然
0: 回来乱放东西了，
2: 是
0: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
2: 对
0: 啊，我把这些东西归位了之后，让你的家变得有序，你来给我付上一个月，你是5000，你是8000的，你把这工资给我付
2: 12000吧，好。
0: 是吧，
2: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0: 对吧，
2: 一种安排，
0: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夫妻之间被嫌弃的特别多，
2: 对对对
0: 啊，嫌弃这个，你像这是这个女方嫌弃男方的，那还有男方嫌弃女方的，
2: 哎呀，
0: 嫌弃女方，你俩这么胖能不能减减肥，你看人的媳妇儿要么就是出门能不能化个妆啊，
2: 哦，你早干什么去了，你是这
0: 对吧，有没有，有，要么就嫌弃，哎，你这个饭做的人能吃不，
2: 这话太伤人了，
0: 对不对，但是它不光伤人，这是事实，
2: 有
0: 一定有，
2: 有
0: 夫妻俩生活的肯定有，要么就嫌媳妇儿太笨了，嫌媳妇儿太懒的，嫌媳妇儿能花钱的，
2: 哎呀，
0: 有没有？
2: 有。刨开那真正特别能花钱的不说，这个呢真的是有，
0: 对吧？这是夫妻之间的嫌弃，是朋友之间的嫌弃呢？
2: 那朋友之间嫌弃呢？
0: 太小气，
2: 嗯，
0: 我嫌你太抠门儿，
2: 啊，
0: 我嫌你说话太不给人留情面。嘴太狠了，有吧，
2: 对
0: 啊，然后同事之间的嫌弃呢，对吧，也有，
2: 哎，那就太多了，
0: 嫌弃他嘴太多了，啥都跟领导说，
2: 是有，那就怕领导嫌弃呢，你话太少什么都不跟我说，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做，你比如说有什么团队啊，协作，嫌协作意识不好，嫌不合群儿，
2: 哎，
0: 嫌不友爱集体，
2: 嚯，那么多事儿，
0: 然后还有班级里头同学之间的呢，
2: 那还有呢，
0: 嫌他分拖后腿了，
2: 哎呀，
0: 然后嫌他给班级丢荣誉了，
2: 哎呦，
0: 有没有
2: 流动红旗没了，
0: 咱就说就这多嫌弃，从小你经历过哪一段的嫌弃，
2: 对对对，跟我们说说啊，其实呢这个刚前面说的这个被父母嫌弃啊，被朋友嫌弃啊，被同事嫌弃，
0: 我们只是一个假设，
2: 都挺多的，啊，这是假设，其实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从小呢其实他这个吃饭呢就比较磨叽，就是吃饭速度特别的慢，而且还挑食，然后呢我妈就嫌弃到我现在啊，
0: 那你现在吃饭慢吗？
2: 现在不慢了，因为什么？有什么改变改观呢？他嫌弃我什么呢？他就是嫌弃我吃的这么少。这个我现在真是有点不理解啊。小时候呢，他就嫌我你这么不吃，然后呢，长大呢，他就嫌我这个挑食，后来呢，这个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他嫌我吃的太少，就没有不嫌的。你说那个每逢过年过节聚餐啊，就是小时候别人吃完呢都已经半个多小时了啊，我还在那儿扒了饭，你说这个时候你也是当母亲的，秦畅，你看到这个情况你是不是想揍他，
0: 揍
2: 是不是
0: 啊，
2: 对，这就是被嫌弃的一点啊，我小时候吃饭是真慢，是个磨叽啊，人家吃饭呢，我在那里面拿个勺子就拿筷，
0: 咯楞咯楞咯楞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半天咋的，菜里头没放你喜欢吃的料啊，咋还不往回夹呢，在那翻啥呢，
2: 小时候我妈说你再扒了一会儿冻上了，哎呀，
0: 你还别说，真有
2: 有有

0: 的人嫌弃是最多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爸妈自己的，如果有兄弟姐妹的啊，绝对都是循环播放整个童年。
1: 嗯，
0: 啊，就比如说这个，嗯，以前看过一个朋友说，就说他说他妈呀嫌弃他房间永远是乱糟糟的
1: 啊。
0: 现在可能咱们这个，尤其是男士啊，这房间的一般，如果是这个单身的话，那房间那这个乱呢，是吧？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呢，他嫌衣服乱，那衣柜呢衣服又堆成山，然后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妈妈一回家呀，等我一回家呀，他就我那朋友说就拉他收拾他的房间，收拾他的衣柜。
1: 来来来来，你把那个屋收了。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每个人对于房间整洁的要求标准
0: 不
1: 一
0: 样。
1: 不
0: 一
1: 样。
0: 嗯。
1: 我觉得被叠了就行了呀，
0: 嗯，
1: 就跟那个老二，
0: 哎，
1: 我每天让他扫地。
0: 嗯。
1: 他把明面上的大纸片大垃圾夸夸夸一搂，
0: 嗯，
1: 他觉得我乍一看干净就好了，
0: 哎，是是，
1: 但是我对他的标准是那个比如说花盆后边的猫毛啊，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哎这个小猫吃这个粮的周边的那个洒落的粮啊，
0: 对，
1: 都扫一扫，对吧？猫又不会捡着吃，要么你就把它捡起来扔到这个猫食板里，
0: 嗯，
1: 没有，
0: 嗯，
1: 他就是把餐桌底下能看到的饭粒，
0: 嗯，
1: 茶几周边能看到的纸屑一扫
0: 就可以，
1: 哎，
0: 嗯，
1: 至于什么这个犄角旮旯呀，
0: 啊，
1: 怕靠在墙上的这一些这个边边的位置上的灰
0: 我可不管，
1: 有没有就这样擦地也是一样的，
0: 哦，
1: 把拖布啊沾湿了以后，
0: 嗯，
1: 哪儿有黑点上哪儿怼一下擦一下，哎，然后犄角旮旯从来也不擦，
0: 嗯，
1: 这就擦了，然后一问我今天擦地了，
0: 哦，啊，你怎么还得给你发个小红花呗？
1: 当他一说擦地之后，就是他不说吧，
0: 嗯，
1: 还好，
0: 嗯，
1: 我就当他没干，
0: 是，还能放心一点。
1: 然后最起码就是看着他好像把这扫了，
0: 嗯，
1: 但是他一说他擦地了，
0: 嗯，
1: 哎呀。你在床边上那个床头柜底下一看，
0: 嗯，
1: 一绺猫毛，
0: 哎呀，
1: 然后呢餐桌底下还有点米粒儿，
0: 嗯，
1: 啊，你这个时候你一看你就一下子火冒三丈，
0: 是吧？
1: 为什么，
0: 嗯，
1: 不擦还好，擦你就擦彻底一点吗？
0: 是，
1: 认真一点吗？嗯，
0: 白让我对你有期待了是吧？你说你收拾了我还嫌你这收拾多干净呢，嗯，
1: 就是父母对于我们收拾房间，
0: 嗯，
1: 他的标准很高，
0: 哎，
1: 是
0: 是，
1: 但
0: 是
1: 我们的标准是很低，
0: 我们的标准就是
1: 被叠了
0: 可以使用，
1: 乱衣服扔在柜子里表面上看不见就行了，
0: 嗯，
1: 至于说我一开门，
0: 嗯，
1: 啊，他就这个雪崩了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
0: 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吧。就是你看这个怎么算收拾呢，
1: 啊，
0: 这个我的标准就是我的衣服呢肯定是要洗要叠，但是呢你说这个放那儿那个这个放这儿我是不会的，我是把它洗完叠完就这么放在那儿了，
1: 嗯，
0: 也不管是这个放那儿那个放这儿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是这么放着，
1: 对，
0: 但是呢我一下就能找到，
1: 嗯，
0: 就突然有一天给我有人给我收拾了这个放这儿那个放那儿这东西我就找不着了，你说奇不奇怪啊，
1: 就是那说明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是有序的嘛，
0: 对对对，它是无序混乱当中能够找到东西，嗯，啊，这个有人给你收拾好了那就找不着了，你说这个有的朋友就说你是怎么才算收拾了，这个挺难解释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可能今天跟我们来聊一聊，嗯，从小到大都被嫌弃过什么事儿，
1: 哎
0: 哎跟我们
1: 说
0: 说
1: 说一说，
0: 嗯。

0: 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
1: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4: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自北向南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5: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6: 我心情不好。
5: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6: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5: 我心情不太好。
6: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5: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7: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8: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9: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10: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9: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10: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8: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11: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8: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8: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8: 接住了。
12: 轻着点儿。
8: 颜色是怎么染的？
12: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8: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4: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0，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欢迎各位。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啊，说一说你这辈子被人嫌弃过哪些事，
1: 从小到大嫌弃过哪些事儿、
0: 这个话题虽然我们聊得很扎心啊，但是事实的应该清醒一下。
1: 是，都有吧，都有被嫌弃的时候。
0: 从小到大我们到底被别人嫌弃过什么？对吧，相当于给自己做个复盘，人生前半场。
1: 这个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那会儿这个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吧，就是跟人打工或者是刚上班的时候，特别怕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呢？就是，去给人家送东西。为什么怕呢？因为我这个从小啊就不分东南西北
0: 啊，你怕自己走丢了。
1: 他不是怕自己走丢了，他要找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呢，我就怕别人跟我在电话里面打电话，因为找人嘛，
0: 你往东走，
1: 对，
0: 往南走
1: 就得发，你得往东走，你往南走，或者
0: 你
1: 往北看。你
0: 知道我是面朝着哪儿啊？
1: 啊，
0: 但是他不跟你说吗？说你面朝哪儿？你的左手边，你的右手边。
1: 这没有，他就说东南西北。你这，因为我从小就东南西北不分，真的，真的是好害怕。
0: 就是、外卖这行业就不适合你。
1: 哎，是。
0: 你要这么说，我感觉我这个周末哈、就是上个周末嘛，周六嘛，孩子要跟好朋友露个营，我们就在三号桥露营，
1: 是
0: 露营的时候，然后点了点外卖，然后再送过来的时候，结果了是一起接的单，接了单之后，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三号桥点外卖，你们通常定位定在哪儿？因为他只能定在这个湖滨路的那个加油站，要么就是定在那个什么工会那儿。但是他都在三号桥的
1: 内侧，我知道
0: 东侧。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定位，
1: 对对，
0: 我直接选择的是这个地输入地址。
1: 嗯，
0: 我说我写的非常清楚、啊，康巴石三号桥西侧草坪，临近卫生间门口。我觉得去过三号桥的朋友应该都能够找到、
1: 哎，是，
0: 就是这个三号桥西侧的草坪。
1: 嗯，
0: 然后我还括号。往西300米左右卫生间门口，我说这个算是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1: 够精确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结果我点了，就是人家从铜锣湾的送过来的东西都准时到达了。
1: 嗯，
0: 结果从一起过来的一个小男孩，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你好，我现在倒在了湖边上了。我说你是在路边上还是湖边？我已经下到湖区的这个盐水这边上了。
1: 哎呀，
0: 我说你怎么倒到那儿去了？他说你给我说的这卫生间，他就给我引到这儿。
1: 那不说草坪吗？
0: 我说你是从二号桥过来吧？他说对，他是从二号桥过来的。我说那你捋着湖滨路往三号桥走呀？哪个是三号桥呀？其实当时我已经开始有一点嫌弃了。我说你连三号桥都找不到，但是后来你想一想，年轻人嘛，都要你给他一些这个
1: 刚入行，
0: 入行的这个机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折回来，你来到马路上，我说你去喷泉广场看过喷泉没？去过。我说你从那边走，沿着大路走，你往西走，你还会看到一个半圆形的那种像蝴蝶翅膀一样的桥，这就是三号桥。我说我就在桥的西面。我说你知道东西南北能分清吗？他说啊，西面我知道。我说靠一期的这一面。你知道这个我们俩大约打了20分钟。
1: 哎呦，
0: 然后终于送到了我的手上，
1: 这时间成本
0: 啊。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去跟别人表述一个位置，就是你找不到的

0: 的时候，
1: 是
0: 对方有多着急。
1: 是，你别说对方有多着急，其实去找的那个人他更着急，
0: 对吧？
1: 那这个真的是，
0: 所以就是你得找技巧。
1: 嗯，
0: 你得找大地标啊。
1: 对对对。嗯，其实现在各种导航都那么发达了嘛，
0: 嗯，
1: 是不是？你说应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找不到的时候呢，提早打电话，就是你感觉已经，
0: 对，你不能
1: 往
0: 湖边走啊，
1: 对，你不能已经到了你认为对的地方你再给人
0: 打电话。不是，他主要是走到了没有路的地方，
1: 对，
0: 他觉得我不可能在那儿了，
1: 是
0: 打电话，
1: 你看
2: 你说我现在在这儿了，你在哪儿？然后他当时我说我在哪哪哪，他说那我咋办呢？
1: 咋办？
2: 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接你啊。
1: 哎呀，
0: 真的是啊，
1: 嗯，
0: 当这个谈不上嫌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朋友啊，
1: 嗯，
0: 就是找不见个东南西北，确实会被朋友嫌弃。
1: 录制这个事儿真的是，
0: 就好比我坐在办公室里，从来找不见我家的方向。因为咱们的那个办公室啊，
1: 嗯，
0: 一说到南，我肯定我指的是北，
1: 嗯，
0: 一说到北，我指的是南，就是我的方向感，坐在办公室里就是懵的，
1: 就完全这个技能就没有了。
0: 哎，你要让我在外面，或者是这个有一个大窗户能够区分到这个，
1: 嗯，
0: 地标的地方，
1: 哎，
0: 我可能还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看，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个路盲啊。这个确实，曾经开车的时候被这个另一半嫌弃过，开出去了回不了家了。尤其到了晚上，你好多地标就看不到了。
1: 是。
0: 然后我通常我说咱们现在走到哪个路口了？方向盘在我的手上，然后我就负责一直往前开。然后他指挥我左拐的时候右拐的时候，我按照他的指挥我在拐。你要让我自己看，我肯定找不回来家。
1: 这个确实是
0: 被嫌弃过啊。
1: 对，
0: 嗯。

0: 你看啊，我们经常就是别人夸你的话，你可能一听，左耳听，右耳也就出了，就没有记在心里。但是被别人嫌弃的话，你是记得清清楚楚啊，对吧？别人夸你漂亮，夸你优秀，夸你能干，夸你温柔，三分钟你就忘了。但是别人嫌弃你一句话，你能记他十年，甚至记他一辈子。
1: 就比如说吧，
0: 你等我翻身的时候，
1: 是你等我不丑的时候。
0: 当时你内心想的是，你凭啥嫌弃我？
1: 是
0: 嫌弃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它特别公平。
1: 没有，
0: 没有人的人生是不被嫌弃的，对吧？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小的时候我们被爸妈嫌弃，
1: 是
0: 那基本上就是童年阴影啊，对吧？最先嫌弃的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我们亲生父母
1: 啊，是
0: 外人的话，人你在别人的眼里算不得什么，对吧？
1: 对，
0: 但是在父母眼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你做错一件事儿，那你浑身上下都是毛病。
1: 对，
0: 起床慢了，
1: 是
0: 啊，你能不能快一点啊？几点了？上学不迟到哦，吃饭慢了，数大米粒呢，能不能快一点？
1: 是，
0: 话多，能不能少说上两句？哎，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
1: 是，
0: 哎，你要话少了，你看你这个孩子，哎，人问你话呢，你敢说话了吗？
1: 三棍打不住个屁了。
0: 慢也嫌，快也嫌。话多话少都是嫌，
1: 都嫌。
0: 就是小的时候，你在家里喘气哈，只要出一个错，完了家里的空气瞬间就变冷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完美的，省心的，乖巧的，哎，咱自己家的孩子就是干啥啥不行，捣乱第一，对吧？
1: 哎，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的一句经典的口头禅是什么呢？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1: 哎。你再看看你，
0: 所以从小咱们都有一个天敌，叫别人家的孩子。
1: 那谁家那小谁？
0: 不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别人家的孩子是谁。反正我就知道他样样比我强，样样比我优秀，样样比我完美。然后样样都是因为他我才爱。

0: 一个人的时候都
1: 当然现在长大了我会发现 当自己成为妈妈的时候，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是妈妈自己虚构出来的，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用的，
0: 是，
1: 对吧？
0: 真的有时候
1: 长大了，长大了，我们虽然说懂事了，顾家了啊，哎，但是也会被朋友嫌弃，
0: 是，
1: 对吧？小的时候爸妈嫌弃的，往往就是等你长大的时候，因为你回家回的少了，
0: 是，
1: 所以爸妈嫌弃你也就变少了，
0: 啊，
1: 甚至感觉你回去了之后，就是你这个懒都是特别的可爱。对吧？那不是有好多朋友说，那这个大学了以后离开家，那放了寒假，放了暑假一回来，睡觉第一天啊，别起了，歇一会儿，妈上早市给你买早点去啊，你多睡一会儿，睡够了啊，这样就讲究了，抬不起，太阳晒屁股了啊。
0: 这样母慈子孝也就维持三天吧，
1: 所以你看爸妈的嫌弃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它就变少了，但是反而他是嫌弃少了吗？并不是，
0: 不是，
1: 是爸妈嫌弃少了全部转嫁到你朋友身边来了，
0: 是吗？
1: 啊，你朋友开始嫌弃你了，对吧？这个嫌弃特别的真实，看你是手残党吗？你这个拍照咋拍这么难看？啊，你这个审美行不行？
0: 是
1: 啊，你能不能你给我拍的高一点，您给我把那图修的好一点。嫌弃又来了，然后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明明你是认认真真给朋友去拍照片，但是你说从构图光线姿势，你又不是专业人士，
0: 是
1: 他总拿你跟专业的一些人去比，对吗？
0: 这怎么能行呢？
1: 所以你被嫌弃了。
0: 你说这个是嫌弃啊，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朋友的嫌弃，咱们先说这个家人的嫌弃啊，其实呢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人的嫌弃是没有恶意的，他只是希望你好，他全是或者是日常琐碎里面的一些小事的碎碎念，又或者是一些关心，但转化成了一些小嫌弃，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小时候啊，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事儿，都觉得特别的搞笑，所以呢，这就是一些没有恶意的嫌弃吧，对不对？但是呢，你有没有经历过
1: 只有全方位的嫌弃，多角度的嫌弃，
0: 每一根头发丝都是嫌弃啊！
1: 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就来一起说一说，
0: 是
1: 从小到大你都被嫌弃过什么？
0: 对
1: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你被谁嫌弃的什么，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被我妈嫌弃，吃饭的时候总说话。然后后来有一次就不小心吃饭咬嘴了嘛，然后嘴里面就是那个腺体咬断了之后，出现了一个那个就是属于那个腺体的那个一个瘤，然后去医院里头做了个手术，从此以后我长记性了，
0: 吃饭再不说话，
1: 嚼完了咽完了再说，说完了然后吃的时候嚼的时候坚决不能再吃再说
0: 这就要长记性了。
1: 吃一堑长一智，
0: 是是。
1: 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从小到大你都被别人嫌弃过什么。
0: 是的。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

0: 妈，你在哪儿呢？
1: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2: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3: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4: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5: 妈妈。
4: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1: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1: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5: 我可以画圆，
16: 我可以画方。
17: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18: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19: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太忙了。
6: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

0: 正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南路辅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南路辅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3: 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2: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梅一首《那些年》
1: 嗯、是
0: 这个是被嫌弃的大鱼是吗？
1: 对。
0: 当然，那些年还有被嫌弃的我们。
1: 哎，是。
0: 曾经我被我妈嫌弃，
1: 哦、嗯，
0: 她还太败家
1: 啊、哦，怎么
0: 太不会过日子？
1: 嗯，
0: 太能玩了、
1: 哦，小孩嘛。
0: 但是说实话、
1: 嗯、
0: 那个时候确实就是看着人有啥你也想要啥、
1: 嗯、是孩子
0: 尤其青春期的时候、
1: 嗯、
0: 看着人家穿裙子呀、
1: 嗯、
0: 看着人家打耳洞呀、
1: 嗯、
0: 就是最让我妈忍受不了的一次就是高一的时候
1: 嗯
0: 要金子
1: 嚯、哦、你这
0: 因为那会儿学校里管的也不算太严、哦、然后好多同学啥戴的金耳钉
1: 哦
0: 就是你看见那不灵不灵真的爱
1: 好看、
0: 嗯、啊好看、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我妈说你考试给我往上提十名我就给你买呀、
1: 哎哎、
0: 结果我真的就为了这个金子、
1: 嗯、
0: 我那段时间就
1: 发奋苦
0: 我提了12也不是13名、
1: 哎、
0: 把我高
1: 超额完成了
0: 但是我妈也确实很守信用
1: 啊
0: 然后直接就把她当时那个她的耳环是戴耳坠嘛、
1: 嗯、
0: 把那个坠就拿去吧你去毁了它吧、
1: 嗯、
0: 我就毁了4个小时就戴上了、
1: 嗯不扫兴的父母
0: 可拉风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哎、那当然、
0: 嗯、所以你就想一想然后从此以后就是那一段时间
1: 嗯
0: 你想嘛青春期嘛总有那么叛逆的一段时间嘛
1: 对对对
0: 啊好吃好喝好穿的
1: 嗯
0: 啊这家里面把你供上、
1: 嗯、
0: 然后你还不好好学习、嗯、但是我特别感激我父母是什么呢、
1: 嗯、
0: 即便我是那么任性的一个我、
1: 嗯、
0: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嫌弃过我、
1: 嗯、
0: 学习不好
1: 是
0: 啊、
1: 嗯、
0: 没有嫌弃过我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小的嫌弃嘴上一带而过、
1: 嗯、
0: 但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讨厌嫌弃你
1: 只是想说一说、嗯、
0: 对他就是嘴上叨叨了一下、
1: 嗯嗯、
0: 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真的说我不爱你
1: 哎当然那肯定不是嗯，
0: 就是你就想我们内心是很敏感的当父母要是真的是那种很嫌弃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一定能感受到的
1: 当然嗯
0: 啊，所以你看看
1: 对
0: 啊，就是我也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家长、
1: 嗯、
0: 别总是嫌弃孩子这嫌弃孩子那但是说实话这一点我现在做的肯定是没有我妈做的好
1: 是、嗯、
0: 啊，因为我嘴多啊，可能是职业病经常嫌弃我们家孩子、
1: 哎、
0: 而你看你、
1: 嗯、
0: 你看你就天天都是你看你、
1: 嗯、是
0: 然后孩子小的时候吧
1: 嗯
0: 他还不往心里记
1: 是
0: 但是现在明显感觉
1: 他记住了
0: 他开始怼我
1: 了、嗯、这个事儿真的是你这开始有不同的意见了
0: 对呀、
1: 啊嗯
0: 哎、
1: 开始在反驳你了你这个时候反驳的时候心里就不舒服了
0: 成年人最搞笑的嫌弃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嫌弃你想太多了
1: 对
0: 吧、
1: 嗯、
0: 朋友之间说哎你想多了你想多了对吧
1: 是
0: 可能你是比较敏感比较细腻

0: 你，
1: 对呀、啊，
0: 你的共情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别人会统计成一句话，
1: 嗯，
0: 你想太多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往往温柔细腻的人可能需要自我消化的时候就比较多一点，
1: 哎，是，
0: 对吧？
1: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确实是想多了，让自
0: 啊。
1: 己稍微放空一下
0: 你比如
1: 啊。
0: 说，我们平时哎，有人嫌弃咱们的穿搭，你穿的太土
1: 你
0: 了，
1: 管我？
0: 你跟我做朋友，你都拉低了我的档次。
1: 那你走。
0: 然后还有嫌弃你的
1: 嗯，
0: 性格，哎呀，
1: 啊，
0: 你太外向了，你有点太张扬了。我
1: 嗯，
0: 是一个社恐，你跟我在一块儿，你不要这么张扬，我害怕。
1: 那怎么办呢？我就叫张扬了。
0: 当然，还有就是
1: 嗯
0: 嫌弃
1: 嗯，
0: 你太懂事儿了，
1: 哎，是，
0: 什么事儿都自己扛、自己
1: 嗯，
0: 藏
1: 默默
0: 啊。
1: 忍受
0: 就是懂事的人，你会
1: 啊，
0: 发
1: 嗯，
0: 现没人疼的
1: 是，
0: 啊，任性的人才会被偏爱。
1: 所以嘛，这个会哭的
0: 就
1: 孩
0: 是
1: 子才能得到关注。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就说，你看，就是一直在那安安静静懂事的孩子，是很不容易被看见的孩子。
1: 对，不容易
0: 反
1: 被注
0: 而是
1: 意的。
0: 在那儿又哭又闹的孩子，是
1: 嗯，嗯，
0: 在人群当中很容易脱颖而出的。
1: 是。嗯，
0: 对吧？
1: 引到最多关注的，
0: 那这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很不靠谱的一个潜规则。
1: 哎，是，嗯，
0: 别人越觉得你啥都可以，
1: 嗯，
0: 自己来，
1: 嗯，
0: 你就越包容，
1: 嗯，
0: 你就觉得，嗯，就是我自己可以来，我不需要你们。
1: 是，你看看，他就
0: 然后你越温柔，
1: 嗯，
0: 别人就越觉得你好欺负。
1: 哎，对了，嗯，越好说话，他就觉得你越好欺负。
0: 懂事儿不是缺点，
1: 哎，是的，
0: 温柔它也不是错误，
1: 没错，
0: 善良从来都不需要被改正，
1: 嗯，
0: 就是我善良，就是我只做好我自己就好了，
1: 是了，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看，
1: 嗯，
0: 就是我们被嫌弃，当然还有的时候会被嫌弃太普通了。你看人家谁谁谁家孩子啊，人家都出国了，你看你现在了啊，怎么怎么样？
1: 出干什么去
0: 啊？工作
1: 嗯，
0: 也这个很普通，
1: 哎，
0: 然后这个婚姻也很普通。
1: 哎呦，可是谁又不是这样呢？
0: 作为平凡人，
1: 嗯，
0: 普通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普通是常态。
1: 是啊，那不然
0: 不普通才是一个例外。
1: 嗯，对呀，
0: 啊，对吧？
1: 突然哪天隔壁家小谁修仙去了？你这
0: 别人可能会期待你有一天能够轰轰烈烈，
1: 嗯，
0: 大富大贵啊，
1: 对，
0: 一下子站在风口，成为了那一只猪。
1: 哎，
0: 但是结果可能我们和别人想象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就是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岁月静好。
1: 是，
0: 所有人都在卷。
1: 嗯，
0: 哎，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很稳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成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你不上进，
1: 异类。嗯，
0: 你太懒了，
1: 是
0: 你没有追求，
1: 哦，
0: 你没有梦想。
1: 哎呀，
0: 你每天不是被梦想叫醒的，
1: 是被什么呢？
0: 你说你有什么错呢？我只是想平平淡淡的岁月静好一下，
1: 对呀，
0: 怎么就被判定为是不上进了呢？
1: 是啊，再说我上不上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就代表平庸吗？
1: 对呀，
0: 普通就代表无能吗？
1: 嗯，
0: 我觉得其实现在好多人反而是缺乏了能把普通的日子过安稳的这种能力。
1: 那真是太难了，
0: 对吧？
1: 嗯，
0: 有多少人为了让自己变得闪闪发光，
1: 嗯，
0: 把普通安稳的日子折腾没了，
1: 哎，
0: 最后甚至折腾成老赖了，对吧？人都说了嘛，创业的尽头，
1: 嗯，就 是吧
0: 你不折腾还好，
1: 嗯，
0: 对吧？我上个班，
1: 嗯，
0: 哎，我这个小家过得很甜蜜，
1: 嗯，
0: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1: 嗯，
0: 但是很安逸，
1: 哎，
0: 结果你非得要学人家什么啊，咱就别说那些那个啊，比如福布斯榜上的人，就你们家你身边能见到的啊，
1: 嗯，
0: 这个年入百万的，
1: 哎，
0: 怎么怎么样的，你非得要对标他们，
1: 嗯，这你
0: 啊，个人有个人的命，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用实验学的角度来说，
1: 嗯，
0: 不能争，你的命偏注定，
1: 嗯，争是可以争的，
0: 就是你可以争一争，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去争，就是
1: 对，不要钻牛角尖，
0: 永远都是你的，
1: 嗯，
0: 不是你的，你是强求不来的，
1: 对，不要钻牛角尖，不要走极端，那让自己的日子争来就更好了，当然争不来。
0: 其实你看，我们想一想，
1: 嗯，
0: 人这一辈子被嫌弃很正常，
1: 对，
0: 有人嫌弃你安静，有人嫌弃你温柔，有人嫌弃你敏感，
1: 嗯，
0: 也有人嫌弃你普通，
1: 嗯，看看，
0: 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
1: 都喜欢
0: 我满意，
1: 那是怎么可能呢？
0: 也没有一种性格可以去适配所有人的喜好，
1: 嗯嗯，是，
0: 所以被嫌弃 根本不是你自己不好的问题，
1: 也不是你的问题，
0: 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眼光不一样，期待不一样。
1: 对呀。
0: 所以

0: 朋友们，
1: 嗯，
0: 从今天以后，
1: 嗯
0: 啊，不管别人嫌弃还是不嫌弃，比如说啊，有人嫌啊，你看他胖的，胖怎么了？
1: 嗯，
0: 我吃你家米了还是吃你家面了？
1: 对呀、啊，我当你家疯了，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就是别人的嫌弃，咱们通通收下，
1: 是，
0: 但是不再自我否定，你嫌弃那是你的权利，
1: 嗯，
0: 但是我。你控制不了我的想法，
1: 嗯，
0: 对吧？我敏感，但是我善良；我懂事，但是我比较通透，对不对？
1: 对。
0: 我虽然普通，但是我很真诚。
1: 是。
0: 我虽然温柔，但是我也是有底线的。
1: 当然。
0: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就是。
0: 所以允许自己被别人嫌弃，
1: 没错。
0: 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1: 没错。
0: 但是一定要好好爱自己。
1: 当然，这个是必须的。
0: 这个才是我们一生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1: 没错。嗯，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
1: 是的，
0: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
1: 嗯，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

0: 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

0: 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

0: 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

0: 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4: 欧了。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5: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6: 特别的燃，
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8: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9: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9: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0: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4: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

0: 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项目正在高效推进，投产后新增气源将输送至京津冀，为区域发展增添能源底气；
4: 蒙超第十轮鄂尔多斯主场比赛收官，鄂尔多斯队1-0战胜乌兰察布队，拿下关键3积分。
5: 我市金彩亮向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眼下，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二零二六。

0: 2026年天然气钻井项目正在高效推进，项目总投资21亿元，投产后新增气源将源源不断输送至京津冀，为区域发展增添能源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新景源、董雷、田思雨的报道。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托克前旗昂素镇苏里格气田的钻井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台钻机正在有序运转，各个施工点位也在同步开工。那么作为世界级的大气田，苏里格气田已经连续4年年产气量突破300亿立方米。2025年，鄂尔多斯产气占到了全气田的92.3%。现在呢，这里正加快钻井配套施工，稳步扩充产能，为民生保供和地方经济发展积蓄能源底气。
0: 在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的天然气钻井井场，钻机轰鸣，工人穿梭忙碌。丝钻控制室内高清屏实时显示钻压、钻速等参数，自动送钻系统精准控制钻井。操作人员紧盯数据，通过对讲机协调作业，保障现场优质高效施工。科技赋能是今年施工的最大亮点。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产能建设项目组钻井办公室副主任韩佩章：
2: 项目施工依托智能化设备实现提质增效，现场全面运用2层台机械臂、自动送钻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搭配丝钻领航仪、泥浆罐液面监测仪、远程视频监控等智能化监测设备，全方位提升施工效率与标准化水平。
0: 该项目是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之一，于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城川镇等地实施。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规划钻建268余口天然气及配套设施。其中，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负责建设218余口气井，投资约15亿元；苏里格南作业分公司负责建设50余口气井，投资约6亿元。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产能建设项目组常务副经理刘向前：
2: 项目于4月初全面启动建设，目前投入42台钻机同步施工，现阶段已开钻118口井，完钻83口井，整体建设进度较往年提前30%。
0: 项目预计7月中旬完成钻井作业，8月底实现投产。新建气井投产后，天然气将通过陕津县输送至京津冀地区，预计可净增天然气1至2亿立方米。按照每个家庭一年使用180方天然气计算，相当于可满足约55万至111万个家庭的用气需求，有力筑牢区域能源保供基础。
3: 7月18号，蒙超第10轮鄂尔多斯主场比赛收官。鄂尔多斯队1-0战胜乌兰察布队，拿下关键3积分。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苗家乐、李笑、姚兆磊的报道。本场比赛作为积分榜排位的关键战役，双方开场后便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上半场，两队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守，但都未能撕开对方防线，创造出绝佳得分机会。半场战罢，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均调整战术，加强进攻端投入。比赛第72分钟，鄂尔多斯队47号球员阿尔什恩·塔拉卜汉完成破门，一举打破场上僵局，帮助主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鄂尔多斯队乘胜追击，持续施压，在随后的一次禁区拼抢中获得点球良机，可惜主罚未能命中，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比分落后的乌兰察布队随后全线压上，全力反扑，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鄂尔多斯队的球门。最终，鄂尔多斯队守住防线，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本场胜利让鄂尔多斯队在淘汰赛席位的争夺中占据了更主动的位置。随着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之间的排名竞争将持续白热化。截至目前，鄂尔多斯队位列积分榜第4，赤峰队、通辽队、包头队分别位列1、2、3名。
0: 2026蒙超联赛激战正酣，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总有一片不散的紫色身影。这群忠实球迷追随球队走过

0: 过每一场比赛，胜则同欢，败则共扛，用长久陪伴诉说对家乡球队的热爱。今天我们走进这群球迷，倾听他们一路追随的暖心故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曹磊、郝慧杰、姚兆磊的报道。开赛前，鄂尔多斯球迷们早早地来到了市体育发展中心，欢迎远道而来的乌兰察布球迷。蓝色的哈达配上醇香的美酒，鄂尔多斯球迷载歌载舞，尽显东道主的盛情。随后，两队轮番演唱助威歌，现场氛围拉满。人群中一个身影不停忙碌着，他是人们熟知的顶流球迷小胖查勒苏。从赛前的欢迎仪式到赛中的氛围营造，查勒苏已经成为大家的主心骨，领喊助威，发放物资，维持秩序，每一处细节都尽心尽力。有查勒苏在，所有事情都会被安排得十分妥当。鄂尔多斯队球迷查勒苏：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也特别喜欢我们鄂尔多斯，能赢球肯定都非常的兴奋高兴，但是输球了以后，我们也是跟球队在一起，只要球员们在场上拼尽全力，我们依然会是他们背后最坚定的第十二人。
0: 绿茵赛场有胜负，看台深处藏温情。主场比赛，场内的30,000多观众汇聚成磅礴力量，热烈的助威声始终萦绕赛场，为球队筑牢底气。但客场比赛氛围截然不同，200多名鄂尔多斯球迷的声音常常被主场观众的欢呼浪潮覆盖，可他们从未因此减弱呐喊的力度，反而更加用力地挥舞旗帜，将每一句口号喊得清晰而坚定。对小胖来说，胜负固然重要，但更珍贵的是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和球队站在一起。鄂尔多斯队球迷查勒苏：
1: 有限的能力里去全力呐喊，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吧。就这周六看完比赛，我就迫不及待想看下周六啥时候到，然后每次要是去客场，我就提前会预备看去客场准备拿什么，提早订票，然后反正对于我来说吧，生活很充实，最起码每个星期有个盼头。
0: 每场比赛结束，查勒苏都会在社交平台记录球迷助威风采，呼吁更多人加入球迷行列。刘建宇就是被感染的一员。同样热爱足球的他，带着13岁的儿子刘正熙为鄂尔多斯加油呐喊，不仅自己加入旗手组，还培养儿子成为鼓手，父子并肩传承对家乡足球的赤诚热爱。鄂尔多斯队球迷刘建宇：
2: 我的孩子他也能加入我们一起战斗，去给家乡加油助威，然后对家乡的所不管是文旅项目或者足球项目一定要去加油支持
0: 400多人的球迷队伍分为凌寒组、旗手组、战鼓组等多个小组，大家各司其职，一起悬挂横幅，手持旗帜，排练口号，助威动作，比赛时打造主场氛围，赛场外则展示城市形象，参与公益志愿服务。今年是江苏小伙王东博来到鄂尔多斯的第10个年头，这座温暖包容的城市给予了他创业成长的沃土，也让他彻底扎根安家立业。鄂尔多斯队球迷王东博：
2: 鄂尔多斯这个城市给我带来了很多，有好多人帮助我，为我撑过伞，鄂尔多斯已经成为了我第二个故乡，想为咱们鄂尔多斯队加油，就想出这一份力。
3: 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我市以特色方阵展演、三大主题展位加智慧文旅互动区的丰富形式精彩亮相，向全区乃至全国游客递出鄂尔多斯文旅的亮眼名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新磊、赵玉凯的报道。开幕式上，我市组织游客方阵整齐入场，乌兰牧旗演员同步进行文艺表演，以昂扬姿态展现暖城风貌。 杭锦旗乌兰牧旗演员陈运博，
4: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歌曲《鄂尔多斯之约》，很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鄂尔多斯来参加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很开心，很荣幸，能够很自豪地把我们鄂尔多斯的文化能够让更。

0: 多的人能了解和认识。
1: 本次纳达慕活动特设12盟市特色展示包，鄂尔多斯依托暖城有礼、暖城印记、暖城多位三大主题展位，与云游鄂尔多斯智慧文旅互动体验区，其中全方位展示我市文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暖城有礼荟萃文创好物，推出文物 AR 文创、艺术藏品、城市 IP 潮玩及高原艾草养生系列产品。暖城印记传承非遗匠心，生动展现点油钵、蒙古头饰编织、手工银器錾刻等本土传统技艺。暖城多位集结草原风味、三鲜奶茶、红葱炖羊肉、牛杂肉干等特色美食，尽显地道草原烟火气。在云游鄂尔多斯展区，现场还贴心推出专属红包福利，为广大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游玩实惠。鄂真文化参展商贾普琛：
2: 我们带来了毛茸茸的鄂尔多斯系列文创产品，它们既是冰箱贴也是挂件，它们这个造型憨态可掬，然后深受本地游客的喜爱，希望通过我们用心打造的本土特色文创，可以让更多的游客真切领略草原风光，爱上辽阔内蒙古，爱上暖城鄂尔多斯。
1: 此次亮相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我市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暖城风味，全方位展现了暖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提升了鄂尔多斯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游客认识鄂尔多斯、走进鄂尔多斯、爱上鄂尔多斯。
3: 伊清霍洛奇以打造空中110景物品牌为核心，构建天上飞、地面寻、网上都的空地一体数字景物体系，推动低空科技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杜龙的报道。在伊清霍洛奇的主要商圈和街头，警用无人机常态化开展空中巡逻，与地面警力同步巡控，形成空地协同的立体化防控格局。目前无人机巡航已覆盖全旗重点区域，累计空中巡逻4000余公里，飞行1000余小时，排查各类隐患40余起。伊清霍洛奇公安局民警孟雨欣：
4: 过去靠步巡车巡，不仅穿行慢耗时长，背街小巷高空死角还容易有巡查盲区，现在无人机升空十几分钟就能覆盖整片监区，效率都提升了好几倍。
3: 近几年，伊清霍洛奇大力推进低空数字景物建设，依托低空数字智慧管理平台，实现无人机可视、可联、可管、可控闭环管理。现在，警用无人机已深度嵌入交通治理、侦查办案、应急救援、校园护学、普法宣传等多个实战领域。在校园安全方面，无人机于上下学高峰时段高空定点值守，实时监测周边人流车流，全力护航师生安全。在普法宣传领域，利用无人机开展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等空中普法宣传30余场次，打通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伊清霍洛奇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王军：
5: 我们依托低空数字智慧管理平台，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空中视角掌握现场全貌，精准下达指令，调度地面警力，实现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切实守护辖区区域安全稳定。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曹宇、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7: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8: 爸爸，前面是红灯。
9: 不怕，这里没警察。
8: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9: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8: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9: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托克前旗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托克前旗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托克前旗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

0: 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近日绿茵场上软萌小羊奔走刷屏，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持续走高，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吉祥物暖多多凭借治愈形象火爆全网，助推赛事热度，狂飙全国城市足球联赛关注度前列。一场足球赛事，一个本土 IP， 汇聚起线上线下海量流量，如何把转瞬即逝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让赛事流量赋能全民健身、文旅消费与城市品牌提升，是鄂尔多斯借力文体 IP 赋能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暖多多的爆红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本土文化与大众审美精准契合的成果。吉祥物以鄂尔多斯特产阿尔巴斯羊为原型，一身纹样融入黄河几色湾、草原大漠等地域符号，暖字呼应暖城城市定位，多多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赛场佳绩的期许，天然带着鄂尔多斯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亲民票价、赛场市集、全域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加持，让这只小羊跳出赛场边界，成为连接市民、游客的情感纽带，让藏在草原深处的城市气质被全国网友看见。流量易得，长效难守，不少城市的赛事网红热度转瞬即逝，热闹过后便归于平淡。鄂尔多斯此次借力足球赛事盘活城市资源，走出了一条以赛兴城的新路径，凭赛事票根享受景区商超优惠，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开放赛场场景，丰富群众赛事体验，浓厚了全民健身氛围，让体育赛事真正惠及市民，赋能城市。从赛场吉祥物到城市核心 IP， 暖多多为鄂尔多斯城市 IP 发展留下充足的挖掘空间。一方面要完善文创产业链条，围绕暖多多开发玩偶和农畜联名文创产品，把阿尔巴斯羊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体育赛事深度绑定，延伸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推动 IP 场景全域落地，城市地标、公园、商圈布设暖多多主题打卡点，让吉祥物走出赛场，常态化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同时持续办好草原特色文体活动，构建赛事常年办、 IP 持续火的长效传播机制，让 IP 热度持续升温，久久为功。体育是城市流动的名片， IP 是文化鲜活的载体，暖多多的出圈是鄂尔多斯城市形象的又一次成功出圈。鄂尔多斯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以萌趣 IP 为抓手，打通体育、文旅、产业、民生的融合通道，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的城市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握紧肩后试图重新联系过往故人时的那一种小心翼翼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拉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拉阿木，晚风来信。

还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曾经。
4: 喂，有电话吗？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
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雨晴带领大家去到了马耳他这个小小的国度。那红色的固定电话亭、左侧行车的习惯、超高的英语普及率，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子。地名和街名都透露了马耳他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是它又有着意大利的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国家，吸引着无数雨晴这样的旅人来到这里驻足和流连，乃至不忍离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尚未完成的马耳他的行程。马耳他的三姐妹城是由维托利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组成的，有些路标上还会沿用他们以前的名字。维托里奥萨和森格莱阿各占一个小半岛，科斯皮夸嵌于维托里奥萨的里侧。相传1530年圣约翰骑士团来到马耳他，最早就是以比尔谷为基地的，他们修复了古代留下的防御，并且在1965年期间的战争中击退了土耳其的猛烈攻击，但是第二年转移到了瓦莱塔。1941年至1942年二战期间，三姐妹城几乎每天都遭到炸弹的袭击，血泪抵挡了三姐妹城，使得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三姐妹城的花园中吹吹风，目光所及之处风景格外秀美，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远处广场上放着很有革命味道的交响，加上这种天空晴朗却又有些灰蒙蒙的调调，一不留神就会让人以为穿越回到了那个复古文艺的时代。之后雨晴打了一艘船的回到了瓦莱塔，第二天起了一大早去拍照。由于时间还早，夏巴卡拉花园的大门仍然紧闭着，瓦莱塔本来就人少，早晨的瓦莱塔更没有什么游人，反而显得安静平和。雨晴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爱拍照的女生，因为那起伏的街道、自上而下的台阶，还有古老的带有独特韵味的建筑，都让这里带上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旧时光的感觉，分外唯美。吃过早饭，雨晴终于开始正式观光瓦莱塔。瓦莱塔不大，但是教堂无数，据说整个马耳他有360多座教堂，如果一天看一个的话，一年的时间都不够。在瓦莱塔老城区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教堂了。圣约翰联合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原来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位于首都瓦勒塔市内，建于1573至1578年，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其中又有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走进教堂可以看到装饰华丽的内部环境，各种大理石的雕刻极为罕见，整个圆顶上面全部是富丽堂皇的大壁画。据说大教堂的地下墓穴还安放着圣约翰骑士团首领的遗体。圣约翰大教堂是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的，是骑士团的首领拉卡希尔为使瓦莱塔能够完全取代当时的首都博尔古，并由他本人出资兴建的。1978年教堂建成，这就标志着骑士团由博尔古迁都到瓦莱塔的正式完成。在18世纪的时候，这座教堂又进行了扩建。朋友告诉雨晴，圣约翰大教堂是骑士团自己的教堂，也是最主要的教堂，是首领和骑士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祭祀的场所。从教堂的装饰上，我们就可以了解骑士团的历史。教堂的外观苍白朴素，但是内部装饰却丰富多彩，因此就有人说圣约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也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这座融合了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屋顶的大壁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马蒂亚·布雷迪所画，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约翰逊的生平故事。大理石的地面上刻着下面埋葬的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名字，听说第一任首领阿达姆和第六任首领瓦莱特的遗体就埋放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大教堂的内部又分小礼拜堂，分归骑士团的巴语骑士供奉自己的守护神。巴语骑士分别来自法、德、西、意、英、普等六国。当时的法国骑士来自三个地方，所操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按照语言进行了分支。据说在过去，每逢盛大的节日，小礼拜堂前就会挂上做工精美的比利时挂毯，挂毯也是取材于名画，内容表现耶稣的生平。现在挂毯就挂在楼上的房间，供我们参观和景仰。除了内部装饰继承了巴洛克风格的一贯奢华之外，圣约翰大教堂和欧洲其他教堂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地面是由骑士团的墓碑铺就而成的，是骑士团的圣灵，埋葬着16至18世纪的许多来自欧洲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每块石碑的下面都埋着一个骑士，墓碑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骑士的名字以及生平。整个教堂的地面由400块石碑铺就而成，恢宏而巨大。教堂里的装饰有本语的特点和圣物。德国拜堂的神龛是德国的硬木雕，葡萄牙拜堂有个马赛克拼成的总督像等等。另外，圣约翰教堂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收藏着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巨型壁画《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据说那是他在1608年来马耳他的时候，应骑士团首领之请而绘成的。作品描绘了圣徒约翰被处死的场景，壁画完美地展现了对描述底光环境下舞台式光线效果的超人技艺，所以在艺术爱好者的心中是具有极高的地位的。在城内游走一圈，雨晴发现马耳他的所有教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观绝对不起眼。不像欧洲的其他教堂，外观的各种雕塑、各种造型，不用进去就远远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但是马耳他的教堂顶多就在一个大字上和欧洲的教堂有共同的联系，除此之外，黄色的外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处宝藏。所以单看外观，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么一座朴素的大教堂竟然会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黎圣母院齐名。但是当你踏入其中，瞬间就会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完全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奢华和高贵。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马耳他，看过教堂，雨晴选择前往姆迪纳。姆迪纳是马耳他的旧都，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就是在这里定都的。城里面的建筑原本是以中世纪的风格居多，由于1693年的大地震破坏了许多建筑，因此从那年起，这里修筑的建筑比如圣保罗主教堂等都富有非常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它比瓦莱塔更小，狭窄的道路是姆迪纳的特色，强硬婆娑的小巷子回应着这座城市的名字姆迪纳。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城市，而城尽头的观景台可以直接远眺到远处的海岸线，蜿蜒而又绵长，非常美丽。朋友告诉雨晴，姆迪纳最有名的是圣保罗主教堂，虽然那里的巴洛克装饰也是富丽堂皇，但是在受到圣约翰大教堂的震撼之后，雨晴觉得圣保罗大教堂就好比一碟佐餐的青菜了。在姆迪纳住了一晚，第二天雨晴前往莫斯塔圆顶教堂和大力水手村。莫斯塔圆顶教堂位于马耳他岛中央的莫斯塔镇，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圆顶，建于1833至1871年。在1942年4月9日的二战空袭中，一枚200公斤重的炸弹砸在了圆顶上，但是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莫斯塔圆顶教堂就这样稳重庄严地伫立在城中，硕大的身躯非常有震撼效果。雨晴走进去之后，更是被它里面的巨大容量震撼到了。那华丽的圆顶、大气磅礴的大厅，和之前的圣约翰大教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却又有着不输于圣约翰的气势。从教堂出来，雨晴来到了有名的大力水手村，据说这是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建造的村庄。电影拍摄完成后，也就顺势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景点。由于雨晴并不是大力水手迷，所以并未多加停留，驱车回到了瓦莱塔。雨晴到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白夜节，整个瓦莱塔化身为不夜城，平时不轻易开放的一些教堂、博物馆，甚至市政厅，通通敞开迎客，还有各种集市和演出。于是乎，平时夜晚空荡荡的瓦莱塔街道，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民和游客所填满，气氛热闹非凡。雨晴也借此机会又参观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幸去了金融博物馆。很有意思的是，在金融博物馆，雨晴看见有人在拿一些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虾皮之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马耳他政府切割了个10欧、20欧、50欧的钱币给人拿回家玩。返程的时候，雨晴走在瓦莱塔起伏的街道上，感觉颇为有趣，又回到上巴卡拉花园，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马耳他人最喜欢公园。坐在露台上，可以远眺对面的三姐妹城，景色无二。公园里绿荫葱葱，野猫和鸽子自得其乐，游客和本地居民各自体会着各自的人生，实在是很惬意的一个公园。黄昏的时候，雨晴去到了丁利悬崖看日出。其实就地理位置而言，马耳他的整个西面随便哪里都可以看日出，但是丁利悬崖名声在外，所以就吸引着雨晴非要去走一趟不可。雨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咸蛋黄了，此时的丁利悬崖几乎没有什么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雨晴和小伙伴找了处悬崖边的椅子，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降，掀起一片风起云涌的光影盛宴，然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归于宁静，只在心里留下深深的感动。此次马耳他之行在各种惊喜和错过中落幕。雨晴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已经成为雨晴的各种旅行故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雨晴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再重回马耳他。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

0: 头有点晕。
1: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4: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我们说到这齐桓公和这管仲喝酒，因为管仲啊平了王子带之乱，哎，风尘仆仆的回来了。那么两个人喝酒，齐桓公有点喝多了。这一喝多了，也是高兴，也是年岁大了，老小孩小小孩嘛。说我纵横四海，行于天下，九合诸侯，东西南北任我游王。我奉天子之命，讨贼抗夷。想那南蛮、东夷、北狄、西戎，闻之我名，无不闻风丧胆。

0: 我想登上泰山封禅，以告苍天助我之恩。他这话说完了，那管仲烫那酒杯呀、掉下去了。哎呦，怎么了？哦，太烫太烫。说太烫是谎话，是把管仲吓着了。哎呀，他心中暗想，小白小白呀，你这四十来年就当上这国君啊，这么多年你干的功劳是真大，人们对你啊都非常敬仰啊，无论你的人品、你的行为、你的作风，没有人能跟你比，就在春秋这个时代没人跟你比。这是管仲心里头想啊。哎，他也不能叫春秋，因为春秋是在写啊，是鲁国的，按春秋记的史记，这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说在这个时代能跟你比的没有，你要不上泰山封禅，你是一辈子的好人。你要到的这个泰山前去封禅呐、一下都翻过，就以前你所有做的那些事情都付如东流啊，白做了。那你就是一个逆贼，你就是一个要篡位的大贼。为什么呢？这个封禅只有天子周天子他有这个资格到那儿去封禅去，诸侯国任何一个诸侯都没有那资格。你齐桓公怎么的了？狂了，不顾周礼，是不是？你有点糊涂了。所以齐桓公啊就问管仲，咱要封禅啊，我要带领几十个诸侯国的国君给我众星捧月，给我满来俊赏啊。哈哈哈，这封禅呐、可不是一个简单事儿。这个管仲是智商太高，情商太浓，这个他一想，我要直接把你否了，我得罪你了，那一团火一样，你现在像热火盆似的，哗浇了一盆冷水呀、我不能那么说。他眼珠一转，说：“君上，这个封禅可不是个小事儿啊，你可要知道，这个举动可大。啊，没事，拿钱呢。”怎么有人呢？对，这都不是大事儿。那可以说在咱们齐国来说它就不是个事儿，不就花钱吗？对不对？咱有的是钱。关键那个封禅必须得有一物，你没这物你封不了啊。什么物啊？必须得有一个奇物，带着奇物去封禅。讲当初武王封禅带麒麟而至，你必须得得到一个这东西，或者是凤凰啊，或者是反正这么说吧，就是说天下最奇的那个奇物，你得到之后带着他一起去，否则那是天塌地陷，泰山崩裂啊。我说这是真的，真的。现在开始，咱们就找这玩意儿，找麒麟啊，或者是丹木鱼也行，就一只眼睛的鱼啊，或者是大鲸鱼也行。这鲸鱼不能死，还得那个海里头捞上来之后搭到车上，它还得动，然后拉上去。要不然就是脑瓜门子上一只眼睛的鸡。找一只也行，要不然就是六只眼睛的猪和三只眼睛的牛，五个蹄子的驴，九条腿的马，这找着了咱们就去，要不然不能封，那泰山就该震了， 就给动了，给晃啊，完了呢，完了就裂开了，你就封不了了。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找四个眼珠的人也行，或者是找三个耳朵的猫都可以。
1: 嗨，
0: 反正总而言之吧，这管仲啊，瞪眼珠子开始说胡话了啊，就是说你得找一个稀奇东西，要不然呢，你这个根本去不了，明白吧？啊，那你要去是不是？得带这东西，要不然绝对不行。你这那泰山要塌了，你说那崩了你怎么办呢？你说你这出不来，那埋到里边，哎呀呀呀！好，那派人找，就列了个单子，就方才管仲说的这些什么一只眼睛的这个鱼啊啊，哎，三只眼睛的驴啊，哎，八条腿的马呀，反正总而言之吧，六个耳朵的猪，就列个单子，就把那个史记官叫过来了，说你去派下去，啊，让大臣们、大夫们，找，打听哪有。说这段都入史呢，要不说，是不是啊？哎，都写进史的原因是，齐桓公把这玩意儿给史记官了，说你，告诉他们给我找去。哇！就把大臣叫过来了，这一说，大臣们就开找，找了大概半个多月，这些大臣们聚在一起，总结出来一个结论来，说咱这个国君呐、啊，精神病犯了，没这些玩意儿。说咱这国君怎么了？这是高兴大劲儿的。回禀国君，实属太难，要找也得。找百年以下，哎呦，完了！恐怕我小白活不那么多年呐。行了，泰山封山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吧。报！还把秦观公吓一跳，什么玩意儿？怎么的？找到了？怎么的？来了？啥玩意儿来了？哎呦，找到了！不是，来了一个人，要见你。谁呀？王子带啊！上一集我说了王子带之乱嘛，是吧？勾结这个戎狄攻打这洛邑，那得说是人家齐桓公派管仲到那儿把这事儿给平了。这王子带想弑君呢、啊、篡位呀、啊、他怎么跑齐国来了？因为周襄王要杀他。那这个事儿已经明了了，是王子带干的啊，所以要杀王子带。王子带听着这信儿了，露相了，赶紧跑啊啊，出来了，往哪儿跑啊？他站到这儿，天苍苍，大地一片光，我上哪里去呢？奔哪个国家呢？我到哪个国家都不行，所有这些国家，那周襄王一下令就得把我蹬回来宰了，这可如何是好？这王子带都哭了，这边上跟着好几个死党，有一个贼聪明，你看看咱们还得搁个贼啊，搁一个贼字，贼聪明，贼聪明，这个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你上齐国，咱们上齐国，咱们到小白那儿去。啊，哎呦，那能行吗？那小白齐国国君，那乃是周天子的铁壁靠山，他俩是死党。哎，你不能那么说。我们非常了解齐国的国君，这个人呢，不但会收下你，还会把这事给你摆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会让天子消气，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用想。真的吗？你赌一把。哎呦，这可是赌脑袋呀，还要不然你被抓住不也是一死吗？对不对呀？走，坐车来，提心吊胆来的，往里头一抱，什么王子带来了。哦呀呀，哈哈哈哈，好啊，来啊，让他进来。王子带进来了，一看这模样，好家伙，满脸灰尘。哎呀，齐桓公 点头，明白了。

0: 是不是上我这儿避难来了？
1: 对，万望君上保护海。来啊，找最漂亮的房子，是吧？没带媳妇来吧？没有，挑几个嫁过去，吃喝全我的，就在齐国养老吧，明白吧？这个有机会呢，我会跟天子言明，毕竟你们是一个爹的嘛。多你呢也不多，杀了你呢也不少杀，但总而言之，你就到齐国这儿，这是你的避风港。哎呀，君上大义啊！哎，放心吧，这把王子带安排到这儿了，他想找个机会把这事儿给和解了。刚说完这句话呀，外边跑进来报大事不好，现有东夷攻打齐国，请君上定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那么这一集的中心点、中心思想，讲一位人物，谁呢？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也是法家的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管仲。这管仲可太有名了。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王子带跑到齐国避难来，齐桓公把他留下了，说找个时间我再把你送回去啊。日后真给送回去了，送到周天子那儿。可这小子后来呀又乱世了，又起事儿了，那是后文书，咱且不表。这个时节，齐国来了一份紧急公文，请求齐桓公派兵相助。怎么的？那东夷国呀打齐国，哎，这得管呐，啊，都是盟兄盟弟，霸主必须得管这事儿，派兵派将。可这时节呀，管仲主动请缨，说我前往，啊，白发苍苍的管仲啊，要去战场。齐桓公也没拦着，为什么呢？他知道这管仲前往啊，必有另外一层意思。那么管仲就带着大部队就到了齐国了，这齐国的国君亲自迎接管仲。要说这齐国呀，这个历史很是悠久啊，它是建朝于公元前2000年，灭亡是公元前445年，后来让楚国把它给吞了，它的国运是1500多年呢，好家伙。那么它的后裔啊，乃是大禹的后裔建国，就是夏朝亡了，商朝一成立，那么夏朝一个氏族部落就跑到河南杞县这儿，就建立了杞国。可是商朝也没为难他，封他为大公，你呢就管你那地盘，只要你不造反就行，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后来武王伐纣成功，就加封齐国还是大公国，行其夏礼，就他们的礼节跟周朝都不一样，哎，夏礼。那么后来因为犯点小错误，由大公国给贬为侯爵国，但是这身份都不低呀，哎，历史悠久。当初孔子啊就访问过齐国，学夏礼制，看看这个夏朝的礼节什么样，人家保存的非常完整。当然这是孔子还没出生呢啊，但是后文书。那么管仲到了齐国，他没有跟东夷打，而是采取了弹劾，派使者找到东夷的国君，咱们两个谈谈。哎呦，这国君一听管仲要跟自己谈，那可是高兴坏了，谈吧。这一谈呐，管仲谈到根儿上了，说你们为什么要打齐国呀？不就是穷吗？没吃的吗？日后跟我齐国做贸易，你拿你的土特产品啊跟我们换粮食，换绸缎，另外你可以到我们齐国去经商。管仲采取的是经济战啊，商贸战，结果几下就把这

仪啊给安抚了。现在的管仲的思想是什么呢？能不打就不打。你别看南有南蛮，北有狄，西有戎，东有夷，能尽量安抚他们就别起战争。哎呦，可把东夷的国君高兴坏了，送了管仲好多礼物啊，两下谈成了。就这样管仲回来了，回来之后老头一路颠簸呀，感到身体不爽，就到了三归台。三归台在哪儿啊？就是古城啊，那个年代叫古城，这古城就是今天的山东东阿，哎，东阿县。那么在这个地方，齐桓公给他修了这么一个大宅子，修了一个台叫三归台。他到这儿来养病，说为什么叫三归啊？啊，民人归，也就天下百姓归，四海诸侯归，四夷归，都归到这儿来。你说这管仲多大的啊谱吧？这里边要说明一下啊，管仲的生活是相当的奢侈，奢侈到什么程度？连国君都不如他。说为什么？这里边有事儿。管仲也心疼钱，但是为了齐国，为了国君，他一定要奢侈。一定要大手大脚，猛吃猛喝猛花猛穿猛戴，那真是妻妾成群呢、啊、哎，歌舞升平啊。齐桓公没有的他都有，齐桓公有的他两份儿，你看你有一个我有俩，那是在春秋出了名的大奢侈家。他在三归台这儿养病坏了，他感觉到自己要麻烦要完了，哎，闭着眼睛想自己这一生啊。管仲啊是生于公元前723年，那么这一年呢正是公元前645年，他周岁应该是78岁，那年没有算虚岁的啊，反是咱们尽量把管仲的岁数往上涨。为什么这样的伟人死了谁都可惜呀、啊、哎呀，感觉到自己活不多久了，命人把齐桓公请来。管仲躺到床上，齐桓公啊，自打管仲病了之后，基本上没离开三归台呀、啊。他作为管仲急救小组的组长，啊，治疗小组的组长，那把全国最好的巫医全请来了。那年没大夫，凡是看病都是巫医。都跳跳神儿的啊，就是蹦恰恰蹦恰恰，装神弄鬼，哎，驱邪赶妖，就这些。当然了，有些汤药是不是啊？那不都神农留下来的吗？尝百草留下来的，但是基本上也不知道啥玩意儿治啥玩意儿，就整到一起熬成一锅往里灌吧。哎呦，齐桓公过来含着眼泪拉住了管仲的手啊，仲父，他给他叫仲父。那对管仲得多大的尊敬啊！您挺住，要坚强啊！管仲笑了，哎哎，君上啊，人的命天在定，我想多活，能活得了吗？是不是？哎，没几天了，咱们两个好好谈谈吧，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来。恐怕再没机会了。这管仲这人可了不得，未卜先知，哎，这个齐桓公心里非常明白。你看年轻时管仲交朋友，他不乱交，他拿眼睛一搭你就知道你可交可不交，不交也可，可交可不交，我不交你。他一看，哎呦，这个人将来对我的仕途对我的生活有影响，他会给我帮助，我要教他。他教的是那位鲍叔牙吗？这鲍叔牙呀，别人都瞧不起他，唯有管仲一看，这是我的贵人，命中之贵人。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做买卖，你看管仲多人都多拿点儿，有人就反对，问鲍叔牙，你看他做买卖他多拿。

拿那么多钱，你怎么意思？鲍叔牙理解呀，他家中有母亲呐，管仲家穷啊。你别看管仲他父亲叫管庄，原来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到他这代，整个家族啊衰败了，

0: 见他娘心切。你看看，后来管仲保了公子纠，公子纠被逼死，他那门客呀都跟他自杀，有好几个，唯有管仲人家没死。别人就说了，管仲不仁义这个人，而鲍叔牙说了，恰恰他是仁义，他死了他娘怎么办？哎，你看看，理解管仲的那是鲍叔牙呀。所以管仲这一生干的事情可太多太多，一会儿咱们详解一下，太伟大太伟大。哎，所以那么今天在病床这儿，这是春秋的一个著名段子，叫病榻论相。齐桓公拉住了管仲的手，含着泪说，你死之后齐国怎么办？管仲眨着眼睛，齐国还是国家呀，你还是国君呢、啊、哎，而我失去了你怎么办？哎，你可以选一个相来辅佐你。好好，这时齐桓公往前凑了凑，仲父啊，我选几个人，你看他们能不能替你的位置啊，把你的一些事业继承下去。说吧，你想选谁？那么你赶上这齐桓公说了第一个，管仲摇摇头，说了第二个，管仲又摇摇头，那么齐桓公又说了一个，管仲还是摇头，那么齐桓公往前凑了凑，那么我说最后一个。他这一说完，结果管仲吐了。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一集啊，我们的中心思想还是讲那位伟大的管仲啊。这段书呢叫《病榻论相》，这在春秋时候很有名，在《左传》上记得很详实。管仲病危，齐桓公拉住管仲之手，含着眼泪：“仲父啊，你死之后谁来继承你的大业呢？齐国不能没有人呐。”使君言之，就你说一个啊，我看行不行。因为你齐桓公推荐那些肯定都是忠心耿耿的，对齐国有利的，对你齐桓公可以赴汤蹈火的，你说一个，你推荐一个，你看意牙如何。哦，管仲金锁眉峰啊。意牙是谁呀？意牙可了不得，嗯，非常有名，中国第一大厨，做饭的，做菜的，中国第一个私人饭馆就是人家开的，对吧？哎，你能干个体，干私人饭店，那祖宗就是易牙。嗯，当时齐国大搞经济，管仲呢不但开了妓院、商业街，他总觉得少点什么，在街上一转悠，你想这个人到市场上转悠是吧？哎，吃啊喝呀，对不对？最好有个饭店，有一个酒馆，哎，

多好啊，所以呀、他就把这易牙找住了，就打听说在这个都城里谁炒菜最好吃。有人就说易牙，那我看看吧。一看来个小胖子，那行了，我特批你啊，就这地方你弄一酒馆你就经营吧。哎，这中国第一个私人酒馆就这么开起来了。易牙由于炒得太好了，有一天呢，管仲就领着齐桓公到这个酒馆吃了顿饭，结果呢吃完了，齐桓公就跟这个管仲说，能不能把这个人弄到咱们这个宫廷里边来，专门给我做饭。好啊，哎呀，把易牙高兴坏了，能给国君做饭那还了得吗？就这样就成了御厨，香，做着好吃。有一天呢，这齐桓公喝多了，抻了个懒腰，我九合诸侯，纵横天下，啊，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浮的，没吃过三条腿的蛤蟆，哎呦，别人没吃过，我吃过，你看看这喝多了吗？我什么都吃过。就没吃过人肉，不知道人肉什么滋味。他说完了，他走了。第二天呢，这个易牙拿了个罐子，热气腾腾端上来了，请君上尝之。齐桓公打开一看，嚯，白嫩，用勺，啊，十羹崴了那么一羹，往嘴里一放，不错，刚要往下咽，他问了一句：“这什么肉啊？”易牙哭了，说：“君上啊，你不没吃过人肉吗？我家有个四岁的儿子，为了让你尝尝这人肉，我把我儿子煮了。”哎呦，齐桓公啊，看了看他，算你狠，这尝着人肉了，这简直对我太忠诚了啊！所以，易牙变成了宠臣。你别看是个厨子，这齐桓公拿他呀像宝贝一样，所以他第一个推荐的是易牙，说你死之后易牙担当相位如何。管仲摇摇头，齐桓公就问，那为什么呢？他当不了呢？哎，君上啊，一个连自己亲儿子都能宰的人，你说他对这个本国百姓能好吗？啊，对呀，齐桓公点点头啊，可也是啊，他把他儿子都能舍得杀了宰了，他对这黎民百姓他能好吗？那么第二个，树雕如何？树雕那也是齐桓公的大红人啊，宠臣啊，这位啊是内侍官，就专门伺候这个齐桓公的，啊，穿啊，戴呀，吃啊，睡呀，内务部部长吧。这个人长得特别漂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牙白似玉啊，面如蒲粉，长得非常漂亮。你长得不漂亮，在人齐桓公面前转悠啊，当侍卫官，那玩意儿他也丢面子，所以找这个帅哥，这大帅哥啊，叫树雕。哎，这位可了不得啊！那看你伺候这个齐桓公啊，齐桓公在后宫，他有时就去。他这一进后宫啊，齐桓公那媳妇也太多了，什么丫鬟呐、小聘呐、是不是啊？哎，这个侧妃呀、正妃呀，哎呀，一看来这么个大帅哥，唰，那眼睛都冒着火呀，看着这个树雕。毕竟齐桓公是个老头子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看来帅哥，这些女的啪，这个眼神全过去了。哎呀，树雕哥哥，哎呦，树雕，树雕你过来，就这个。哎呀，这树雕啊，这心的一阵狂跳啊，这不要整死我吗？啊，你这么整，一个个的啊，都围着我，这国君要看出点儿，还以为我给他戴绿帽子呢，那对我得多不放心呢。不行，为了国君。这小子回到家，把这刀磨完了之后啊，

把自己给卸了，就是把自宫了啊，然后把这东西放到盘子里头，就捧到齐桓公面前了。君上，哎，你看看。齐桓公看了半天，这什么玩意儿？哎，君上啊！齐桓公还拿起来拎起来看，这什么东西？君上，这是我身上不应该长的那个多余的零件啊！我把我阉了啊！为什么？我就是为了想伺候您啊！您在后宫出入方便，以免您老多心，所以我把我自己给废了。哎呀呀呀呀呀！齐桓公感动得热泪盈眶。好，叔刁啊，由现在开始你搬后宫去吧。哈，你搬那儿住去都行了，是吧？左六你也没有家伙了，是不是？齐桓公彻底放心了。所以呀，他就问这管仲说，这样对我忠诚之人，我让他当相国如何呀？管仲啊摇摇头，不行。为什么？哎，君上啊，人之父母，受其血骨，脱胎于父母啊。人最大的孝顺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你是你父母的产物，是父母给你的身体，一定要爱护好。人最大的孝顺就是把自己身体养强壮，父母看得高兴。树雕连自己身体啊，他都能残忍的破坏，他还能爱谁呀？他还能照顾谁呀？这个国家交到这样的手中，能好吗？他为了得君上国君的一时欢愉，而自残于倒下，此乃小人的手段。哦，这个不行。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公子启如何？说起这公子启可了不得，公子启是魏国的公子，魏国的公子，他完全可以继承大魏。后来到了齐国，他见着齐桓公他就不走了，他觉得齐桓公是个伟人，所以他爹死的时候，国君死的时候，他都没回去奔丧，哎，那么就围着齐桓公转。所以啊，齐桓公感觉到公子启哎，可以当相国，你看为了我回去，他都不想当国君，不行。此人父亲亡之而不回去奔丧，乃是不孝也。不孝之人怎么能当相呢？他不行。哦，前边辅了仨了。这时齐桓公一转眼珠子，那最后一个，你看长之乌如何？这管仲差点吐了。哎呦，齐桓公一看这模样，说您怎么了？长之万万不可。这是管仲咬住牙呀，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为什么呢？哎，这长之乌是干什么的？跳大神的一个巫师啊，说自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捉怪。哎，好歹能请这天神见到玉帝，能看到王母娘娘。这个人神通广大，他了不得，就围着这个齐桓公转，哎，一会儿镇妖辟邪，一会儿掌手雷，一会儿飞手剑。合着有一回也蒙正着了，正好齐国大旱没下雨，长之乌到外边不怎么捂着捂着的光个膀子跳了半天舞，哎，这雨还真来了。由那儿开始，齐桓公就挺信任这长之乌。可这长之乌呢？没啥事净说胡话，一会儿天要塌下来了，这天是他给拖上去的啊，一会儿地陷了是他用土给填上的。那么你敢当齐桓公把长之乌推出来？管仲说，此人妖言惑众啊，神鬼颠倒，胡言乱语。那么齐桓公说出这么几个人类，都让管仲给否了。那么最后齐桓公就问这管仲啊，说仲父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您说谁行呢？管仲思量半天，终于说出一个人来。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一集的中心思想主讲的内容呢，就是管仲的三归台到底怎么事儿？嗯，谁来继续

成管仲之大位。那么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齐桓公和这管仲病榻论相，齐桓公就问这管仲说，你死之后谁来继承你的宰相大位？那么齐桓公呢提了几个人，管仲让他提的，你觉得君上，你觉得谁能成？那么齐桓公提的第一个人就是易牙，结果管仲摇头说，此人无人性，安能治国呀。那么齐桓公又提到第二个人叫树雕，管仲又摇摇头，此人不自爱，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护，他能爱护百姓吗？那么紧接着齐桓公又提到第三个人，就是开方，也就是公子启，说这公子启这人呐，哎，上蹿下跳，父母亡不去奔丧，不孝，岂能有忠啊？他能忠于这个国家吗？齐桓公又提出一位来，就是常之乌，管仲又摇摇头，说这个人妖言惑众啊，装神弄鬼，那齐国上下岂不是乌烟瘴气呀？哎呀，齐桓公啊，这脑袋耷拉下来了，那究竟谁可成呢？可这时节管仲又长叹一声，说我心目中有两个人，不过呀，他们也有毛病。谁呢？第一个提的是公孙西鹏。这个公孙西鹏在齐国那是大名鼎鼎啊，身为大夫，非常正直。但是管仲说了，说公孙西鹏这个人清廉正直，刚之不恶，不惧权势，但是他对于善与恶过分的分明。你这要是坏人的话，他恨不得把你吃了，拿过来吧唧吧唧把你点不喽啃喽。你要是善人，哎呀，他那对你好的，哎，简直了不得。所以身为宰相，善恶过于分明不可也呀。另外呢，公孙西鹏有个毛病啊，你如果有点过失，你要有点毛病，他终身不忘。比方说打了一架，你跟他吵了一架，过30年20年的他都能想起来。所以他对自己呢又要求太高，同情那些不如他的人。另外呢，公孙西鹏有一个非常的毛病，就是关于国政，只要不归他管的，他绝不问，这是个毛病啊。你比方说你是管农业的啊，那么涉及农业的事他都管，只要跟农业不沾边的事他连问都不问。这要当宰相的话有不足之处。那么第二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管仲的最好朋友鲍叔牙。那么就这样，管仲又摇摇头又点点头，说鲍叔牙这个人呐，哎，太过忠诚，太过于实在，太过于老实，谁给个话他就相信，他分不出真假语言来，那就是是非不是太清楚。所以这两个人可担当宰相，但是各有其毛病啊，可用之，但是君上啊，必须得千叮咛万嘱咐啊。哎呦，点点头啊，谁呀？齐桓公啊。另外管仲告诉齐桓公，关于易牙、树雕啊、常之乌，还有这公子启，一定让他离开齐国，不可在你身边，绝不能在你身边。齐桓公又点头了，说这事儿你放心吧，仲父，我一定答应你。哎，那么这个病啊，病得不轻，奄奄一息呀。齐桓公是床前床后的伺候着，在哪儿啊？就在这个三归台啊，在三归台。说管仲这里头，咱们要说一下，这个生活是奢侈的要命。那在中国历史上，要当宰相能奢侈到
管仲这级别的太少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个造台可了不得啊，一能就修个台。那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台呀、啊、是不是啊？你像这个演义台，演义台，哎，有易经那个易，谁呀、啊、文王啊，周文王推演八卦就在演义台上。那么还有露台呢，露台是谁？周王啊打造露台吗？和那个妲己天天在上边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这露台又很有名，是吧？再就是丛台，丛台是赵武灵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哎，修建丛台，在上边干嘛呢？展开辩论、学术讨论啊，吃喝玩乐。那么还有一个著名的台，黄金台，就是燕昭王修的，他招贤纳士，哎，有这么一个典故叫千金买骨。也叫千金事故，那个故事就出在黄金台。那么到了后汉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大台，是不是啊？叫什么呢？叫铜雀台。铜雀台索二乔嘛，我们那位曹操修的铜雀台，总想把江东的二乔弄到台子上来啊，给他唱流行歌曲啊，跳一段这个吉拉蹦。什么叫吉拉蹦？就迪斯科，是不是啊？哎，铜雀台。那么管仲修的台叫三龟台，这个三龟台啊，归什么呢？民人归，就天下百姓啊，归为一统。第二归诸侯归，第三归叫四夷归，都归到这儿来。这个台上那金碧辉煌，齐桓公没有的，他都有。齐桓公有一份，比方说有一个金杯，管仲得有俩金杯。齐桓公有50人的歌舞队伍啊，歌舞班子，喝酒的时候连拉带唱。管仲得有150人的大型乐队。说为啥要修这样豪华奢侈？管仲人要求的，跟齐桓公说了，说君上啊，你的生活过于奢侈。齐桓公就是非常奢侈，但是枪打出头鸟啊，你是国君呐、啊，你奢侈万人瞩目都盯着你，对吧？所以我必须还要比你奢侈，我把目光吸引过来，用我的奢侈来掩盖你的奢侈，别人就不能说什么了。哇塞，这太好主意了，你看看这招多好啊啊！你要打个比方，这公司，这公司的员工们个个那穿的都狐皮貂裳的，开的都是豪车，是吧？哎，那家一个个都大金戒指、金项链，你看这家伙。反而那公司老板呢，哎，就即便带块名表吧，反正也都给掩盖过去了。还有不少人就说，你看人家这公司啊，那个员工都这样，你说可讲这得多么厉害，是不是？哎，人家管仲是用自己的奢侈来掩盖国君的奢侈。你奢侈有人骂你，我奢侈哎呦有人夸，说这齐国太富了，你看人家宰相都奢侈到这种程度啊，这家伙你说国君的下属都豪华到这种程度，那可见的。所以管仲就告诉遭骂的，我认可，都骂我，我把目光吸引过来，你就好好的，他告诉齐桓公，你就好好的奢侈奢侈再奢侈。你看看人家这君臣玩的是什么手段呢，是不是？所以管仲啊太聪明了。这个三龟台在哪儿啊？就在东阿县呢，因为他的封地在古城，春秋时叫古城，古城就是东阿。管仲那个地方很灵啊，说死了之后那个边上有口井叫伊吾井，管仲不叫伊吾吗？叫伊吾井，也叫管仲井，就在这个三龟台的边上。说有个赶考书生进京赶考，晚上就走到这儿了，突然一抬头一看，前面有个草房，进来以后呢，里边呢有3个人在那喝酒，老头那主人呢就招呼，来来来来，小伙子一起吃吧。哎，这小伙子这赶考的书生就跟这3个老头喝上了，喝喝这3个老头说，咱们作诗打对儿啊，就开始作诗啊打对儿啊写文章。

章啊，这小伙子拿过来一看，我天哪，写的太好了，就默默地记在心上。第二天就赶考去，结果到了京城一赶考，考官出那个题啊，都是那喝酒那仨老头写的那东西，他就写上了，答完了都答对了，金榜题名，成为状元。哎呀，这小伙子得了状元，回来得谢谢那老者呀，就走到三归台这儿，找到那口井，再一抬头一看，我的妈，那草房没了，没了。马上这状元就明白了，这是管仲暗中助我呀，你说多灵吧啊！所以说这个管仲那可死后那都是名放千古啊，哎，我们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业家、战略家，在齐桓公拉住他手的时候，把眼睛闭上了，啊，享年78岁，咱们再给他增一岁啊，虚岁79岁，哎，不想让他死，为什么呢？这么大一个人物。是不是他的思想叫管子思想，如果传流到今天的话，细细的研究，哎呀，那可真是受益匪浅呐。那么我们下集呀，好好的评一下管仲的一生，这位伟大的法家先驱者是如何使齐国强大的。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

0: 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1: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揭秘地下六合彩真相，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做事瞒心天地知，本期六数最好合，十字街头九回顾，二三桃花赵西元。这可不是某人心血来潮写的打油诗，而是地下六合彩马民们苦心钻研的密码之一。马民们相信，只要参透其中的玄机，就能中大奖。这直接刺激了市面上马书、马报等非法出版物的盛行，甚至有人认为本报头版图片和数字也是透露给马民的密码。有了这些密码，马民们带着大量资金进入地下六合彩市场。然而马民与写单人、写单人与庄家之间达成的口头契约，既不受法律保护，也没现实证据，一旦一方违约，最终受损的只能是马民或写单人。记者通过采访曾经的马书销售者、地下六合彩下单点，力求还原这种地下私彩的真相。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藏在马书中的密码。有读者爆料称，长沙市下河街一带有不少摊点售卖马书和马报。3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下河街，一听说记者要购买马报，商户们都显得格外的警惕，均表示不知情。在最靠近五一大道的一条巷子里，记者在一家杂货店购买了一包槟榔之后，老板娘终于跟记者说了实话：
17: 最近呢，抓得紧，没人敢再卖马书和马报了。
16: 随后

0: 记者通过多方寻找，找到一位2005年曾售卖过马书和马报的邵阳人张军。张军介绍，马报每天都有，根据印刷质量和名气的不同，售价5毛至1元不等。马书则种类繁多，既有分期印刷的小册子，也有印刷精美能够管一年的厚厚的书。马报赚不到什么钱，马书则利润丰厚。马军说，以最后的马书为例，每一本进价50至60元，但他们喊价200多元，经过砍价最便宜也能卖到100多元。因此在销售旺季，只要生产正常，每天能赚到500元左右。曾经跟他在一起卖马书的小贩，每个月都能赚到10000元以上。尽管天天和马书马报打交道，但张军自己却从来不买马，因为他知道这些书都是骗人的。如果能猜中的话，别人还印书干什么？直接去买六合彩赚钱不是更快更多？香港六合彩每周二、周四、周六晚9:30开奖，因此购买地下六合彩的马民也在这一天下注，马民们称之为进单。经过长沙警方的几次打击，长沙的地下六合彩下单点真正转入了地下。如果没有熟人的带领，普通人很难下注。3月21日和22日，记者探访长沙多个曾经的地下六合彩下单点，均被告知不再从事这个行当。后来记者在一名市民的指引之下，才找到了城北那家地下六合彩下单点。这是一间面积不足40平米的门面，门面被隔成3部分，大门口是一个小卖部，中间部分摆了3张麻将桌，里面一道门进去就是下单的工作间。一盏台灯，一个桌子，一部电话机，再加上笔和纸，就是这个工作间的全部了。晚上7点至9点是地下六合彩写单人欢姐最忙碌的时候，此时在这个不足5平米的工作间里已经挤满了准备下单的马民，他们大多是老人和妇女。马民们聚集在一起研究马书上透露的密码，有几位马民甚至办理了短信提醒业务，能够定期收到特码提示，六合彩开奖结果揭晓之后，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记者问如何才能办理这项业务，欢姐警惕地摇摇头表示不知情。地下六合彩有多种玩法，可以购买某个特定的特码，如果中奖赔率是1:40，也可以猜生肖，每个生肖对应4-5个数字，如果中奖赔率为1:10，还可以包单双号，如果中奖赔率为1:1.7。欢姐是马民们心目中的权威，她说她每天都会研究马书，最晚要到凌晨4-5点才睡觉。3月22日当天，欢姐看中了5、41、42等多个数字。一名中年妇女前来买马时，听从了欢姐的意见，下注后又在欢姐选出的5、42追加了2元。另外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则在下注之后也听从了欢姐的介绍，又追加了20元的马和10元的猴。记者发现，马民间彼此很容易影响，一旦有马民认为某个数字将成为特码，并能在马书或马报上找到一条依据，很快其他马民也会追加下注。下单一般是现金交易，欢姐拿到马民们的赌注之后，立即通过电话报给上线的庄家。大约到了晚上9:15至9:20，庄家便停止进单。这一期欢姐收到的马金总计超过3000元。古代有个传说，被老虎咬死的人，他们的鬼魂也会引诱别人让老虎吃掉，这被称为伥鬼，这也是成语为虎作伥的来历。在金盆岭派出所民警刘恒看来， 如果说地下六合彩大庄家是老虎，那其下线的庄家就是昌鬼。这些庄家其实最初都是马民，输了钱之后就发展下线去买马，自己从中获利。黎芳就是这样一个昌鬼，做庄家七个月，她伙同丈夫组织人下注，总金额超过10万元，夫妻俩获利5000多元。5000多元并不多，但黎芳夫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冰冷的手铐、高墙阻隔以及无言以对。2月24日，长沙市公安局对黎芳刑事拘留，因参与地下六合彩涉嫌构成赌博罪，他被羁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警方上门，他紧张得很。2月23日晚上9点，黎芳正在家里看电视，他最近迷上了一个新电视剧，所以当天晚上他没有去麻将馆打麻将。黎芳住的小区位于天心区南湖路，房子是公公婆婆留给他们夫妻俩的，只有60多平米。她和丈夫李青1988年结婚，儿子去年年底参加了工作。听到有人敲门，但黎芳不想起身，因为剧情正值高潮，于是叫丈夫李青去开门。进来的是几名民警，自称是天心公安局金盆岭派出所的，想了解一些情况。黎芳紧张了起来。李青比黎芳大4岁，年近50，平时有痛风的毛病。黎芳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她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准备过几天回娘家住几天。春节过后不久，黎芳在电视剧上看到岳阳有人因地下六合彩自杀，又听到有些马民议论此事，这让黎芳感觉很不好受。而此时长沙警方也在重点打击地下六合彩。2月15日，长沙市公安局开展打击地下六合彩专项行动。市公安局副局长何正良说，地下六合彩有从乡村向城镇蔓延的趋势，长沙警方将在全市范围之内开展地毯式的清查，行动将持续到5月15日。心理上的愧疚加上警方的高压态势，黎芳收手了。刘恒证实，黎芳被抓前确实已有几期不再下单了。警方问了夫妻俩几句话，黎芳全部回答了。他说他今年已经43了，此前从未干过违法乱纪的事，也根本没有抵赖的意识，他做过什么都如实地跟警方交代了。当天晚上，黎芳夫妇被带到了金盆岭派出所，这是他首次因涉嫌违法被带到公安机关调查。在下线眼里，他也很神秘。黎芳说，关进看守所后，他每天都在想，到底什么才是把他们夫妻俩关进看守所的原罪。黎芳做了7个月的昌鬼，给上线庄家送了不少注码，但是他连上线是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唯一有的只是一个电话号码，唯一认识的只有一个每周跟他结算一次的庄家工作人员。接触地下六合彩之前，黎芳曾经去麻将馆打牌，在麻将馆不少麻友都有买马的习惯，今天选中一个号码，开马之后再做结算。刘恒说，先选马再结算，这是地下六合彩吸引人的一个特点，但这可能导致黑庄，如果买马人下了数百万元的注，有些庄家根本就不会帮买马人下注，如果买马人输了，庄家就去收钱，如果买马人赢了，庄家就跑路。来麻将馆结算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骑着电动车，讲一口夹带着外地口音的长沙话。黎芳见不少人买马，他也试着投了几期。黎芳和这名男子渐渐的混熟，虽然很熟，但黎芳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男子给他留了个号码，告诉他可以多找些人来打这个电话来下注。 李芳就这样成了庄家。每次为人下注的时候，他和上线都是电话联系，从来不会见面。每次接电话的人的声音也都不一样。这个来麻将馆结算的男子是黎芳唯一见过的上线工作人员。刘恒说，大的庄家隐藏得很深，且都是反侦查的高手。最大的庄家都住在境外，而小庄家一般都会找一些正当行业做掩饰，比如说开个零食店等。庄家与上线之间的联系均通过电话，双方从来不会见面，更不会知道姓名地址。实际上，黎芳在他的下线面前也是一样神秘，他不会轻易找人买马，出去和朋友玩，认识新的人，问他做什么，他只会回答没有事做。黎芳真正的下线帮他拉单者，目前查实的也只有一个叫周平的男子。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般认为庄家应该是财大气粗的，但是黎芳不属于这类人。黎芳出生于长沙市区，成婚之前在某织布厂上班，后来因为未达年龄生了儿子被开除，此后黎芳一直无业。在黎芳的记忆中，没有色彩之前，这个家庭唯一一次赌博发生在3年前。当时有人介绍李青去做某直销产品，于是李青就把服装店卖了，全力去做直销。服装店原本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稳定经济来源。黎芳被织布厂开除之后，夫妻俩开了这家店，有一些固定的顾客。李青进货的时候，黎芳就守柜台，平常呢还去外面打打工，赚的虽然不多，但省着点也能过日子，还把孩子拉扯大了。李青的直销做了2年之后无法经营下去了，李青觉得丈夫是被骗了，但日子总得继续过呀。黎芳就去别的服装店站柜台，1个月2000元，这样的工作时断时续。刘恒说，玩地下六合彩的人可谓两个极端分化，大部分是一些没有正当职业的人，他们就想着怎么多赚钱，甚至一夜暴富。一些老板也参与买马，可能是他们做生意敢冒风险的天性决定。曾经有岳阳某老板连续下注，最大的注码甚至达到1000多万元，输掉之后破产自杀了。一些收入不高的家庭也很容易卷入地下六合彩，买马在民间的风行可以证明这一点。据刘恒介绍，农村里买马人数要高于城市的，相比其他市州，长沙的买马人数也要低一些。黎芳所在的社区属于老城区，在他这里买马的人都是一些婆婆姥姥，下注一般不大。金盆岭派出所循着黎芳这条线查获了数名马民，刘恒发现其中年龄最大的人有73岁。黎芳说，他跟上线下注的钱大部分来自下线周平。黎芳解释，选周平是因为他在网吧工作，马民都是些在网吧上网的人。作为一个下线的庄家，黎芳每给上线庄家100元注码，就会获得12元的返利，而且不管黎芳能带来多少注码，这个返利标准不会波动，而他给下线周平的返利相应减半，100元返6元，每周结算一次。在被抓之前，黎芳一共做了7个月的庄家，总共获利5000多元。根据这个收益以及返给周平的收益来看，黎芳组织人下注的总金额超过10万元。刘恒介绍，刑法第303条规定，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利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的，构成聚众赌博罪。 显然，黎芳以涉嫌构成

0: 罪。3月22日，记者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采访到黎芳，他已再次羁押了28天。在采访过程中，黎芳的眼中一直有眼泪在滚动。突然，他很认真地对记者说，
1: 至少我还有一点心安。
0: 让黎芳心安的是，他做了7个月的娼鬼，经他之手下注的马民没有一个因输的破产导致家破人亡。即便是在1、2月间，地下六合彩连续14期开出单数特码的疯狂时期，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对地下六合彩的连续14期出单，黎芳也觉得不可思议。这14期单数开完，不少地方上演了马民自杀的悲剧。黎芳说，也有些人透露过想在他这里下大注的想法，但他拒绝了。他怕自己的上线庄家突然跑了，自己无力承受，更担心彩中的猫腻儿会让这些人输得分文不剩。刘恒说，这种连续开出14期单数的概率比被雷电击中一次还要低，这明显存在操控之嫌。但为什么如此多的马民跟着去追呢？他认为这是因为庄家掌握了买马人的心理，一旦进入根本停不了手，只能一路赌下去。当上娼鬼之后，除了每个礼拜的2次结算，每周3次，周二、周四、周六给上线报单，黎芳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这个家庭的收益并不多，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副冰冷的手铐以及高墙阻隔的日子。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曾经在浏阳大窑镇的家中，刘佳丽几乎每晚都会梦到连续9期不曾出现的双数，然后从狂喜中笑醒，重回现实的黑暗中。如今在浏阳看守所的木板上，刘佳丽每晚都会梦见女儿惊醒之后紧紧抓着身上的被褥，泪流满面。3月20日，刘佳丽选择了直面记者，她说她知道被关进看守所是一件丑事，但她不回避，她想让更多人明白地下六合彩吃人的一面。一个人是怎么在地下六合彩庄家开出的数字中翻滚沉沦，一个家庭又是如何被这些数字撞得分崩离析。刘佳丽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刘佳丽是浏阳大窑镇汇丰社区人。2003年，21岁的刘佳丽经人介绍与大她2岁的李谦相识，不久两人成婚，如今女儿已经8岁，儿子5岁。李谦和哥哥把房子建在一起，父母也都健在。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一路相互帮衬，李谦是社区里公认的好老公，刘佳丽当年正是看上了他的实诚。丈夫很少对她红脸，也没有不良的嗜好。结婚之后，刘佳丽总觉得家里钱不够花。大窑是浏阳最富裕的乡镇之一，很多人靠花炮赚了大钱，而李家四口唯一的收入来自李谦开摩的。由于琐事缠身，刘佳丽平时连打麻将的时间都没有，当然她本来也没什么兴趣。后来刘佳丽的父亲听说女儿因买马赌博被抓，打死都不敢相信。刚开始刘佳丽只是花上10几20块钱好玩一下，小赢几次之后，他发现如果全部买单数或者双数能赢到更多的钱。渐渐的，刘佳丽学会了看马报，和几个朋友商讨单双规律。从此刘佳丽的日子开始在单双数之间翻腾了。 这个以前从来不记日子的家庭主妇也比自己正在上学的女儿更清楚今天是星期几，因为心里老想着开马的双数星期。李谦对妻

0: 后再结算给上线。这个信用在后来反倒成了刘佳丽背上巨债的重要原因。2012年1月26日，正月初四，新一年的地下六合彩首次开张，刘佳丽开始将身家性命全部赌上，他把下线的钱以及借款总共50000全部押上，依然全部买双。地下六合彩依然开出单数50000块钱，全部输完。输掉这笔钱前，刘佳丽像个刺猬，丈夫很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刺激到她。输掉这笔钱后，她成了一个傻子，没有了脾气，丈夫喊她一声，她半晌也回不过神来。2月15日，长沙市开展打击地下六合彩专项行动。截至3月16日，浏阳市公安局破获地下六合彩赌博案件32起，抓获涉彩违法犯罪人员71人，刑事拘留23人。刘佳丽成为其中一人。2月17日，刘佳丽被关进浏阳市看守所。在这里，她不再做开双数的地下六合彩之梦了。离开了家，每个晚上刘佳丽都会梦见自己的女儿，她从梦中哭醒，身下是冰凉的木板床，头顶是一块不足1平米的铁窗。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质，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信贷员去世，牵出3000万被贷款迷局。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辽宁台安县数百村民发现被贷款，银行称同一信贷员经手，贷款去向暂时不明，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在辽宁台安县， 从2011年

0: 11月到现在，许多村民收到了从天而降的债务，有村民甚至因此吓得得了病。至少数百名村民称，当被调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名下有贷款。被贷款爆发是因为一名信贷员的突然去世。银行在核查账目的时候发现，该信贷员经办的3000万元是一笔糊涂账，很多人称从未贷过款，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之中。根据记者调查，在台安县，信贷员违规操作被贷款并非是个案，虽然信用社对贷款规定有程序审核，但是把关不严，让信贷员有机会成为魔鬼交易员。3个月来，李东波想要搞清楚自己名下的3笔共9万元的贷款是怎么来的。辽宁鞍山市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至今还没有给他解答困惑，公安部门也正在调查之中。2月中旬，李东波决定暂停打工，专职与县联社死磕。在台安县，像李东波一样在等待答复的还有数百人，几乎遍布了该县新开河镇的各个村落。2011年11月份开始的一场被贷款事件，让台安县的村民陷入了债务恐慌。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杜达连坡村就有18户村民称被贷款，其中4户人家都是夫妻各背了3万元。李东波在台安县城购买的房子，距离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称台安县联社），距离他们的办公楼有一墙之隔。不过，除了作为邻居，李东波没想到自己还会和信用社有交集。2011年11月11日，新开河信用社信贷副主任韩国光造访了李东波的老家新开河镇赵家村。当时只有李东波的母亲在家，韩国光通知说，李东波的3万元贷款已经逾期，必须要赶快还上。母亲打电话质问李东波，贷款为什么要瞒着家里人，还让人家讨债讨上了门的。同时在2011年11月11日，台安县联社的信贷主任赵昌明到了新开河镇两棵树村，找村民王成林核实贷款。王成林说自己是莫名其妙，但赵昌明提供的单据上确实有他的名字。妻子赵淑燕对丈夫瞒着家里贷款非常生气，随后她吃惊地发现单子上也有自己的名字，和王成林一样，自己的名下也有3万元贷款。债务从天而降，赵淑燕是又气又怕，病倒了。1年多前儿子结婚，最紧巴的时候都没想过贷款，这怎么就会有了贷款呢？王成林是不知所措。1公里之外，杜达连坡村，杜长顺的儿媳王玉清名下也出现了3万元贷款。据记者调查，杜达连坡村就有18户称被贷款了，其中4户人家都是夫妻各背3万元。赵家、马店、三家、王庄等多村都有类似情况。2011年11月17日，李东波到新开河信用社讨说法，他碰到很多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人，接待他们的正是去过家里的韩国光。从韩国光的口中，大家得知这些贷款都是信贷员张景志经办的。张景志是谁？李东波和一些村民们称，从未听说过张景志这个名字。53岁的张景志是新开河信用社的信贷员，他做信贷员有20多年，直到去年突然去世。信贷员张景志突然去世，被贷款的秘密曝光，他的老家半村的人被发现已经被贷款了。每个人离开岗位都会有个交接过程，要对经办账目进行核查。台安县联社信贷副主任柴亚强说道，去年7月的一天，张景志

是骑摩托车行驶的过程中突发心梗栽倒，去年八月去世。信用社查张景志的账目时发现，他经办的3000多万元的贷款是一笔糊涂账，有多批贷款人自称从未贷过款。张景志的老家在新开河镇张荒地村，张景志去世之后，张荒地村将近半村的村民发现自己的名下有贷款，成为此次事件的重灾区。警方调查的时候，村民李长斌是大吃一惊，家里包括自己妻子女儿以及兄弟等共6个人，每个人名下有贷款3万元，共计是18万元。张荒地村还有几个年纪很小的孩子也是被贷款。李长斌说，邻居家16、7岁的孩子张旭甚至还没办身份证，名下也有3万元贷款。一名村民说呀，我们村一半的人名下都有贷款了，听说光我们村就800多万呢。张荒地有2000多人，有人称80%被贷款，有人称是1/3，成了被贷款村。张景志的遗留问题也给信用社带来了麻烦。李东波说，连续几年被贷款，这让他感到很愤怒。拿着个人信用报告，他找到黄沙陀信用社，得到的答复是呢，时间太长，已经找不到原始资料了，不知道是谁给贷的，谁给担保的。后来台安县联社风险科工作人员杨宝清主动找到了李东波，承认黄沙陀的贷款是他操作的，愿意赔些钱了事，让李东波不要抓着不放。2012年3月13日，柴亚强称，黄沙陀信用社的事情已经调查，贷款介绍人是杨宝清，杨已经被记过处理，但对于当时具体是谁操作贷款，放款给了什么人，柴亚强不愿作答。3月19日，台安县警方向李东波通报调查情况时候说，杨宝清自称在马路上捡到了李东波的身份证复印件。李东波之外，台安下傅家镇村民杨广宇说，也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他在沈阳买房要贷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不良的信贷记录，记录显示他曾在傅家信用社贷款，而且是逾期未还的记录。杨广宇说自己根本就没贷过款，他找到台安县联社信贷部才消除了这一记录。借个身份证就能贷款，不是熟人符合条件也贷不出来，是熟人呢不符合也能贷出来。一名贷过款的村民说道，贷款如何在贷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贷出，钱又去向了何处，台安警方尚在调查之中。当地村民称，借个身份证就能贷款，这是当地人都知道的秘密，有关系怎么都好说，没关系贷款不容易。张荒地村村民李长斌在2009年找张景志贷过款，虽然已经买盒烟意思意思，但是他一个人的身份证只能贷1万元，他借了几个身份证才贷了3万元，这些一年期的贷款都已经按时还清了。2011年上半年他又找张景志贷款，但是等到了6月贷款还没下来，没想到他8月份就死了，钱就更不可能贷下来了。2012年3月13日，李昌斌如此说道。李昌斌称确定2011年没在信用社领取过贷款，本次被贷款涉及到了李昌斌的妻子女儿兄弟等亲属，都是李昌斌曾经贷款时借用过身份证的人。李昌斌猜测，这些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啊，信用社可能都有留存，也可能因此就被贷款了。李东波和李红喜的身份证也被别人借走过，一年前他们的朋友李少利曾借李东波和李红喜的身份证到新开河信用社贷款未成，一年之后去贷款的李少利名下没有贷款，李东波和李红喜的名下各有3万元贷款。2011年11月17日，李东波偷偷录制了一段录像，

这录像内容显示，韩国光在接待被贷款的村民时称有少数被贷款，这是正常的。韩国光称很多都是亲戚朋友，不用到场签字一般也能放款，不是熟人符合条件也贷不出来，是熟人不符合也能贷出来。一名贷过款的村民称，贷款看关系不看条件。按规定，贷款有多重审查，并需要当事人多次到场，此次事件中程序成为虚设的。台湾县联社信贷副主任柴亚强介绍，合作社下设13个网点和5个储蓄所，共有50多名信贷员。目前台湾县联社共放贷款11亿多元。据柴亚强介绍，从贷款申请到贷款调查、贷款审查、贷款审批、签订合同、贷款发放、贷后检查、贷款收回，有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和操作程序。首先，信贷员要调查贷款人情况，审核有无不良贷款，并且贷款人必须在场，更要详细了解贷款用途，并整理贷款档案材料。之后，各信用社信贷副主任审查档案资料是否合格，然后信用社信贷主任对档案真实性审查签字。这时还需要贷款人和担保人到场核实签字。再之后才会进入贷款审批签合同的环节。最后贷款发放时，营业窗口还要对信息进行认证，也需要贷款人和担保人亲自到场签字。不严格执行程序的都是违规。柴亚强称，辽宁农村信用社信贷人员从业行为规范15不准中，其中包括不能弄虚作假、不准在办理时代替客户签字等事项。新开河信用社信贷主任李平在接待村民时曾说，一般自己只是核查档案资料是否齐全，事实审查都是信贷员自己进行的。柴亚强称，此次新开河信用社贷款事件确实之前没有走程序，涉及违规。他说，县联社是独立法人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也是违规贷款的受害人。违规贷款给信用社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记者问及县联社的不良贷款比例的时候，柴亚强称不清楚。目前新开河信用社信贷主任李平已经停职，和其他涉事人员正在接受公安部门的调查。辽宁省农村信用社一名工作人员说，让一个独立法人监督另一个独立法人，位置比较尴尬。目前台安县联社和公安排查时，一个必问的问题是，你贷过款吗？你有没有把身份证借出去过？他们认为与信用社有过资金往来或者身份证被盗用，可能是被贷款的先决条件。不过也有很多被贷款者称与张景志从未谋过面，也从未把身份证出借。两棵树村村民王成林称，2008年办完身份证拿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户口本里夹着，没有撒过手。村民们目前对个人信息安全非常担心，公安部门调查时让每名涉及的村民在一张白纸上签名20遍，以留作笔迹鉴定。很多村民不敢签，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万一我的签名被盗用了，我就成了真贷款了。2004年银监会、人民银行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省级人民政府、省级联社、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中国银行对信用联社有指导监管等责任。按照规定，省级联社对指导督促信用社完善内控制度和经营机制负主要责任。3月14日，辽宁省农村信用联社一名工作人员说，省联社是独立法人机构，下面管理的台安县联社同样也是独立法人机构，一个独立法人管理监督另一个独立法人。

0: 体制比较尴尬。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37岁的北京女子董静制造了北京市最大的回迁房诈骗案。董静本是拆迁公司经理，她勾结房产中介店长和其物业公司经理，在3年的时间内已能用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购买广渠门地区的回迁房为由，骗取了160余人7210万元。案发之后，董静逃到了海口整容躲避侦查。董静因合同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她的吃软饭男友获刑15年。庭审判决当天90刚过，一批又一批从董静手中购买回迁房的受害者相继来到了法庭。当天9时40分，能容纳70人的大法庭座无虚席。这些购房者从满怀希望到血本无归，大多数人用毕生积蓄买了本不存在的回迁房，不曾想财房两空。宣判前，他们的愤怒几乎达到了顶点，几名受害人在旁听席上扯开了横幅，被法官制止。当天10时，让7200余万购房款打水漂的董静首次公开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还那么胖。旁听席上有购房人议论，整个法庭内几十个媒体镜头和受害人的几十双眼睛一瞬间齐齐地对准了董静。董静目不斜视，快步走向被告人席，旁听者只能看到他整容后的侧脸、挺直的鼻子和与他微胖身材不成比例的消瘦的脸颊。法院审理认为，董静、冯伟和郭辉犯合同诈骗罪，董静是主犯，其他两人为从犯，郝超英和赵云构成了窝藏罪。法院判处董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冯伟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8000元；判处郭辉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000元；郝超英和赵云各获有期徒刑4年。宣判后，董静口中借走自己3600万元的前男友李静被带上了法庭。这个董静口中吃软饭的男人被公诉机关指控，在得知董静财产背景之后，虚构个人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及学历，假意追求董静，诉说自己婚姻的不幸，并发誓离婚后要娶董静，骗取了董静3600余万元。目前法院可以查实的钱款为600余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静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没收2000万个人财产。主审该案的王静法官说，对董静判处了诈骗类犯罪的最高刑期。董静的行骗手法并不高明，但在高房价之下，如此低廉的房价是导致被害人轻信上当的主要原因。记者问道，当时是怎么知道被骗的？购房人 A 说道，2008年12月21日那一天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我们等待了2年，想有个家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那几乎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当时说要签真正的购房合同，发现董静联系不上了。记者问道，那当时没有报案吗？购房人 A 说，得知房子没了，房款也要不回来的情景至今是历历在目。当时我们跟着中介冯伟到朝阳区双井一栋写字楼下等着和开发商签署正式的购房协议，但当时董静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后来才知道上了当，董静已经不见了。报案之后，虽然董静被抓，但是我们的房款却一直没有着落。董静职高毕业，案发前是北京嘉辉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北京荣成瑞丽拆迁公司法定代表人。嘉辉拆迁公司是董静前男友留下的遗产，两人交往多年，2004年前男友因病自杀，将公司和车留给了董静。此后董静又交接了新男友李静。

0: 2005年10月，董静认识了同行张斌。张斌告诉董静说，他有门道置换广渠门地区的回迁房，价格超低，仅有200个名额。董静说，他听张斌提起过前男友的名字。此后他通过业内关系了解到，广渠门回迁项目是确实存在的。由于张斌说与开发商有关系，还提供了回迁房的沙盘及户型图。他对张斌能运作此项目深信不疑，认为有利可图。董静与张斌商量着拿房流程，先找开发商签字同意回迁户更名，再到微改办盖章，购买人与开发商签回购房协议，交付房款。张斌建议每平方米定价4600元，预付金一居20万，两居25万，三居30万。此后董静先是号召亲戚预订房源。2006年6月，董静以每平方米4600元到5200元的价格对外全款卖房，贪图便宜160人被骗7200万。当时该地段的商品房的价格在2万元左右，回迁房如此低价，很快被中大恒基公司团结湖店经理郭辉和新百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虹桥店经理冯伟嗅到了商机。两人虽然知道买卖回迁房违法，但为赚钱还是准备找董静要干一票。董静以每平方米5200元的价格让两人拉客户，两人则以每平方米6500元至8800元的价格成功签约了70多名购房者，分别获取中介费50多万和210万。2008年10月，董静已经收取了160多名买房人的7200多万购房款，他以家辉拆迁公司的名义开收据，但实际上他的这两家公司都没有经营房屋买卖或者置换回迁房的资质。回迁房的美梦随着张斌的消失而告终。董静说，他卖回迁房靠的就是张斌，但目前张斌没有到案。董静只知道张斌是北京口音，专门搞拆迁，认识广渠门拆迁项目的负责人，除此是一无所知。其他涉案人员都不认识张斌，张斌是否存在仍然没有定论。半数巨款被男友借走挥霍。董静交代，意识到了上当，房款已经所剩无几，他交给张斌1586万，自己购置了多处房产及宝马奔驰等13辆车，其中的3600万元他借给了男友李静。董静说，李静以帮朋友运转资金、举办展览、做生意等，隔三差五地跟他要钱。他稍有迟疑，李静就说，我人都是你的了，借点钱怕什么。后来他发现李静外面还有女人，才知道自己的钱打了水漂。2008年与李静分手后的董静和属下赵云成为恋人。2008年底他把真相告诉了赵云。赵云的朋友郝超英建议先带董静去海口躲一躲，董静留给赵云100万元打点债主。到了海口之后，董静先到医院做了整容手术，把鼻子垫高，两颊内抽了脂，准备让郝超英给他办假身份证，只是还没等办成，两人就被抓获。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爷们儿啊，
3: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

0: 货，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项目正在高效推进。投产后，新增气源将输送至京津冀，为区域发展增添能源底气。
2: 蒙超第十轮鄂尔多斯主场比赛收官，鄂尔多斯队1-0战胜乌兰察布队，拿下关键三积分。
1: 我市精彩亮相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项目正在高效推进，项目总投资21亿元，投产后新增气源将源源不断输送至京津冀，为区域发展增添能源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新景源、董雷、田思雨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托克前旗昂素镇苏里格气田的钻井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台钻机正在有序运转，各个施工点位也在同步开工。那么作为世界级的大气田，苏里格气田已经连续4年年产气量突破300亿立方米。2025年，鄂尔多斯产气占到了全气田的92.3%。现在呢，这里正加快钻井配套施工，稳步扩充产能，为民生保供和地方经济发展积蓄能源底气。
1: 在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的天然气钻井井场，钻机轰鸣，工人穿梭忙碌。丝钻控制室内高清屏实时显示钻压、钻速等参数，自动送钻系统精准控制钻井。操作人员紧盯数据，通过对讲机协调作业，保障现场优质高效施工。科技赋能是今年施工的最大亮点。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产能建设项目组钻井办公室副主任韩佩章：
5: 项目施工依托智能化设备实现提质增效，现场全面运用2层台、机械臂、自动送钻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搭配丝钻领航仪、泥浆罐液面监测仪、远程视频监控等智能化监测设备，全方位提升施工效率与标准化水平。
1: 该项目是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之一，于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城川镇等地实施。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规划钻建268余口天然气及配套设施。其中，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负责建设218余口气井，投资约15亿元；苏里格南作业分公司负责建设50余口气井，投资约6亿元。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产

0: 能建设项目组常务副经理刘向前。
1: 项目于四月初全面启动建设，目前投入42台钻机同步施工，现阶段已开钻118口井，完钻83口井，整体建设进度较往年提前30%。
0: 项目预计7月中旬完成钻井作业，8月底实践投产。新建气井投产后，天然气将通过陕津县输送至京津冀地区，预计可净增天然气1至2亿立方米。按照每个家庭一年使用180方天然气计算，相当于可满足约55万至111万个家庭的用气需求，有力筑牢区域能源保供基础。
2: 7月18号，蒙超第10轮鄂尔多斯主场比赛收官。鄂尔多斯队1-0战胜乌兰察布队，拿下关键3积分。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苗家乐、李笑、姚兆磊的报道。本场比赛作为积分榜排位的关键战役，双方开场后便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上半场，两队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守，但都未能撕开对方防线，创造出绝佳得分机会。半场战罢，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均调整战术，加强进攻端投入。比赛第72分钟，鄂尔多斯队47号球员阿尔什恩·塔拉卜汉完成破门，一举打破场上僵局，帮助主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鄂尔多斯队乘胜追击，持续施压，在随后的一次禁区拼抢中获得点球良机，可惜主罚未能命中，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比分落后的乌兰察布队随后全线压上，全力反扑，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鄂尔多斯队的球门。最终，鄂尔多斯队守住防线，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本场胜利让鄂尔多斯队在淘汰赛席位的争夺中占据了更主动的位置。随着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之间的排名竞争将持续白热化。截至目前，鄂尔多斯队位列积分榜第4，赤峰队、通辽队、包头队分别位列1、2、3名。
0: 2026蒙超联赛激战正酣，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总有一片不散的紫色身影。这群忠实球迷追随球队走过每一场比赛，胜则同欢，败则共扛，用长久陪伴诉说对家乡球队的热爱。今天我们走进这群球迷，倾听他们一路追随的暖心故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曹磊、郝慧杰、姚兆磊的报道。开赛前，鄂尔多斯球迷们早早地来到了市体育发展中心，欢迎远道而来的乌兰察布球迷。蓝色的哈达配上醇香的美酒，鄂尔多斯球迷载歌载舞，尽显东道主的盛情。随后，两队轮番演唱助威歌，现场氛围拉满。人群中一个身影不停忙碌着，他是人们熟知的顶流球迷小胖查勒苏。从赛前的欢迎仪式到赛中的氛围营造，查勒苏已经成为大家的主心骨，领喊助威，发放物资，维持秩序，每一处细节都尽心尽力。有查勒苏在，所有事情都会被安排得十分妥当。鄂尔多斯队球迷查勒苏：
3: 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也特别喜欢我们鄂尔多斯，能赢球肯定都非常的兴奋高兴，但是输球了以后，我们也是跟球队在一起，只要球员们在场上拼尽全力，我们依然会是他们背后最坚定的第12人。
0: 绿茵赛场有胜负，看台深处藏温情。主场比赛，场内的3万多观众汇聚成磅礴力量，热烈的助威声始终萦绕赛场，为球队筑牢底气。但客场比赛氛围截然不同，200多名鄂尔多斯球迷的声音常常被主场观众的欢呼浪潮覆盖，可他们从未因此减弱呐喊的力度，反而更加用力地挥舞旗帜，将每一句口号喊得清晰而坚定。对小胖来说，胜负固然重要，但更珍贵的是，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和球队站在一起。鄂尔多斯队球迷查勒苏：
3: 有限的能力里，去全力呐喊，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吧。就这周六看完比赛，我就迫不及

0: 在想看下周六啥时候到，然后每次要是去客场，我就提前会，预备看去客场准备拿什么，那提早订票，然后反正对于我来说吧，生活很充实，最起码每个星期有个盼头。
1: 每场比赛结束，查勒苏都会在社交平台记录球迷助威风采，呼吁更多人加入球迷行列。刘建宇就是被感染的一员。同样热爱足球的他，带着13岁的儿子刘正熙为鄂尔多斯加油呐喊，不仅自己加入旗手组，还培养儿子成为鼓手，父子并肩传承对家乡足球的赤诚热爱。鄂尔多斯队球迷刘建宇：
2: 我的孩子他也能加入我们一起战斗，去给家乡加油助威，然后对家乡的所不管是文旅项目或者足球项目一定要去加油，支持。
1: 400多人的球迷队伍分为凌寒组、旗手组、战鼓组等多个小组，大家各司其职，一起悬挂横幅，手持旗帜，排练口号、助威动作，比赛时打造主场氛围，赛场外则展示城市形象，参与公益志愿服务。今年是江苏小伙王东博来到鄂尔多斯的第10个年头，这座温暖包容的城市给予了他创业成长的沃土，也让他彻底扎根安家立业。鄂尔多斯队球迷王东博：
2: 鄂尔多斯这个城市给我带来了很多，有好多人帮助我，为我撑过伞，鄂尔多斯已经成为了我第二个故乡，想为咱们鄂尔多斯队加油，就想出这一份力。
3: 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我市以特色方阵展演、三大主题展位加智慧文旅互动区的丰富形式精彩亮相，向全区乃至全国游客递出鄂尔多斯文旅的亮眼名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新磊、赵玉凯的报道。开幕式上，我市组织游客方阵整齐入场，乌兰牧齐演员同步进行文艺表演，以昂扬姿态展现暖城风貌。杭锦旗乌兰牧齐演员陈运博：
4: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歌曲《鄂尔多斯之约》，很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鄂尔多斯来参加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很开心，很荣幸，能够很自豪地把我们鄂尔多斯的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和认识。
3: 本次那达慕活动特设12盟市特色展示包，鄂尔多斯依托暖城有礼、暖城印记、暖城多位三大主题展位，与云游鄂尔多斯智慧文旅互动体验区，集中全方位展示我市文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暖城有礼荟萃文创好物，推出文物 AR 文创、艺术藏品、城市 IP 潮玩及高原艾草养生系列产品。暖城印记传承非遗匠心，生动展现点油钵、蒙古头饰编织、手工银器錾刻等本土传统技艺。暖城多味集结草原风味、三鲜奶茶、红葱炖羊肉、牛杂肉干等特色美食，尽显地道草原烟火气。在云游鄂尔多斯展区，现场还贴心推出专属红包福利，为广大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游玩实惠。鄂真文化参展商贾普琛：
5: 我们带来了毛茸茸的鄂尔多斯系列文创产品，它们既是冰箱贴也是挂件，它们这个造型憨态可掬，然后深受本地游客的喜爱，希望通过我们用心打造的本土特色文创，可以让更多的游客真切领略草原风光，爱上辽阔内蒙古，爱上暖城鄂尔多斯。
3: 此次亮相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我市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暖城风味，全方位展现了暖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提升了鄂尔多斯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游客认识鄂尔多斯、走进鄂尔多斯、爱上鄂尔多斯。
1: 伊钦霍洛奇以打造空中110景物品牌为核心，构建天上飞、地面寻、网上都的空地一体数字景物体系，推动低空科技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杜龙的报道。在伊钦霍洛奇的主要商圈和街头，警用无人机常态化开展空中巡逻，与地面警力同步巡控，形成空地协同的立体化防控格局。目前无人机巡航已覆盖全旗重点区域，累计空中巡逻4000余公里，飞行1000余小时，排查各类隐患40余起。伊钦霍洛旗公安局民警孟雨欣：
6: 过去靠不许

0: 云车巡不仅穿行慢、耗时长，背街小巷、高空死角还容易有巡查盲区。现在无人机升空，十几分钟就能覆盖整片监区，效率都提升了好几倍。
1: 近几年，伊金霍洛奇大力推进低空数字警务建设，依托低空数字智慧管理平台，实现无人机可视、可联、可管、可控闭环管理。现在警用无人机已深度嵌入交通治理、侦查办案、应急救援、校园护学、普法宣传等多个实战领域。在校园安全方面，无人机于上下学高峰时段高空定点值守，实时监测周边人流车流，全力护航师生安全。在普法宣传领域，利用无人机开展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等空中普法宣传30余场次，打通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伊金霍洛奇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王军：
2: 我们依托低空数字智慧管理平台，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空中视角掌握现场全貌，精准下达指令，调度地面警力，实现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切实守护辖区区域安全稳定。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曹宇、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5: 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6: 我的。
5: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7: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哈！
10: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功夫枪镜是上海协和医院的一道金字招牌，他们不仅在广告中大肆宣传，而且鼎力推荐，不管病人病情轻重，也不管是否需要，医生都让他们做这种手术。陈小兰知道有宫腔镜和腹腔镜，从没听说过什么功夫腔镜。

一直想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与宫腔镜和腹腔镜有什么区别，在手术中是如何操作的，它是怎么将复杂的需要变换八九个体位的手术在半小时左右完成的。陈小兰看过王红艳的手术单，上面写着宫腹腔镜手术，膀胱结石位。王红艳回忆说，她在20时10分被推上手术台的，麻醉师给她实施全身麻醉后，她失去了知觉，手术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点都不清楚。21时她醒来，已下手术台，躺在5号病区79号床位上。坐在床边的护工告诉他，他是在20时30分下的手术台，这就是说，医生用20分钟给他做完了宫腹腔镜手术。能够证明他做过腹腔手术的，只有肚皮上的3个刀口。不过，根据王红艳的描述，在他清醒时，的确是膀胱结石位。什么是宫腹腔镜？不知道，多数专家摇着头说，我只知道宫腔镜和腹腔镜，从没听说过宫腹腔镜。陈医生，如果你打听清楚了，告诉我一下。有的专家说，甚至有的专家为自己不知道宫腹腔镜而感到难堪，感到羞愧，感到自己孤陋寡闻。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确实太快，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如果离开临床3-5年，有些医疗器械就不认识了。另外，从没有离开过临床的医生，谁又敢拍胸脯说世界上什么高精尖的医疗器械我都见过？科学是严肃的，容不得半点虚伪。既然广告上已经打了功夫腔镜，那肯定是有的，否则人家上海协和医院用什么做手术？大家总是谦虚的，哪会一瓶不满半瓶逛的，哪会像江湖郎中那样坐在那儿挂满妙手回春华佗在世锦旗的诊室，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什么功夫腔镜？没有宫腹腔镜，也不可能有宫腹腔镜，只有宫腔镜和腹腔镜。当陈小兰请教过数位专家之后，终于有人否定它的存在了。这位专家解释说，宫腔手术和腹腔手术是不可能同时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宫腹腔镜这个东西。你想想，在做宫腔镜手术时，病人是什么体位？膀胱结石位，要仰卧在妇产科用的短的手术台上，两腿分开，医生位于病人的两腿之间。在做腹腔镜手术时，病人是什么体位？平卧位，病人全身平卧在手术台上，医生和护士站在病人的两侧。这两种手术不仅手术台不同，病人的体位不同，医生和护士站立的位置不同，而且所需要的手术器械也不相同，怎么可能一起进行？不存在宫腹腔镜，也就不存在宫腹腔镜探查术。那么他们给病人做的腹腔的手术是否真实呢？医生在王红艳的手术单上只写了膀胱结石位，那么是在文字上省略了平卧位，还是在手术中省略了平卧位？是在宫腔镜手术后将病人移到另一手术台做腹腔镜手术，还是根本就没做腹腔镜手术？这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我们通常也把宫腔镜和腹腔镜简称为宫腹腔镜。那位专家最后补充一句说，陈小兰茅塞顿开，
这是有目的、有预谋的将功夫枪镜中的顿号改为连。

0: 连接号。在社会上都在窥探原创力匮乏之时，中国的骗子竟然如此富有创造力，改动一个标点符号就创造出了功夫腔镜，创造出了这一虚拟的独家所有的设备，就骗来全国各地的病人，这足以写进中国医疗诈骗史。他们到底有没有功夫腔镜？如有，就把他的编号和国号写上去，请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陈小兰不断地追问稽查人员，没有功夫腔镜，只有宫腔镜和腹腔镜。执法人员说，请你们在稽查报告上注明没有功夫腔镜。陈小兰说完长长舒口气，功夫腔镜，你吞噬了多少病人的血汗，害了多少人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据上海协和医院医务处工作人员说，一个月要做1000多人，一天30-40，3-3得9，那么其他的门诊人次还有一些。据陈小兰掌握的情况，在12月25日那天，上海协和医院就做了27例功夫腔镜手术。如此算来，那天仅此一项，按每台手术20000元计算，他们至少收入50万元。如果手术的项目增至5-6项、7-8项，那么收入将会翻一番、两番甚至三番，那就是100多万元了。功夫腔镜的谎言终于被揭穿了，陈小兰的心里终于出现一缕阳光。她不想等下去了，刘丹还在王红艳藏身的小区等她，她想去医院门口打的去浦东，可是稽查人员不放心，让司机把她送过去。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陈小兰和刘丹在王红艳居住的小区门前汇合了。刘丹泪眼汪汪地对陈小兰说，王红艳不接我的电话了，组织上认为如果王红艳再不出来的话，新华社将蒙受重大损失，组织也很理解他，没有说一定要他交出王红艳。陈小兰和刘丹又去敲王红艳的门，还是不开。陈小兰没办法，只好请王红艳的老房东陈军医说服他。陈军医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热心人，接到电话就从家赶来了。他怕王红艳看见陈小兰他们不开门，让他们躲在楼下的一个角落。天下着淅淅沥沥的毛毛雨，一阵阵的西北风将雨横扫过来，天气阴冷阴冷的。陈小兰和刘丹在那个角落站不一会儿，就像挂在树枝上的叶子，瑟瑟发抖起来，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再冻下去，他们两人都得生病，现在哪是他们生病的时候呢？陈小兰提议到小区门口的门卫小屋，于是他和刘丹到小区的门口，请门卫让他们进屋暖和暖和。门卫一脸疑惑地望着他们，心里可能在犯嘀咕，他们是干什么的？怎么在小区转悠这么多天？莫不是坏人吧？陈小兰他们看出来他的疑惑，把证件掏出来给他看了看。陈小兰他们钻进那间小屋，不知过了多久，话总算能说出来了。陈小兰心灰意懒地说，我这回是下决心了，再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杀了我也不管了。我们付出这么多心血，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反而遭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和痛苦，把自己搞得这么可怜。陈军医回来了，告诉陈小兰，王红艳同意跟他们。

0: 在陈小兰的眼里，刘丹还是个孩子，可是这么年轻的孩子却遭受着这么大的委屈，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真够难为他的了。刘丹太不容易了，太可怜了，一种莫名的母爱在陈小兰的心里涌动着。陈小兰想想就来气了，我们处处都为王红艳着想，千方百计地保护她，她却如此对待我们，让我们在寒风和阴雨中守候了这么多天。她明明知道刘丹急于见面，偏偏要推迟两天。陈小兰气愤地给王红艳写条短信，在上海协和的问题上，你不是为了我们，我们也不只是为你。在发送前，她给刘丹看看，刘丹一看脸色就变了，一把夺过陈小兰的手机，急忙说，可别这样说，你这样说他不见我们怎么办呢？陈小兰说，就应该这么说，从医学上讲，这叫休克疗法。王红艳在压力之下已经心态失衡，有强烈的被迫害感，必须让他清醒起来，否则他随时有可能被逼疯。说完，把短信发了出去，接着他一条接一条地给王红艳发短信，我们是掏自己的腰包来做这件事的，我们为的是病人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和所有人的健康，当然这里边也有对你的考虑，我们从来不指望用一杆枪打败敌人，有没有你，这场战役我们都要打下去，打到底。我们之所以找了那么多的病人，就是想减轻你的压力，要知道你这么不通情达理，我们早就不跟你合作了。你看电视广告找医生，使自己掉进了陷阱，现在又想上网找律师，弄不好我们大家都跟你倒霉。经过几个回合之后，王红艳回话，今天下午见面如何？陈小兰他们急忙打车去王红艳那，这是王红艳吗？她是一个很注重自己形象的女性，似乎每一细节都不放过，头发梳理得精心细致，此时的她衣着不整，面色苍白，憔悴不堪，眼睛亮亮的，那是高度亢奋的表现。在这一刻，陈小兰满腹的怨气都没了，她怎么也没想到王红艳会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王红艳本来可像其他病人一样不去投诉上海协和，她比那些人的日子都好，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现代，她拒绝跟他们谈谈，她知道谈谈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他们怕把事情闹大，怕投入数千万元的广告费付诸东流。她是一位朋友来了有好酒，猎人来了有猎枪的女性。她嫉恶如仇，有着一种这个年代所缺少的正义感和刚正不阿。她就想讨个说法，就想在那医疗诈骗上画个大大的休止符。对陈小兰他们四个人来说，这是一场决战呢。在这场决战中，他们四人是战友，是兄弟，是朋友。他们虽然有过胆怯，有过惊恐，有过软弱，有过无奈，可是他们没有放弃，没有退缩，更没有背叛。他们都在奋勇战斗，在与医疗欺骗决一死战。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出租车行驶在街道上，车流如织，那些想行驶快点的车就得见缝插针，死贴硬靠，因此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有车像泥鳅似的突然从旁边钻了出来。王红艳坐在后排，缄默无语。

0: 雨。他已经十多天没出门了，心里还笼罩着浓郁的恐怖。在他眼里，除了陈小兰他们几人之外，其他人都有可能跟上海协和有什么联系。他不敢出门，还是答应出来去见律师。尽管他神经敏感而脆弱，但是他绝不缺乏一股侠气，一股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勇气。正因为此，他才能在危机时刻，在自己吓得直哆嗦时打车去救陈医生。他怕呀，为了不让别人认出他来，他用黑色头巾把脸包得严严实实，只露两只眼睛。坐在出租车里，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警觉地注视着车里车外。当刘丹在话里提到协和两字时，他慌忙抓过去，手死死地拽着刘丹的胳膊，声音微弱地说：
1: 嘘，这可不能讲。
0: 他说的不是汉语，是英语，他怕司机听到。苍天悯人，那天一切顺利，王红艳接受了陈小兰他们推荐的律师，并在委托书上签了字。王红艳有了代理律师，局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王红艳是陈小兰和刘丹虚构的病人，王红艳是长江医院的托儿，已经逃跑了等等说法不攻自破。事实证明，陈小兰不让王红艳出来是对的。卫生监管部门的办公室里气氛紧张，一边坐着监管人员，一边坐着陈小兰和王红艳的代理律师，他们要调查了解王红艳在上海协和医院就医的经历。陈小兰怕律师不懂医疗，有些问题无法回答。王红艳的就医经历，陈小兰听她讲述已不下十次，几乎可以倒背如流，因此陪同律师来接受调查了。王红艳的性生活是否正常？当他们大体了解完王红艳就医经历之后，一位监管人员突然问道。这一问题，王红艳的代理律师自然无法回答。这怎么回答？在接受委托时，不可能问这个问题，也不可能问这个问题。王红艳是一位未婚女子，那么，请你说说未婚女子的性生活怎样算是正常，怎样算是不正常？陈小兰反问道。王红艳的性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么，请你说说未婚女人的性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陈小兰气愤地反问。幸亏王红艳没去，如果去了，对她无疑是以强烈的精神刺激，甚至会感到无地自容。司伟江律师接受委托之后，1月17日致函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卫生局约定在1月22日上午听取王红艳的意见。可是2007年1月19日，上海市卫生局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媒体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上海协和医院存在过度检查和不当治疗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诊疗常规和基本操作规范的规定。上海协和医院存在涉嫌违法发布医疗广告等违法行为。这是什么意思？上海卫生局没有否认新华社的报道，如果刘丹的报道是属实的，那么上海协和医院绝不是过度检查和不当治疗行为、违法发布医疗广告的问题，而是涉嫌诈骗犯罪。这如同罪犯抢枪后杀死一个人，法官仅判其犯有抢枪罪、杀人罪却忽略不计一样。陈小兰气愤地说。2006年，上海卫生局在处理上海长江医院的问题时也下过类似的结论，最后以罚款8000元和警告处分了事。

0: 通过调查上海协和医院的几十位病人的就医经历，这绝不是什么过度检查和不当治疗问题，而是涉嫌诈骗。他们为达到非法占有病人财产的目的，虚构夸大患者的病情，把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给根本不需要手术的病人开刀，这完全符合对诈骗罪的界定。按民事欺诈行为和刑事诈骗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又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上海卫生监管部门应该将上海协和医院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对他们进行立案查处和起诉。过度诊治是什么？这是以医学类词典上找不到解释做结论，这是把刑事犯罪变成行政处罚的借口。王红艳的代理律师认为，上海市卫生局在未能充分听取当事人王红艳的意见和陈述的情况下，向社会发布初步查实公告，并定性为过度检查和不当治疗是不严肃的，仓促定性有失却公允之嫌。上海协和医院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过度诊疗和不当治疗，其性质可能更加严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

0: 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

经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你的好朋友杨志，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听到陶喆《就是爱你》。

陶喆的《就是爱你》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郑秀文的声音。有的香港歌手唱了几年国语歌，也未必能够让别人记得住唱过什么，而有的只需要一首成名作

便足以一鸣惊人。显然郑秀文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曾听过两个翻唱版本，迪克牛仔用他所谓的呐喊式摇滚，不过增添许多聒噪而已，倒是老牌歌手叶爱玲的版本呢唱得更加出色一些。不过呢，始终会觉得这首歌给郑秀文来演绎再合适不过。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那活脱脱一位敢爱敢为的现代都会女子形象，和郑秀文的定位呢，可以说是十分的契合。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红玫瑰》。那这首歌是台湾填词人李卓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目当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骚，而红玫瑰正是象征了后者。红玫瑰表达的就是怀中拥有着一个女人，心中期待另一个，对怀中女人有所愧疚，对另一个女人无限想念，也是尝试用替代的方式转移感情，不料呢却是徒劳，原来得不到的才是心中最渴望的。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来自于王若琳的歌曲《有你的快乐》，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你我记忆中的情歌。马上会听到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那这首歌曲呢，情绪饱满，诚挚动人，曾经治愈过无数人的心。张信哲以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来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听众。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

0: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1: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2: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啊！
1: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3: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4: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5: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欢迎继续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主持人杨志，来分享我们记忆中的情歌。那些有收音机或者随身听陪伴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让人怀念。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德华《来生缘》。

这首歌刘德华是作词，被称作是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郑秀文2001年的作品《终身美丽》。这首歌曾经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等奖项。

郑秀文的声音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三的歌，最早呢收录在李寿全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翔、齐秦、吴宗宪、蔡琴，包括青鸟飞鱼等等都唱过这首歌曲，而流传最广最被人所熟知的是蔡琴这版张三的歌。

这首《背包》来自于苏有朋，发行于1994年，歌曲主要诉说青春，感叹韶华的珍贵，悠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还透着悲伤，配合苏有朋低沉温润的嗓音，很动人，成为了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歌曲。这里就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到杨宗纬《让》。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宫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中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中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那么援军哪儿去了呢？这潘中确实接到了杨松的求援，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情况紧急，如果杨松的雄县失守，自己也完蛋。于是他亲自带骑兵奔袭雄县。加快速度，加快速度，杨松，杨松，你一定要挺得住，你要坚强，援军马上就到。他的速度啊，确实不慢，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此时的潘中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桥底下呀多了很多水草。就在潘中和他的部队奔过桥后，突然炮声四起呀，这个桥底的水草不见了，无数士兵冒了出来，占据了大桥，截断了潘军后路，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燕军。这些部队向潘中发起猛烈进攻啊！这个潘中进退不能，被关起门来猛打，不一刻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想来他被抓的时候啊，应该还没缓过神来呢。朱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呢，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明白其分军厉害之处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只要雄县出事，潘中必定来救，并内外夹攻。但耿炳文没有想到朱棣动作如此之快，用闪电战打了个时间差，解决杨松后居然还在

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箭双雕，实在是厉害之极。朱棣旗开得胜，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时，有一个人来到他军营。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宝，是耿炳文的部将。此人来并非假投降，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那就是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状态，30万部队并没有到齐，现在只有10多万人分布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如果能够分别出击，将获大胜。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认为趁对方兵力分散进行攻击能够获得胜利，应立刻进兵。然而朱棣的反应却大出所料，他没有如张宝所说去攻击分散的明军，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文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让耿炳文做好准备。这又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一招，莫非这朱棣嫌敌人太少？没错，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他的真实计划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后合兵一处，然后与自己决战。在他看来，敌人分兵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自己有可能会腹背受敌，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一起收拾掉。从这个计划来看，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耿炳文果然如朱棣所料，将自己的部队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无论张宝是不是间谍，这都是他唯一的选择。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快到退休年龄还要打仗，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情。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型被突破，杨潘二人如切菜一样被这个朱棣处理掉时，也不仅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呢，耿炳文确实见过世面，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的身影陪伴了他很多年，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神鬼莫测的判断能力，都给耿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耿炳文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随着这些人的去世，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认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耿炳文的专长并非进攻，而朱棣的军队不断向他逼近，他没有办法，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这对于一个带着30万军队的将领而言，实在是一种耻辱。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结果吧，朱棣你来吧。朱棣在得知耿炳文合兵处，立刻开始了攻击。但他所谓的决战并不是带领全部兵力和对方拼命，因为他清楚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耿炳文终于看见了朱棣的旗帜，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但在这场战役中，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由朱棣自己兼任了。当然呢，

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朱棣喜爱战争，战火中出生的他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跨上马，听到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挥舞马刀杀向敌阵时，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喊杀声是他的音乐，铠甲是他的服装，尸山血河是他的图画，他属于这个地方。耿炳文等了很久，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阵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可他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朱棣出战，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呢？耿炳文注定等不到朱棣了，因为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放了对方鸽子，他亲自带领数千人绕了圈，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这下耿炳文真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啊，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但他不愧经验老道，并不慌乱，立刻列兵出阵。他相信自己的兵力与对方比并没有太大的劣势，还是可以拼一下的。然而北军的反应简直如同闪电一般速度，他刚带兵出战，正面的北军立刻就发动了进攻。等待已久的北军在张玉、谭渊、朱能的带领下，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经常与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战斗力自然远远胜过于疏于战场的南军，在他们的攻击下，南军败象出现，而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游击队员朱棣同志已经绕到了他背后发动进攻。这下算是完蛋了，两下夹击之下，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他带领着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耿炳文不是胆小鬼，当他定下心来仔细观察敌情时，他惊奇地发现呢，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居然只带了30来个人，几十个人就敢追数万大军，实在太欺负人了。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重新列队，他要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朱能发现南军停止撤退并列队准备应战，朱能明白啊，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穷寇莫追，如果是失误的话似乎应该撤走了。但朱能很明显是个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反而加快了速度，带领剩下的几十人貌似是冲进敌阵。事实证明啊，人只要不怕死，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的。耿炳文的南军本来已是败军，被朱能这么一冲，居然又一次崩溃，弃甲投降者3000余人。耿炳文再也没有自信了，他带领剩下的士兵是退进了真定城，在城池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北军大胜，他们接着是攻击城池，但耿炳文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吗？因为耿炳文守城的本领实在太高。北军连续攻击了3天，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真定，使得北军毫无进展。如果这些进攻者知道耿炳文

闻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纪录，只怕会晕过去。但是无论如何，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朱棣，你赢了，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而我已经被淘汰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不会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因为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我。耿炳文是十分精明的，他知道啊，只要自己在这里坚守不下，北军就会逐渐瓦解，到时候就能不攻自破，因为毕竟这些人是反叛者。但是随后朝廷中的一场争论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作了泡影。当耿炳文的战败消息传到了朝廷后，朱允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慌了。此时黄子成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提议让李景龙担任主帅。关键时刻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黄子成又一次误判了形势，一个人做一件蠢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蠢事。只要回顾一下此人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就会发现他确实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如果此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恐怕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嫌疑。于是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了新的统帅，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50万。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炆获胜的希望。这是李景龙的悲哀啊。朱棣正在自己大营里啊发愁呢，这个耿炳文呢确实是个老狐狸，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便坚守城池不出。那么这一招呢使得朱棣焦急无比，但也无办法可施。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他可以每天喝喝茶啊，浇浇花啊，听听戏打发时间。但对于朱棣来说呀，这个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因为朱棣是个造反者，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这种东西在乱世可以还有市场，乱世你可以造反，它有市场。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呀，对政府不满的人并不多，要想找闹事的人实在并不容易。万一哪一天这些人不想造反了，想改当良民，把自己一个人丢在这儿当光杆司令，那可就不妙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在此时，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耿炳文被撤换，由李景龙接任指挥职务。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想什么来什么呢？他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番讲演。如果要给这个讲演取个名字的话，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这个讲演共有 N 点，这里呢咱们就不列举了。总之推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一个统帅刚走马上任，还没有打一仗呢，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的手足倒，悲哀呀、啊！

0: 真悲哀，李景龙啊，我们真的为你感到悲哀呀、啊。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是多么无能，但有一点呢，他毕竟有50万军队啊。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在短暂的高兴后，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硬拼，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胜过自己，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只有集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并不多，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的呢？啊，只有那个人了，只能借助那个人的力量才能确保胜利，看来没有其他方法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了苏联，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而就在战争爆发后的3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1: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快来看看这首诗，写得多好啊！
12: 我看看。起来，神圣的国家，做决死的斗争。
11: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把它谱上曲，写成一首歌吧。
12: 我，
11: 是的，我相信你一定行。

0: 好，那我试试。不能用普通的进行曲调，这首曲子一定要带有血的震撼，更要有昂扬向上的士气。
1: 没错，它一定会是一首激励人心的战歌。
0: 我决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说到这儿，估计您听出来了，这首战歌就是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神圣的战争》，而它的作者就是著名的红旗歌舞团的创始人，也是他的第一任团长亚历山德罗夫少将。其实，从1952年以来，这个歌舞团曾经多次来中国进行访问演出。歌舞团震撼的现场效果、充沛的感情和高超的演唱水准，多次震撼了中国的观众。那么，这个红旗歌舞团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怎么成长为一个音乐家的？他又是怎么创立了这个著名的歌舞团？为什么他能让全欧洲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听天下跟您聊聊红旗歌舞团的故事。红旗歌舞团的全称是俄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这个亚历山德罗夫就是刚才小剧场中出现的那个作曲家。能把自己的名字冠在团队的前面，足以证明这位创始人对于这个团队的成功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他的全名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是苏联著名的作曲家、合唱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1883年，他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然说是农民出身，可这孩子打小就展现出了出色的音乐才华。也是该着他的才华不会被埋没。有一天，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巡游歌手路过村庄，他鼓励这个少年去彼得堡接受更系统的音乐教育。就这样，亚历山德罗夫去了彼得堡，进入彼得堡声乐合唱团的合唱指挥系进行学习。1901年，他又进入了彼得堡音乐学院继续深造。遗憾的是，这种系统的学习生活在第二年被迫终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的亚历山德罗夫就这么辍学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就这么变成了一个衣食无着的失学青年，这可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先找点工作，先把肚子喂饱了。在之后的几年里，亚历山德罗夫辗转于多个城市，靠替当地的演出团体干杂活维持生计。在那几年，他可真是什么工作都干过，上到乐团指挥、首席歌手，下到搬运乐器、打扫卫生。万幸的是，靠着打零工，亚历山德罗夫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把学费给攒出来了。1909年，他进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直到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捎带脚的还得到了学校颁发的银质奖章。毕业以后，亚历山德罗夫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谋了一个合唱指挥的工作，后来又被母校莫斯科音乐学院请回去任教。在这段时间，他非常痴迷于俄罗斯的宗教音乐，甚至仿照教堂唱诗班的模式，在他任教的音乐学院里开设了第一个合唱训练班，为后来的苏联培养了众多合唱领域的人才。随着十月革命和苏联

内战的爆发，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一股与之前的沙俄时代完全不同的风气。受此影响，亚历山德罗夫的爱好也开始发生了转移，他迷上了收集、整理和研究俄罗斯的军旅歌曲，而就是这项新爱好，决定了他之后几十年的人生走向。在收集整理军歌的过程中，亚历山德罗夫发现，在新组建的苏联红军里，人们居然还在吟唱沙俄时代的军歌，就连军乐团也是从白军那边直接继承过来的。这样的歌曲又怎么能代表朝气蓬勃的红军呢？于是亚历山德罗夫萌生了一个想法，应该成立一个全新的只为无产阶级的红军服务的音乐团体，这样既能丰富士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又能弘扬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升部队的士气。他的想法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有力支持。1928年，一个名叫红军歌曲乐团的演出团体成立了，亚历山德罗夫成为了他的第一任团长，而这个团体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红旗歌舞团。在成立之初，整个乐团中除了团长兼指挥的亚历山德罗夫只有12名成员，包括8名歌唱演员、2名舞蹈演员、1名钢琴伴奏和1名报幕员。别看乐团规模小，但是亚历山德罗夫的雄心可一点都不小，他立刻带领乐团走上了巡回演出之路。短短几年间，他们走访了数不清的红军驻地，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边疆哨所，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乐队的姿态出现在了红军的指战员们面前。乐团最初的演出曲目包括了苏联内战时期流行的歌曲，也有一些歌颂新兴的苏维埃国家的新歌。随着巡回演出的进行，亚历山德罗夫发现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歌资源，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宝贵财富啊。于是在演出的同时，亚历山德罗夫也开始了对民歌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些重新编排之后的民歌成为了乐团新的演出曲目，同时亚历山德罗夫还在表演过程中加入了民间舞和士兵舞的部分。他的这些尝试使得乐团的演出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凭借着出色的表现，1935年乐团获得了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从这个时候开始，乐团改名为红旗歌舞团。2年以后，红旗歌舞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开始了他们的首次海外演出。要知道，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次极具冒险精神的尝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于新成立的苏联都抱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借着这一年巴黎召开国际展览会的机会，红旗歌舞团作为苏联的代表出现在了世界的面前。凭借高超的艺术水准和浓郁的俄罗斯民族特色，他们在这次大会上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一举夺得了展览会大奖。这次演出的成功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也让世界看到了苏联演出团体的艺术水平。亚历山德罗夫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还为歌舞团创作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招牌歌曲。您知道这都是些什么歌曲吗？您别忘了，亚历山德罗夫不

仅是一位乐团指挥，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早在1911年，还在音乐学院念书的亚历山德罗夫就曾经写过交响诗《生与死》和独幕歌剧《水仙女》这样的大型作品。在红旗歌舞团成立之后，亚历山德罗夫的创作重心开始向歌曲方向转变。前面咱们也提过，他为歌舞团改编了大量俄罗斯民歌，同时呢，还创作了大量符合适合红旗歌舞团特点的男声合唱作品。当然，真正让亚历山德罗夫扬名世界的还是下面这两首著名的歌曲。第一首便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神圣的战争》。

那还是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挑起了入侵苏联的战争。由于苏联准备不足，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所有驻扎在边境附近的苏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部队开始大规模溃退，全军上下士气极为低落。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德罗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意识到红军非常需要一首军歌来鼓舞人心。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后的第四天，他就根据诗人库马奇的歌词谱曲写出了后来享誉世界的《神圣的战争》。歌中是这样唱到的：让最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这首歌曲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的音乐纪念碑。随着这首歌曲在前线的传唱，红军的士气开始得到了恢复，为后来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今天这首歌还被多次改编，出现在许多的影视剧中，当然了，它也是红旗歌舞团演出的保留曲目之一。另一首让亚历山德罗夫声名大振的歌曲，则是苏联的国歌。

苏联最初选用国际歌作为自己的国歌，不过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苏联政府决定要编写一首新的更能激励民众士气的国歌。这个重任不出意外地落到了亚历山德罗夫的头上。经过思考之后，亚历山德罗夫决定在曲调方面将自己创作于1939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歌的曲谱进行修改，根据两位诗人创作的歌词进行调整，使两者有效结合。最终，这首名为《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歌曲诞生了。1944年3月15号，这首歌曲首次在苏联的电台播放，正式取代国际歌，成为了苏联的国歌。歌曲的曲调浑厚有力，极具感染力和打动人心的效果。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仍然沿用了亚历山德罗夫创作的这首乐曲，替换歌词之后，便把它当作了俄罗斯的国歌。二战结束以后，

奇歌舞团开始了在东欧的巡回演出。就在这次演出当中，亚历山德罗夫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乐团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挺身而出，他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德罗夫的儿子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上校。您可能会觉得，哟，合着这苏联人也搞子承父业呀？在这儿我得解释一句啊，这小亚历山德罗夫能够获得接班的资格，可完全是自己的本事打拼出来的。人家在接班以前已经是声名显赫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了，论影响力人家可并不比老爹差多少。其次，小亚历山德罗夫很尊崇父亲的传统和风格，他来接任团长可以保证歌舞团按照原有的风格继续发展，对于团队建设无疑是件好事。就这样，小亚历山德罗夫成为了新一代的团长。随着新团长的到位，红旗歌舞团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海外巡演活动。1952年，红旗歌舞团首次访华，受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三年后，红旗歌舞团更是到英国进行了破纪录的为期8周的巡回演出。这次巡演成了让红旗歌舞团在国际舞台名声大振的一次表演。当时的英国媒体对他们的演出予以了高度评价，甚至声称如果红旗歌舞团的成员被当作军队，必定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克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他们甚至不需要使用武器，只要有他们的歌声就足够了。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跟您说说这红旗歌舞团的名字。其实呢，红旗歌舞团啊只是他的爱称，在苏联乃至俄罗斯的官方登记中，他并不叫这个名字。那他的全称又是什么呢？之前我们说了哈，他最早的名字呢叫红军歌曲乐团。1949年以后呢，乐团正式名称叫做两次荣膺红旗勋章之苏军亚历山德罗夫模范歌舞团。这么叫的理由当然是为了凸显歌舞团得过的荣誉。可是您肯定说，名字这么长，一般人谁记得住啊？当然了，苏联政府可不管这些，说叫这个名儿就叫这个名儿。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觉得这是个机会，歌舞团总算能改个好记的名儿了吧。歌舞团确实改名了。为了适应新的国情，乐团正式更名为两次荣膺红旗勋章之俄军亚历山德罗夫模范歌舞团，也就是仅仅把苏军换成了俄军。您说这不跟没改一个样吗？所以呢，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叫他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吧。最后，让我们在红旗歌舞团的保留曲目《海港之夜》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能够进行最终的

0: 认定和评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4: along China?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

0: 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

0: 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

0: 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

0: 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0: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 从15到15.5，中学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业。

0: 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它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绿电赋能全国，内蒙古特高压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
1: 团结路上幸福长，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
3: 那达慕亮出内蒙古非遗后家底。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超30%。源源不断的绿电通过5交3直特高压大动脉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请听报道。这段时间，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实现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4: 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按期开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为绿电早日进京做出应有的贡献。
3: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优化特高压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做好交易组织等工作，精准匹配各地用电需求，保障跨区输电通道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1146亿千瓦时，同时持续大规模的电力外送，促进内蒙古能源产业绿色集约升级，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
5: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实现多元效益共赢。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我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推进危旧房、老旧小区和厂区提升改造，实施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更新升级，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0: 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发展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切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困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用好联审联批机制，扎实推进沙歌荒大基地、数据中心、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巩固增长后劲。要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谋划新上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批零助餐、房地产等行业促消费举措，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会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严峻形势，聚焦矿山、危化、工贸、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违规外包作业等领域和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坐实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抓好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和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会议还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提升全区开发区发展能级的实施意见。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7月27号到29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

0: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1: 在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有一片被雪山和密林环抱的土地察隅，它东临云南，南与印度、缅甸接壤，是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这里气候温润，多民族聚居，藏语意为片状石之地。就在这遥远的边境线上，从浙江乌镇来的罗桂明扎根14年，把自己变成了戍边果农，用一把锄头、一片果园，默默守望着山河安宁。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郭浩威采制。
2: 我叫罗桂明嘛，来自浙江桐乡乌镇的。
3: 你感觉来这块之后自己有啥变化吗？外在啊，
2: 变化变化就是像个藏族人一样的。
4: 罗大哥，旁人都说他是一名戍边的果农，初见时我却始终琢磨不透，一把锄头，一片果园，究竟要如何守护这片山河呢？罗大哥，
2: 12年就到这边来发展了，之前在这边做工程呢，通行空间也过了以后，基本路也修得差不多了，然后本来计划是要回老家去了，这边的技术有点落后吧，自己虽然对农业这一块也是一个陌生的一块领域，可是还是介入了，做工程转到那个做农业，中间不少困难，跨行嘛，那时候还没有豆包什么什么，就在知网上面找，我把知网上面所有的论文全部看完了，我跑到成都几个大的基地看他们种植的，又到贵州请求人家怎么种，现在看起来果子挂得挺好。
4: 渐渐这里变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乡。
3: 有没有周边的这些当地人就过来跟你学呀？
2: 有，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就是我们探讨啊，就是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做大做强。
4: 土地流转，基金分红稳稳落到家家户户，单靠这片基地呢，村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5000元，果园每年能为周边村落创造300-400万的稳定收益，内地来的技术变成了藏族群众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但他心里牵挂的却不只是果园收入这么简单。罗大哥，
2: 就是踏踏实实的在这边过日子，土地就有了生机，大家就安居乐业嘛。
4: 是啊，绵延万里的边防，守护山河的不只有戎装将士，更有千千万万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老百姓们，人在土地便不会荒芜，民安边境方能长治久安。
5: 扎西德勒，
4: 守着这片边疆的各族邻里，你帮衬我，我照顾你，大伙携手走的路越走越宽，团结路上的

0: 幸福越来越长。
1: 7月20号，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落幕。本届盛会以国家级非遗那达慕为核心载体，同步启动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全区非遗购物月，集中展示12盟市100余项非遗技艺，全方位亮出内蒙古的非遗后家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2: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曾经深藏工坊的百年技艺如今摆上展台，走进游客掌心。新安盟的掐丝彩沙画把传统的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的皮毛手工技艺不再只做厚重的大衣，转而开发出挂毯、手包等多款轻量化产品。泰普四旗灯笼的展台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铁丝编织灯笼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学龙把整套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让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杜学龙：
3: 我们也要做出了很多年轻人们喜欢的啊，喜欢的造型。你比如我们灯笼上有剪纸啊，有剪纸，有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就是把更多的技艺来绑定起来，做一款产品，推的不是我自己了，推了我们更多的传承人。
2: 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薛金花的展位前，指尖流转，剪刀起落，勾勒出鲜活生动的草原风光、民俗图景。薛金花：
4: 我的徒弟就108个，我就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培训，就是传后代，让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我的就是理想愿望。
2: 在蒙古族策格酸麻奶酿制技艺展区，一瓶瓶酸麻奶整齐排列，颇受欢迎。吉林游客赵明龙：
5: 哦，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麻奶，酸酸的，然后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2: 本届那达慕还打造沉浸式可参与的非遗体验场景，让游客亲身参与、亲手体验，深度感受非遗魅力。在非遗铜踏画体验区，一块铜板、一把胶电锤，让游客乐在其中。山西游客王海源：
6: 我现在做的这个铜踏画是一个马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胶垫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然后用这根木笔把没有敲下去的地方描下去。
2: 从剪纸到烫画，从皮雕到铜踏画，非遗不再只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风景。锡林郭勒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7: 这次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61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 内蒙古台消息，7月19号晚，随着包头队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赤峰队手握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下周蒙超联赛第11轮常规赛的收官战悬念拉满。按照赛事官方安排，所有场次统一在7月25号下午5点同步开球。
1: 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
8: 今年上半年，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车辆14.5万辆次，同比增长28.1%，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9: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1: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长信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项目正在高效推进，投产后，新增气源将输送至京津冀，为区域发展增添能源底气。
12: 蒙超第10轮鄂尔多斯主场比赛收官。

0: 鄂尔多斯队1-0战胜乌兰察布队，拿下关键三积分。
1: 我市精彩亮相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项目正在高效推进，项目总投资21亿元，投产后新增气源将源源不断输送至京津冀，为区域发展增添能源底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新景员董雷、田思雨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托克前旗昂素镇苏里格气田的钻井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台钻机正在有序运转，各个施工点位也在同步开工。那么作为世界级的大气田，苏里格气田已经连续4年年产气量突破300亿立方米。2025年，鄂尔多斯产气占到了全气田的92.3%。现在呢，这里正加快钻井配套施工，稳步扩充产能，为民生保供和地方经济发展积蓄能源底气。
1: 在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的天然气钻井井场，钻机轰鸣，工人穿梭忙碌。丝钻控制室内高清屏实时显示钻压、钻速等参数，自动送钻系统精准控制钻径。操作人员紧盯数据，通过对讲机协调作业，保障现场优质高效施工。科技赋能是今年施工的最大亮点。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产能建设项目组钻井办公室副主任韩佩章：
3: 项目施工依托智能化设备实现提质增效，现场全面应用二层台机械臂、自动送钻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搭配丝钻领航仪、泥浆罐液面监测仪、远程视频监控等智能化监测设备，全方位提升施工效率与标准化水平。
1: 该项目是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2026年天然气钻井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之一，于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城川镇等地实施。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规划钻建268余口天然气及配套设施。其中，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负责建设218余口气井，投资约15亿元；苏里格南作业分公司负责建设50余口气井，投资约6亿元。苏里格气田开发分公司产能建设项目组常务副经理刘向前：
3: 项目于4月初全面启动建设，目前投入42台钻机同步施工，现阶段已开钻118口井，完钻83口井，整体建设进度较往年提前30%。
1: 项目预计7月中旬完成钻井作业，8月底实现投产。新建气井投产后，天然气将通过陕津县输送至京津冀地区，预计可净增天然气1至2亿立方米。按照每个家庭一年使用180方天然气计算，相当于可满足约55万至111万个家庭的用气需求，有力筑牢区域能源保供基础。
0: 7月18号，蒙超第10轮鄂尔多斯主场比赛收官。鄂尔多斯队1-0战胜乌兰察布队，拿下关键三积分。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苗家乐、李笑、姚兆磊的报道。本场比赛作为积分榜排位的关键战役，双方开场后便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上半场，两队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守，但都未能撕开对方防线，创造出绝佳得分机会。半场战罢，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均调整战术，加强进攻端投入。比赛第72分钟，鄂尔多斯队47号球员阿尔什恩·塔拉卜汉完成破门，一举打破场上僵局，帮助主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鄂尔多斯队乘胜追击，持续施压，在随后的一次禁区拼抢中获得点球良机，可惜主罚未能命中，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比分落后的乌兰察布队随后全线压上，全力反扑，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鄂尔多斯队的球门。最终，鄂尔多斯队守住防线，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本场胜利让鄂尔多斯队在淘汰赛席位的争夺中占据了更主动的位置。随着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之间的排名竞争将持续白热化。截至目前，鄂尔多斯队位列积分榜第4，

0: 赤峰队、通辽队、包头队分别位列一二三名。
1: 2026蒙超联赛激战正酣，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总有一片不散的紫色身影。这群忠实球迷追随球队走过每一场比赛，胜则同欢，败则共扛，用长久陪伴诉说对家乡球队的热爱。今天我们走进这群球迷，倾听他们一路追随的暖心故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曹磊、郝慧杰、姚兆磊的报道。开赛前，鄂尔多斯球迷们早早地来到了市体育发展中心，欢迎远道而来的乌兰察布球迷。蓝色的哈达配上醇香的美酒，鄂尔多斯球迷载歌载舞，尽显东道主的盛情。随后，两队轮番演唱助威歌，现场氛围拉满。人群中一个身影不停忙碌着，他是人们熟知的顶流球迷小胖查勒苏。从赛前的欢迎仪式到赛中的氛围营造，查勒苏已经成为大家的主心骨，领喊助威，发放物资，维持秩序，每一处细节都尽心尽力。有查勒苏在，所有事情都会被安排得十分妥当。鄂尔多斯队球迷查勒苏：
2: 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也特别喜欢我们鄂尔多斯，能赢球肯定都非常的兴奋高兴，但是输球了以后，我们也是跟球队在一起，只要球员们在场上拼尽全力，我们依然会是他们背后最坚定的第十二人。
1: 绿茵赛场有胜负，看台深处藏温情。主场比赛，场内的30,000多观众汇聚成磅礴力量，热烈的助威声始终萦绕赛场，为球队筑牢底气。但客场比赛氛围截然不同，200多名鄂尔多斯球迷的声音常常被主场观众的欢呼浪潮覆盖，可他们从未因此减弱呐喊的力度，反而更加用力地挥舞旗帜，将每一句口号喊得清晰而坚定。对小胖来说，胜负固然重要，但更珍贵的是，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和球队站在一起。鄂尔多斯队球迷查勒苏：
2: 有限的能力里，去全力呐喊，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吧。就这周六看完比赛，我就迫不及待想看下周六啥时候到。然后每次要是去客场，我就提前会预备看去客场准备拿什么，提早订票。然后反正对于我来说吧，生活很充实，最起码每个星期有个盼头。
1: 每场比赛结束，查勒苏都会在社交平台记录球迷助威风采，呼吁更多人加入球迷行列。刘建宇就是被感染的一员。同样热爱足球的他，带着13岁的儿子刘正熙为鄂尔多斯加油呐喊，不仅自己加入旗手组，还培养儿子成为鼓手，父子并肩传承对家乡足球的赤诚热爱。鄂尔多斯队球迷刘建宇：
3: 我的孩子他也能加入我们一起战斗，去给家乡加油助威，然后对家乡的所不管是文旅项目或者足球项目一定要去加油支持
1: 400多人的球迷队伍分为凌寒组、旗手组、战鼓组等多个小组，大家各司其职，一起悬挂横幅，手持旗帜，排练口号、助威动作，比赛时打造主场氛围，赛场外则展示城市形象，参与公益志愿服务。今年是江苏小伙王东博来到鄂尔多斯的第10个年头，这座温暖包容的城市给予了他创业成长的沃土，也让他彻底扎根安家立业。鄂尔多斯队球迷王东博：
3: 鄂尔多斯这个城市给我带来了很多，有好多人帮助我，为我撑过伞，鄂尔多斯已经成为了我第二个故乡，想为咱们鄂尔多斯队加油，就想出这一份力。
0: 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我市以特色方阵展演、三大主题展位加智慧文旅互动区的丰富形式精彩亮相，向全区乃至全国游客递出鄂尔多斯文旅的亮眼名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新磊、赵玉凯的报道。开幕式上，我市组织游客方阵整齐入场，乌兰牧旗演员同步进行文艺表演，以昂扬姿态展现暖城风貌。

0: 近期乌兰牧齐演员陈运博，
1: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歌曲《鄂尔多斯之约》，很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鄂尔多斯来参加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很开心很荣幸，我能够很自豪地把我们鄂尔多斯的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和认识。
0: 本次那达慕活动特设12盟市特色展示包，鄂尔多斯依托暖城有礼、暖城印记、暖城多位三大主题展位，与云游鄂尔多斯智慧文旅互动体验区，其中全方位展示我市文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暖城有礼荟萃文创好物，推出文物 AR 文创、艺术藏品、城市 IP 潮玩及高原艾草养生系列产品。暖城印记传承非遗匠心，生动展现点油钵、蒙古头饰编织、手工银器錾刻等本土传统技艺。暖城多位集结草原风味、三鲜奶茶、红葱炖羊肉、牛杂肉干等特色美食，尽显地道草原烟火气。在云游鄂尔多斯展区，现场还贴心推出专属红包福利，为广大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游玩实惠。鄂真文化参展商贾普琛，
2: 我们带来了毛茸茸的鄂尔多斯系列文创产品，它们既是冰箱贴也是挂件，它们这个造型憨态可掬，然后深受本地游客的喜爱，希望通过我们用心打造的本土特色文创，可以让更多的游客真切领略草原风光，爱上辽阔内蒙古，爱上暖城鄂尔多斯。
0: 此次亮相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我市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暖城风味，全方位展现了暖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提升了鄂尔多斯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游客认识鄂尔多斯、走进鄂尔多斯、爱上鄂尔多斯。
3: 伊钦霍洛奇以打造空中110景物品牌为核心，构建天上飞、地面寻、网上都的空地一体数字景物体系，推动低空科技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杜龙的报道。在伊钦霍洛奇的主要商圈和街头，警用无人机常态化开展空中巡逻，与地面警力同步巡控，形成空地协同的立体化防控格局。目前无人机巡航已覆盖全旗重点区域，累计空中巡逻4000余公里，飞行1000余小时，排查各类隐患40余起。伊钦霍洛奇公安局民警孟雨欣，
4: 过去靠步巡车巡，不仅穿行慢耗时长，背街小巷高空死角还容易有巡查盲区，现在无人机升空十几分钟就能覆盖整片街区，效率都提升了好几倍。
3: 近几年，伊钦霍洛奇大力推进低空数字警务建设，依托低空数字智慧管理平台，实现无人机可视、可联、可管、可控闭环管理。现在，警用无人机已深度嵌入交通治理、侦查办案、应急救援、校园护学、普法宣传等多个实战领域。在校园安全方面，无人机于上下学高峰时段高空定点值守，实时监测周边人流车流，全力护航师生安全。在普法宣传领域，利用无人机开展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等空中普法宣传30余场次，打通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伊钦霍洛奇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王军，
5: 我们依托低空数字智慧管理平台，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空中视角掌握现场全貌，精准下达指令，调度地面警力，实现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切实守护辖区区域安全稳定。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曹宇、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 KTV 我们经常会点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单身情歌》，曲调激昂澎湃，感人肺腑。抓不住爱情的我，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很多人为感情苦苦执着，大半辈子真心付出，到头来却屡屡落空。可能这世间只有遗憾才是常态吧。缘分可遇不可求，得不到不必强求。人到中年，已慢慢学会释怀。疲惫的时候，循环这首老歌，不仅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周传雄的《黄昏》。人到中年，经历太多离别时刻与生活当中的取舍，熬过无数艰难的日子。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心中满满的是五味杂陈。黄昏再美，终要黑夜。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人生常态。再好的相聚终会走散，再热闹的时光终会落幕。每当暮色降临，打开手机去听这首歌曲，总会被歌曲带到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现在也明白接纳所有的得失，看淡聚散离合，所有往事不必纠缠，平平淡淡才是真。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我们在这点时间当中跟各位分享一首珍藏已久的爱国经典老歌《太阳出来照四方》。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回到了

少时光，小时候守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地道战》，这首歌跟着电影传遍了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如今人到中年，历经半生风雨，再来听这首歌，心里满满是感慨。这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这首歌自带着一股正气，心烦的时候听一听，心会感到安稳踏实。老歌永存，情怀不老，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珍贵回忆。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人过半百，听过不少歌，可心里最放不下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还是一些经典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年轻那会儿只觉得曲调舒缓好听，根本品不出歌词里的深意。如今人到中年，尝遍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再来安静地循环这首歌，歌词句句戳中心窝。一句时光已逝永不回，道尽了半生感慨。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还有儿时结伴玩耍的伙伴，年少心动的故人，全部都变成了回忆。时光流逝，悄悄带走了青春，也有不少遗憾来不及弥补，许多美好再也无法重来。但是好在也慢慢的想开了，过往的种种没法回到过去，再怀念也只能藏在心底慢慢回味。这首歌旋律优美，声音温柔，抚平了我们每一个聆听者生活当中所有的忧思。不求人生事事圆满，只守好眼前的平淡日子。一首老歌，回忆旧时光，愿我们历尽半生风霜，往后平安顺遂。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